西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青菜也来了，
1: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2: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天气，请生产经营单位加强户外施工、有限空间作业、粉尘射爆、危化品、城乡燃气、森林防灭火等方面安全防范工作。
5: 国家记忆。
6: 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的领导围坐在这间窑洞的磨盘周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当前任务是整顿和扩大部队，开展群众工作，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在这次会议后不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与当地苏区干部王玉海、张明珂、龚逢春等见了面。这次会面让他们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陕北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肃反。十几天前，1935年10月5日，陕甘苏区政治保卫局派遣通信员将一封信交给了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刘志丹。打开信后，上面的内容让刘志丹大吃一惊，信里命令对刘志丹和习仲勋实行逮捕。就在这天夜里，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相继被捕，
7: 抓了很多的人。我父亲被抓起来是于海东的那个妇人给我母亲说，给我母亲说，你知道不知道刘志丹回来了，给抓起来了。
6: 刘丽珍，刘志丹之女，时年5岁。那时刘志丹等数十人被集中关押在一口窑洞中，
7: 那个石窑洞都拿那个砖头很固起来，那泥也给糊住，然后上头留了一个气眼。
6: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得知消息后，深感事态严重，立即派出陕西籍老共产党人贾拓夫携电台赶往下四湾。在下四湾，贾拓夫证实了刘志丹等被捕的消息，随即电报中央。毛泽东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此时陕北革命根据地正面临极端严峻的形势。随着中央红军北上，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他亲自兼任剿总司令。1935年9月，由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胡宗南部等共约10万兵力发起对陕甘苏区的围剿。在下四湾，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作战，目的地是直罗镇。直罗镇是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小镇，它三面环山，一条小河从西面穿镇而过，在此步兵就像摆了个口袋。11月20日下午， 毛泽东把自己的指挥所设在镇外的一个小山坡上，他把这次战斗定义为歼灭战。傍晚，远处天边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公路上扬沙漫天，东北军第109师向着直罗镇而来。从黑水寺到直罗镇，东北军钻进了红军预设的口袋阵。20日晚，乘着月色，红军兵分两路，于21日拂晓前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预定位置，完成了对第109师的包围。战斗打响前，陈赓向战士们传达了毛泽东的两句话，第一句宽待东北军，第二句欢迎东北军调过枪口打日本。天亮后，陈赓率领部队从直罗镇东北防区向第109师发起进攻，战斗全面打响。陈赓指挥第13团与其他红军部队由北向南拦腰斩向第109师，可第109师并不示弱，拼命抵抗，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在战斗的同时，红军对第109师喊话，希望东北军的官兵能够将枪口对准日本人。东北沦陷，这些土生土长的东北汉子哪一个不愿回到自己的故乡？就这样，通过喊话，不到一个小时，就有一个营的官兵放弃抵抗，其他敌人绝大多数如无头的苍蝇，遍野乱撞。不一会儿，又被第13团俘虏1000多人。第109师师长牛延峰仅带着一小部分逃入镇中的土围子，凭险顽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8: 张学良当时同他的部署讲嘛，我们都是带过兵的人，一支部队走了20000里还能有这么强的战斗力，我们哪个带兵人能办不到。
6: 直罗镇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一起听取了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审查错误肃反的5人党务委员会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案件情况的汇报。毛泽东用疯狂病来形容诬陷刘志丹、习仲勋的人。会后，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18人得以释放。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和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的纠正，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原来面对的两个最紧迫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0: 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下，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1935年8月1日，红军长征途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及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亡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北平学联发动了129运动，北平学生走上街头，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9运动爆发8天之后，1935年12月17日，在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
1: 瓦窑堡会议是长征到陕北以后党中央召开的第一个重要会议。从全国的政治形势来看，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以后，就把魔爪伸向了华北，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0: 这次会议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聚与组织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蒋介石，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0月5日，在陕北小城保安，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致信张学良，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信中说，其将地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急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一片共赴国难的诚挚之情。4天后，1936年10月9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13天后的10月21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实现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虽然10月5日的联名信，中国中央表现出最大诚意，可蒋介石却没有丝毫回应。相反，国民党军剿共的企图越发明显。1936年10月下旬，蒋介石不顾东北军、第17路军及国内爱国人士停止内战的要求，调动嫡系部队30个师集结待命，准备进攻陕甘根据地。12月4日，蒋介石亲自飞抵西安督战，刚下飞机，他就向张学良、杨虎城发出警告，如不剿共，就让东北军及第17路军让出地盘，由中央军进入陕甘。蒋介石到达西安的第5天，西安城内10000余名学生为纪念129运动1周年举行请愿游行，学生们群情激愤，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国民党特务竟然开枪打伤了手无寸铁的学生，这激起了学生更大的愤怒，他们冲出西安城，准备到华清池向蒋介石当面陈情。张学良身为学生的爱国热忱所感动，为避免再度流血，他赶到学生游行队伍前，答应1周内用事实回答学生的要求。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和几10位国民党军政要员，西安事变爆发。张杨等18位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8项抗日主张。当天夜里，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在电报中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 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赴。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
2: 把蒋扣了以后，党内的这个反应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的主张把蒋介石公审了，甚至于把他给杀了，也有人认为呢，大敌当前啊，要借这个机会来推动蒋介石转向抗战。
0: 毛泽东做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1936年12月17日黄昏，周恩来到达西安。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12月22日，国民政府派遣宋子文、宋美龄赴西安。23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与谈判。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6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12月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事。根据协议，延安由中国共产党接管。1936年12月底的一天，毛泽东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对警卫员说，你们几个都把东西收拾好，借老乡的东西要还清，损坏的要赔偿，我们再过几天就要搬家了。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延安城。从这一天起，以延安为中心的这片土地迎来迈向高昂辉煌的岁月。

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史莫特莱问，你是如何观察中日之间未来的关系的？毛泽东答道，在日本人民推翻日本军阀政府以前，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会停止的，因此全面侵华战争无可避免。毛泽东关于中日战争不可避免的判断是精准的。日本政府自西安事变之后就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局势。1937年1月，日军参谋本部关于对华政策给陆军省的建议中提出，不再满足于华北分治，当日中关系进一步恶化时，准备给中国以致命的痛击。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已箭在弦上，而在国内形势仍令人焦虑。西安事变虽然得到和平解决，但局势却仍疏忽多变。蒋介石回南京后即扣押张学良，同时下令将东北军调往豫皖苏三省，并进行缩编和裁撤番号。第十七路军的番号也被取消。之后，蒋介石命令中央军重新逼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根据地。1937年2月10日，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并作出在国民党同意五项要求的基础上，中共愿意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等四项保证。中共中央的这一提议得到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的支持，他们呼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从1937年2月11日开始，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国民党代表张冲、顾祝同就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4天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表示绝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以绝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1937年3月23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前国内政治形势与任务。张闻天在报告中说，抗战两字第一次出现在国民党的文件中，国民党也表示可以同共产党谈判。当民族危亡之秋，中国共产党人不但调整了自己的政策策略，而且积极团结全国所有愿意抗击侵略者的政治力量，共同保卫家园。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炮轰宛平城，中国军队英勇抵抗，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侵略。同一天，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等人又发表了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1937年7月15日，周恩来、林伯渠等人亲赴庐山，就国共合作问题与蒋介石谈判，并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0: 两天后，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声称我们不是求战，而是应战。卢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是日本政府态度。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 所以庐山讲话总体上被看作是这个蒋介石要决心抗战的一个信号，但是他当时还是留有余地的啊，就是其实他是要求恢复七七前的这个状态。现在从各种材料来看呢，蒋介石也估计到啊，日本这个已经决心要发动这个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啊，这一点，所以他也是做了准备的。
0: 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明确了抗战的意向，但是国共之间就红军改编的问题仍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2: 最关键的就是苏区的地位和红军的编制，蒋介石始终不同意给红军编制，红军改编，这咱们绝对不能接受，咱们一点都不妥协。
0: 就在蒋介石犹豫不决之际，战火迅速蔓延。1937年7月28日至30日，北平、天津相继失陷。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突然发动了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淞沪会战爆发，战火威胁着南京政府的核心地区。面对危局，蒋介石不得不根据国共两党合作协议，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同意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成立边区政府，以林伯渠为政府主席。边区下辖23个县，拥有人口150万，首府延安。1937年8月，蒋介石同意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和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方案。中共中央为研究红军出动作战问题，迅即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地点选在洛川。1937年8月22日到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毛泽东发言指出，改编后的八路军要执行创造根据地、前置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等5项基本任务，同时强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

0: 动起来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
6: 了。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
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国家记忆。

0: 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向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下辖第115、第120、第129三个师和总部直属队，约46000人。1937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南方八省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等诸多抗日武装也在抗击着日本侵略者。身在延安的毛泽东对抗日战争前途的判断充满信心，他接连几次给八路军前线指挥员发电，指出今日红军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的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
1: 游击战是弱军对抗强军，有群众支持的军队对抗脱离群众的军队的最好。

0: 战法。当时毛泽东把游击战呢提升到这个战略高度，就是科学判断了中日两国力量对比。
1: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山西平型关，为了配合第二战区的友军作战，阻挡日军攻势，与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第21旅团浴血奋战，歼敌1000多人。这是八路军出师以来发挥山地游击战特长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史称平型关大捷。平型关大捷之后，八路军、新四军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各地阻击日军的进攻。1937年10月18日，八路军第120师在雁门关伏击日军，歼敌500余人。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奇袭杨宁铺日军机场，炸毁日机20余架。1938年10月7日，新四军第三支队在青弋江与敌激战，歼灭日伪军400余人。1937年10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出版发行。书的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语气确定的话：此书会告诉你为什么日本不可能取胜。这本书在1938年被翻译为中文，改名《西行漫记》。书的感召力是巨大的，它使人们向往一种黑暗中的正义、崇高、纯洁和真诚。而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场上的流血牺牲，则激发出爱国人士们更持久的心理热忱。1938年，17岁的于兰离开家乡，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延安。
2: 你说你念完了书毕业，你做什么？你给日本人做事，那自己绝对不能当汉奸。那么，你结婚，做太太。在家里，那你就是一个等于是靠依靠别人生活，那也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所以呢，都是想要寻找我们自己，要我们自己的，要赶走这日本帝国主义。
1: 当时进入延安的热血青年，一般先由沦陷区大后方到西安，再从西安通过草滩、咸阳、三原等9个国民党设置的重重关卡，经过几百里路途才能到达延安。
2: 那会儿就是靠两条腿，全都是自己走，而且不能走城里，也不能走平，都是走山区的小路。刚开始走就走30里，然后就是50里、60里到80里这样。那要过封锁线，就走100多里路。
1: 军驻西安办事处，这座位于西安古城的院落，是中国共产党输送进步青年到延安的重要机构之一。据统计，仅1938年5月至8月，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人，而当年总计有10000多名青年从这里获准去延安。夕光中，延安成为抗日和革命的圣地，人们大批向延安涌来，他们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大知识分子，也有青年学生，有单身徒步，也有举家而来。同盟会元老汪宇相带着全家老小28人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他的长子汪道涵在延安接受教育，后来成为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首任会长。人们千里迢迢冲

0: 破数不清的关卡，奔向延安。有人一到延安，便趴下身来亲吻延安热土，涕泪长流。1937年1月，随着中共中央来到延安，曾经在保安创办的红军大学也来到这里。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当年那些到达陕北的青年们，很多人都曾在这里学习。走进这道门的年轻学子，迎来的是一片崭新的天地。
1: 抗大去的这个学生来自五湖四海，一天就要编一个队，那不断的来人，从7队开始，8队、9队，我们去的时候9队已经满了，我们就变成10队。
0: 从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延安接纳的3万多名青年学生，一半以上进入抗大学习。满怀救国信念的他们，在这里完成短暂的学习，走向抗日战场。随着奔赴延安青年人数的不断增长，延安随后又创办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炮兵学院等一大批不同专业领域的各类学校。这些学校的创办，让这座偏远闭塞的陕北小城变身为一座抗日大学城。1938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爆发1周年，毛泽东到抗大进行演讲，王仲芳第一次听到了毛泽东关于抗战的理论。
1: 原来就不打算在延安待多久的，都以为那个这个战争很快会胜利。毛主席做了个讲演叫论持久战，说这个抗日战争是很长期的。我当时我听了这个报告以后，我也不相信，我说在哪有那么长时间呢？
0: 1937年11月8日，日军占领太原。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占上海。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1937年12月27日，日军占领济南。日本侵略者以极快的速度占领中国大片国土。中国人都急切关注着战争的形势、胜败和国家的命运。中国会亡吗？日本侵略者什么时候能被赶出中国？
2: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内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思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两种观点，一种是亡国论，一种是殊胜论。亡国论的这种论调呢，因为这个说日本军队装备好，训练有素，我们要和日本打仗，必然要亡国。殊胜论呢，认为抗战只要抗3个月，国际形势就会发生变化，美国苏联都会支持我们，我们就能取得胜利。
0: 中国社会对于日本侵略战争或悲观或速胜的态度，引发了毛泽东更深入的思考。1938年5月，毛泽东在这张简陋的书桌上奋笔疾书，8天9夜的时间撰写出《论持久战》。毛泽东比较中日各自的特点，指明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并将抗日战争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3个阶段，认为日本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时，我军应该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深入敌后，广泛建立根据地。从1938年5月至1939年9月，八路军对日作战570余次，歼敌30000余人。
2: 毛泽东论持久战，他的最后的结论是两句话：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两句话实际上就针对亡国论和说生论的两种观点。
0: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这间教堂召开。会议所要解决的是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方针路线问题。在此之前，王明于1937年11月自苏联回国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
3: 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是有底线、有原则的，不是说一切以国民党为主。王明就是一切听从蒋介石指挥，他就主要观点就这个，那肯定是不能接受。
0: 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强调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战。六届六中全会统一了全党思想，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并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论断。后来，毛泽东将这次会议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一次会议，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1938年夏天的一个黄昏，刚刚到达延安不久的作曲家郑玉成与朋友一起走到了延安城门外的山坡上。正值黄昏时分，在夕阳的余晖下，远处的群山和波光粼粼的沿河都被涂上一层金色的光辉。面对此景，悠扬的旋律在郑玉成心中酝酿。站在郑玉成身旁的是在延安鲁艺文学系学习的莫耶。这个当年只有20岁的女孩也被眼前的景象感染。夜晚在昏黄的油灯下，莫耶回想着自己在延安的经历，她欣然命笔：在延安简陋的窑洞内，一首歌颂延安的经典之作《延安颂》就此诞生。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指挥了抗日战争，延安因此成为人们心中的抗日圣地，指引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民族解放义无反顾地奔向抗日战场。

北延安，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外交从这里开启。第一个到访延安的外国记者是谁？闭塞的陕北小城怎样被世界熟知？一群神秘的客人深入延安，他们要完成怎样的特殊任务？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这是至今留存下来的毛泽东在陕北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影像的记录者，就是第一个将红星照耀的地方向世界展露的新闻记者，美国人埃德加·斯诺。他是第一个在陕北红色根据地采访的外国记者。他的到来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外交大门。在踏上陕北的旅程之前，埃德加·斯诺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担任讲师。他与妻子海伦已经在中国居住了8年，他被美国报界称为报道中国最优秀的记者之一。1936年7月，斯诺辗转来到中国西北。此时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还不到1年。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红军初到陕北时期的照片、电影，大多出自斯诺之手。
1: 长征以后，国民党也造很多谣嘛，就是共产党怎么不行了，什么什么的，所以毛主席觉悟到，觉得应该有一个记者来报道我们这一次队伍的一些情况，所以希望有个记者。
0: 在保安，斯诺访问了中共领袖毛泽东，和他进行多次彻夜长谈。他还访问了张闻天、彭德怀等一批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领。在陕北采访的4个月中，斯诺以客观公正的笔触，把自己的见闻记录下来，写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这本书把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实况向世界公布出来，受到国际社会极高评价，被称作是西方开始对中国了解的一个新纪元。陪伴斯诺访问陕北的还有一位美籍黎巴嫩医生，他叫乔治·海德姆，后来取了中文名字马海德。斯诺结束采访离开陕北，马海德却留了下来，成为延安的知名医生。斯诺和马海德之所以在陕北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欢迎，有机会同中共领导人多次倾心交谈，不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领袖对外国人好奇，而是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走向世界的稳重一步。斯诺和马海德的陕北访问之行，其实是党中央直接安排的。他的出访要求先得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肯定，然后由北方局介绍和安排，使得成行。而他采访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介绍信，是由当时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起草，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批准的。
2: 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没有什么对外发声的这个渠道，是非常少的嘛。斯诺是其实是长期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的啊，所以他就希望

0: 这个来访问，中国共产党也希望啊能够有这个外国的新闻记者来访问红色根据地，所以这样双方可以说一拍即合。它主要的作用是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状况啊，这个介绍给外部世界啊，同时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策向外界做说明。
1: 在重重封锁的铁幕上撕开第一道口子之后，延安又迎来了海伦斯诺、史莫特莱等更多的中外记者，他们想方设法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到达陕北延安。他们的公正报道使得延安被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了解，架起了延安与外部世界的桥梁。1937年11月下旬，一位身份特殊的美国官员也辗转到达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延安。卡尔逊，美军上尉，他以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和美军观察员身份，从南京出发，开始他华北敌后考察之行。卡尔逊是第一个来到抗日根据地的美国官员，他官阶不高，却身份特殊，曾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卫队长，同罗斯福总统有着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卡尔逊临行前，罗斯福曾与他有过一次私人长谈，并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希望你不时地给我写信，告诉我你眼里的中国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些什么。罗斯福说，我猜想今年夏天中国的政局将会发生突变，我想直接了解那里的情况，并听到你这位军官的看法。
2: 他们都看过这个《红星照中国》，斯诺写的那本，包括罗斯福都看过，所以很多人对中国这个罗宾汉式的红军吧，也都还印象不错。所以这个抗战一爆发呢，就派这个卡尔逊到这个共产党控制的这个地区吧，就是看一看到底这个中日战场啊的另一个军队是怎么抵抗的啊。
1: 1938年4月下旬，卡尔逊来到延安。5月5日，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会见了卡尔逊。在日记中，卡尔逊这样描述毛泽东：我走进屋子，面对着的是一位高大的人，他那狮子似的头主宰着健壮的体魄，又长又厚的黑发从中间分开，随便地向后梳着，一双和蔼的眼睛望着我，一副幻想家的容颜。这一次相见，两人一直聊到次日凌晨，从国际形势到中国的问题与未来，几乎无所不谈。在卡尔逊印象里，毛泽东是一位谦虚的、和善的、寂寞的天才，在黑沉沉的夜里，在这里奋斗着，为他的人民寻求和平的、公正的生活。

0: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5: 每一款保险产品的诞生背后都有精算师的付出，包括产品的设计亮点、保障范围以及适合人群等，他们都会事无巨细的全方位考量。从精算师的视角来看，一款保险产品都有哪些特点，设计之初他们会有哪些参考维度。2023年8月1日预定利率下调会

0: 对保险产品带来哪些影响？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保险精算师黎倩，为大家带来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欢迎关注。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的第二期，重点聚焦预定利率下调对寿险产品的影响。那邀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保险精算师黎倩。你好。
1: 你好。
0: 我们知道从2023年8月1日开始，寿险产品的预定利率上限就从 3.5% 下调到了 3%， 寿险产品呢也正式进入到了 3% 时代。大家普遍比较关心这一变化对于之后我们在购买保险产品的时候会有一个怎样的收益的变化呢？那首先就请黎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不同产品的利率上限其实都有了一些差异化的调整哈，比如说普通型、分红型和万能型的利率规定都是不一样的，来请您具体说一说。
1: 之所以要分别规定，是因为这几种产品设计类型在精算理念上有差异。普通型产品和分红型产品是需要把未来责任贴现到销售时点计算均衡保费的，所以涉及到贴现所使用的利率，也就是预定利率。而万能型产品是按每年的自然发生率扣风险保费的，它不涉及贴现问题，自然也就不涉及到预定利率一说。但是万能险产品是需要每期给客户的账户余额结息的，所以涉及到结算利率的问题。对于万能险而言，我们规定的就是这个结算利率的最低保证水平，也就是最低保证利率。解释完了概念，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值。从今年8月1日起，普通型产品的预定利率上限从 3.5% 下调到了 3%， 分红型产品的预定利率上限从 3% 下调到了 2.5%， 万能型产品的最低保证利率上限从 3% 下调到了 2%。不符合以上规定的老产品要全部停售，开发符合规定的新产品取而代之。对于一些特殊业务则可以豁免，比如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专属型商业养老保险，其实它的本质就是一个万能险，但是由于它业务类型的特殊性，还是可以维持3%的最低保证利率上限而无需停售。
0: 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类型具体对应了哪些险种，可能大家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疑惑哈，所以想请您在这里给大家详细的来分分类。
1: 先介绍一下产品的分类原则。人身保险的分类呢有好几种维度，按照产品类别可以分为人寿保险、年金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这个咱们上一次也讲过。按照产品的设计类型则可以分为普通型、分红型、万能型、投资连接型、变额型。市面上比较常见的设计类型是普通型、分红型和万能型这三种。产品的类别和设计类型这两个维度是可以相互交叉的，比如有普通型的终身寿险、分红型的终身寿险、普通型的养老年金险、万能型的养老年金险等等。在介绍完总的分类原则之后呢，下面再介绍一下具体的险种。按照监管的要求，终身寿险、两全保险和年金保险既可以设计成普通型的，也可以设计成分红或者万能型的。举个例子，增额终身寿险可以被设计成普通型的，也就是我们前几年大家很熟悉的那种样子，死亡保额和现金价值都是在合同中写定的，保单一旦生效了，往后的客户利益就是锁定的，这种就叫做普通型。也可以设计成分红型的，除了固定的部分之外，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每年在固定的基础上再增加一部分浮动的利益，也就是红利。当然呢，这种设计下固定的利益就会设计的少一点，客户的总利益是固定部分加上浮动部分，并且浮动的部分要大于等于零。如果公司经营的好，每年额外再给客户分一部分正的利益，公司经营的差，那么浮动的部分就是零，只有固定的部分。这种设计就是分红型。也可以设计成万能型的，每年从万能账户中扣当年寿险责任的风险保费，账户里余下的钱进行投资结息，结算利息有一个最低保证水平，公司实际投资情况好则实际结息高一些，公司经营的不好实际结息就低一些，但最低也不能低过最低保证利率水平。根据监管的要求，所有类型的人身险产品都可以设计成普通型的，但并不是所有类型的产品都可以设计成分红型或者万能型的，比如定期寿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就不可以设计成分红型的。 至于万能型呢？

0: 也是以终身寿险、定期寿险、两全保险、年金保险为主的，健康险中的长期护理保险也可以设计成万能型的，而一年期的健康险、意外伤害保险则不能设计成万能型的。
1: 您刚才说的非常详细哈，那我们了解完这个基础概念之后呢，可以具体的就利率调整的变化来展开一系列详细的探讨。我想啊，利率调整之后，大家都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那就是保险产品的价格似乎上涨了，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寿险产品都是长期产品，由于保障期间很长，而交费期间没有那么长，所以需要将未来的责任贴现到销售时点来确定保险产品的价格。这贴现时使用的利率就是预定利率，预定利率越低，未来的责任贴现到今天的现值就越大，那么对应的保险产品的价格就越贵。也可以这样直观的理解哈，对于未来同样的责任，原来是按照 3.5% 复利累积的，那我买它的时候需要的本金就少，而现在是换作3%复利累积的，现在买它需要的本金就多，也就是说价格变贵了。
1: 嗯，
0: 预定利率下调呢，对不同产品的价格的影响程度也不同，笼统的说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保险期间的长短，第二个是产品的设计类型。从保险期间考量，保险期间越长的产品受复利累积时间价值的影响越大，所以价格上涨的越多。从设计类型考量，普通型的产品由于收益是完全锁定的，所以预定利率下调对价格的影响就大一些，而分红型产品由于有浮动的部分，所以预定利率下调对价格的影响就相对小一点。
1: 其实无论是增额终身寿险还是年金险哈，从这个精算师的角度来看，它呢是既可以设计成固定收益类产品，也可以设计成分红型的，或者说就是固定加上浮动型的产品。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具体的就这几个分类来请您详细说一下哈。我们先来看一看固定收益类的产品，那利率下调，保费上涨，我想大家最关心的肯定就是它还有购买的必要性吗？或者说作为一名普通的投资者，固收类保险产品还能够作为他们的投资选项之一吗？
0: 这个问题需要分两个方面看，先要看产品自身，还要看市场环境。首先是产品自身，同样的责任，由于预定利率的下调，产品就会变贵，这的确是个不利的因素。但是引起保险产品价格变动的也不仅仅只有预定利率这一个因素，费用水平、发生率水平都会对产品的价格造成影响。如果保险公司能够更好地控制费用，控制业务品质，也能够降低产品的成本，对预定利率下调引起的价格上涨起到一定的弥补效果。另外呢，保险产品具有其他金融产品不具备的特征，也就是它有保障功能，这也是值得具有保障需求的投资者们额外关注的。另外再来看一下市场环境，保险产品预定利率下调的同时，我们的银行存款利率也在下调。2023年9月底，我们四大行的5年期整存整取存款利率都是2.25%，在整体低利率的背景下，保险产品的预定利率也很难独善其身。也是因为整体利率都比较低，3%定价的普通型的保险产品依然可以作为投资选择之一。在这里也要澄清一个问题，3%定价不意味着普通型，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固定收益类的保险产品的年化收益就是3%，因为要扣除风险成本，还要扣除费用成本，所以用客户隐含收益方法计算出来的年化收益率是低于3%的。
1: 这个大家是需要了解它背后的逻辑的哈。那在这个预定利率下调的情况之下，对于分红型和万能型等等固定加上这种浮动收益的保险产品来说的话，我了解到它的预定利率和最低保证利率似乎也有了对应的变化，这一变化对这些产品的影响程度到底怎么样？
0: 对于固定加上浮动收益的这种保险产品而言，它相比较于普通型的那种固定收益的产品而言呢，预定利率或者是这种最低保证利率的下调对于客户实际收益的影响会比较小，因为这类产品的固定收益往往预先设置的就比较低，保险公司正常经营，正常的这种实际收益高过于固定的部分就以浮动收益的形式分享给客户。如果保险公司呢不幸经营得非常差，导致实际收益低于固定收益的部分，那浮动的部分就是零，只能给到客户比较低的固定收益。预定利率和最低保证利率的变化只针对固定的部分，而客户最终拿到的是加了浮动的之后的总收益， 所以只要保险公司正常经营，总收益大于固定，那至于其中固定那部分怎么变，其实对于客户总收益而言影响就不大。但是细分来说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对于分红险的影响还是要比万能险大一些。因为分红险它还是要用贴现的方法先计算出来价格，然后日后再用分红的形式把部分额外收益返还给客户。所以如果只考虑预定利率这一个因素的话，预定利率的降低还是会使分红险的价格变贵一些，客户收益降低一些。那么对于万能险而言呢，其实最低保证利率的下调眼下还看不出来什么影响，因为万能险是每期扣风险保费的，它不存在一个用贴现方法算均衡保费这回事儿。而目前市面上的保险公司都还能正常经营、正常结息，所以结出来的利率呢，也都比最低保证利率高。所以从眼下来看，最低保证利率的下调对于万能险的实际收益看不出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当然了，如果未来保险公司经营的不好，只能按照最低保证利率来结算了，那么最低保证利率本身的下调还是会使客户利益降低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保险精算师黎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的第二期，重点聚焦预定利率下调对寿险产品的影响。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其实我们知道哈，分红险呢大约是在十年前是市场上的一个主力的产品，但是之后呢因为这个增额终身寿险火爆出圈，大家呢对于分红险的关注似乎也是在逐渐的降低。那么这一次利率的调整是否有可能让分红险重新进入到大众的视野，获得比较高的关注呢？
0: 我个人觉得这个很有可能。
1: 嗯，
0: 因为就像刚才提到的，预定利率降低了之后，像原先的那种增额终身寿险这类的普通型产品，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固定收益类的产品，它变贵了，客户利益也降低了。而分红型产品虽然它也变贵了，但是由于它有不受预定利率影响的浮动的那部分的利益存在，所以和固定收益的产品相比，它受预定利率下调的影响就小一些，自然会获得更多的关注。再通俗一点讲哈，固定收益型产品的收益是有天花板的，随着预定利率的降低，天花板也在降低。而固定加浮动型的产品，从原则上来讲是设定了保底的地板，而不设置天花板的。在保底利益的基础之上，公司和客户利益共享，能经营得好就把保底之上的利益大家一起分一分，经营得不好就只给保底利益。所以在低利率的时代，也就是说天花板普遍不高的时候，这种设置地板但是不设置天花板的模式就很有可能渐渐地重获市场的关注。
1: 是的，没错，一款保险产品如果能够受到大众的青睐，其实无外乎就是拥有相对比较全面的保障，或者说是相对稳定的高额收益。那么这一次分红险这种固定加上浮动的模式也会让很多投资者内心打出一个问号哈，那就是有没有可能在购买之后获得超过固收类 3% 收益的可能性呢？
0: 这个呢，主要还是看保险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分红险的运营逻辑是在给客户一个保底收益的基础上，保险公司和客户之间共享额外收益。如果保险公司经营得好，有额外收益，并且还挺多，那么对客户而言，分红型的这种固定加浮动的总收益就会超过以 3% 定价的普通型产品的固定收益。相反，如果保险公司经营得不好，没有额外收益，只能按照保底收益结给客户，而它的保底收益又比较低，那么它就不及3%定价的普通型的固定收益的产品。从保险公司投资的角度看呢，降低给客户的保证部分，以利益浮动的这种机制取而代之，是一种对投资端刚性兑付压力的释放，从而使得投资行为更加具有灵活性，则有可能带来额外的收益。固定收益型的产品对客户承诺出去的利益是多少就是多少，无论未来市场环境变成什么样子，都要对客户刚性兑付。为了保证这种兑付能力，保险公司在投资端进行资产配置的时候难免顾虑多多，以固收类的债券为主，权益类为辅，为了防止资本市场的未来波动给刚性兑付带来困难。这种资产配置模式注重安全性，但是收益性方面就略显不足了。
1: 嗯，
0: 保险公司为了完成刚性兑付的承诺，也只敢进行一些比较安全但是收益较低的投资。换成了这种固定加上浮动的这种模式呢，对客户刚性兑付的部分虽然还是有，但是降低了， 利益共享的浮动部分提升了，

0: 跟保险公司运营情况相关的，也就是说它是有风险的。既然承担了风险，那么自然也就有可能获得比纯固收类产品更高的收益。至于产品的选择，主要就看消费者自己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了。风险厌恶型的就选择固定收益，如果可以接受用承担一定的风险作为代价来换取额外收益的话，就选择固定加上浮动收益型的。另外一个考量呢，是整体的利率水平。在市场上整体利率水平都比较低的时候，固定收益类的资产都不太可能有较高的收益，对此也要有个合理的心理预期。如果希望还是能够追求到一些额外收益，就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去选择带有浮动性质的资产类别。
1: 好，那接下来呢，就想请您从这个精算师的角度来给大家支支招哈。投资者购买保险产品就是一个核心的目的，那就是安全。所以我们往细了说，就是要保障健康和收益稳健。那从精算师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几种产品进行一个比如说有机的结合，这样呢可以形成一个更加稳健的投资组合呢？
0: 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增额终身寿险还没有火起来的那些年，保险市场上很常见的一个产品组合模式，就是购买一个普通型的固定收益的年金险，然后再搭配一个收益是固定加浮动的万能险。年金险每年给付固定金额的年金，然后每笔年金进到万能账户里去进行累积生息，力争在固定收益的基础上再获得一个相对高一些的额外收益。其实这就是一个兼顾了稳健性和收益性的一个产品组合。
1: 那除了结合固收类和浮动类的保险产品，是不是再加上健康保障类的产品就会更加稳健了？包括对于比例的分配，您有怎样的建议？
0: 的确如此。这个保险产品啊，在金融产品中最大的优势，也是它独有的优势，就是具有保障功能。而保障功能本身其实就是一种经济补偿，可以使人在生病、丧失劳动力等劳动收入中断的情况下，依然有一份经济来源支持自己及家人的开销。我们在设计产品组合的时候，也经常在年金险、增额终身寿险这类储蓄性质比较明显的产品上搭配重疾险、医疗险这种健康保障类产品，让整个产品组合的作用更加全面。至于储蓄类产品和保障类产品的合理分配比例，这个要分年龄段来看。对于年轻人以及那些孩子还比较小的年轻父母来说，他本身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他花钱的地方也很多，他大概率也没有多少很多的积蓄。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考虑保障类产品的配置比例大一些，比如定期寿险、重疾保险、医疗保险，这些产品价格便宜，杠杆高，顶梁柱们一旦遭遇了一些不测，比如说发生了重大疾病导致收入中断之类的，还有保险为自己和家人提供一份经济补充。而对于那些孩子已经大了，自己也已经稍有积蓄的中老年人来说，保障类产品的杠杆比例已经不如年轻人那么高了，同时自己呢也具备了购买储蓄型产品的经济实力，那么储蓄型产品的配置比例就可以高一些，比如像这种增额终身寿险、年金保险等等。
1: 好，那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哈，预定利率下调到了3%，其实对于大家购买保险产品，可能思路上也会需要去做出一些调整，比如说产品类型是不是需要做出一些转变啊，或者说就是保险公司的选择是不是要调整等等，对此您的建议是什么？
0: 我个人觉得，虽然3%定价的这种普通型的增额终身寿险这种固收类的产品还将保持很高的市场活跃度，但是预定利率下调这件事儿还是会渐渐地引导大家更多的去关注分红、万能这种固定加浮动收益的产品。因为这类产品呢有浮动收益，而它的浮动收益的实现情况和保险公司的实际经营水平紧密相关，所以应该尽量选择那些管理规范、投资实力强的公司的产品，这样呢，未来浮动部分的实现的可能性也会更高一些。那么如何判断一个公司的经营情况呢？我觉得有几个公开的指标可供参考，分别是偿付能力充足率、监管的风险综合评级、过往的分红实现率和万能结算利率，这些都是公开信息，可以在监管部门以及各大保险公司的官网上查到的。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越高，监管的风险综合评级越高，公司主力产品过往的分红实现率及万能结算利率越高，并且在过往的经验当中看长期波动小的公司，一般而言是更加

0: 稳健优质的公司。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1: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从这个中长期的市场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3: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1: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6: 这里是耳边有财，我是记者吉星。本期给大家带来特别专题《新能源车险投保指南》。今天播出第一集《新能源车投保新在哪》。对话的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保险研究所所长苏芳教授。苏芳教授您好。
7: 啊，您好吉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近些年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马路上的新能源汽车是越来越普遍了。市场增速的角度来看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去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的销量是654.9万辆，它同比增长了94%还要多。那渗透率方面呢，截至去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约为1310万辆，同比增长了67%还要多。那值得注意的是，去年新注册的车辆中，新能源汽车占比为23.05%，这个数字呢，已经提前实现了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印发的一份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中的2025年要渗透率要达到20%的这样一个目标。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市场是非常火热的，而且未来是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的。那苏芳教授，您认为与传统燃油汽车相比，新能源汽车它在投保过程中会有哪些新的痛点和新的需求？比如说，它与传统燃油汽车在三大件方面呀、软硬件设施呀、以及交充换电的技术呀，都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那这其中产生了哪些投保的痛点和需求？
7: 正如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这个新能源汽车和传统的燃油车相比，它的技术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不一样的技术，实际上它是衍生了一个不一样的风险。而保险呢，是应该跟这个标的物的风险是要保持一致的。所以我们既然有了一个新的标的物，我们就应该要有一个新的和它相对应的保险产品。所以新能源汽车的出现实际上是产生了一个新的保险产品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过去呢，我们还是在按照传统的燃油车的那个保险条款来承保新能源汽车，所以这样子呢就产生了一些错配。所以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对传统的燃油汽车保险进行改革，去为新能源汽车根据它的技术和风险来设计专属的保险条款。
6: 那为了让消费者买得更放心，用得更安心，区别于传统燃油汽车的有针对性的新能源汽车保险至关重要。那请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基于此，车险产品目前做了哪些方面的创新？
7: 那我们说，我们看到了，前段时间呢，我们出台了新能源汽车的商业保险的专属条款。那么这个专属条款呢，就是在我们传统的燃油车的保险条款的基础上，根据新能源车它自己的出厂时候的设备的配置，包括它的技术所带来的风险而进行了调整和修改之后的一个新的条款。那我们知道燃油车它是用汽油的，那么它的里面的有一个发动机，然后呢它的这种传导的技术和新能源车不一样。新能源车呢我们是用电池的，那么电池里面有电机，有三电的系统，包括电机、电池和电控。同时呢这个电池它所具有的和燃油不一样的这个风险，那么它势必需要更换我们原来的条款。还有呢它的这个电池所带来的给汽车带来的自燃的这种风险，以及它外部的像充电桩啊还有电网这些设备所具有的一些特定的风险，在原有的燃油车的条款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和变更，使得它的风险保障更能够去满足新能源车的这种风险的痛点。
6: 好，那在政策和行业的共同推动下，新能源车险产品也在逐步完善，但同时呢也出现了车主喊贵险企喊亏的现象。那从车险价格来看，新能源车险的价格要普遍高于同级别的燃油车。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管理平台的数据显示呢，去年新能源汽车的总体保费规模约为650亿元，然后新能源车险单均保费为4139元，这个数字呢比燃油车单均保费要高出81%。那据您的观察和了解，新能源车险出现这样一个保费水平差的原因是什么？
7: 我们从这个保险产品的定价原理来看吧，那保费水平它肯定是和我们的风险是保持一致的。同时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中国精算师协会出台了一个这种费率的一个参考的一个表格。那么中国精算师协会在出台这样的一个表格的时候呢，是集合了国内的包括车企还有险企还有这个学者们，就是对新能源车的风险进行了分析评估和判断，是基于大量的数据的基础上算出来它的一个出险的一个概率，然后根据这个出险的概率呢来反过来确定我们的保险的费率水平。所以说可能对于某一个车主来讲，他会觉得我的这个新能源车我按照新的条款之后呢，那么我的这个风险我自己觉得我的风险没有什么变化一样，为什么保费会变呢？那么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将风险细分之后的一个结果。我们在定价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的费率因子啊，我们说汽车嘛包括三个方面，我们把称之为叫重车、重人和重地。也就是说你车辆的风险，还有你人的风险，还有你这种使用车辆的这个地域的风险，对于这个车子最终的风险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可以去分析，从地肯定是没有变化的，你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这个燃油车，你开的这个地域都是没有变化，原来就在中国，现在还在中国开。然后呢重车呢这个因素变化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新能源车它毕竟从技术上来讲，那么它可能的风险发生的概率呢要大于燃油车这一块呢。从个人和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呢，它是没有感受的，因为他只知道他自己的经历，他不知道一个基于整个行业的一个平均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从人来讲呢，其实从个人和消费者的角度来讲也没有感受，但是我对于从人这一块呢，其实我很有感受的，可能是我自己是做保险的吧，我开车的时候呢，我就比较喜欢去观察，然后我在路上我就观察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就是那种相对来说开车比较急躁的啊，横这种横冲直撞的，或者说叫做加塞的感觉，新能源车比较居多一些。所以这个从人的这个因素呢，从个人来讲，哎，我是一个 遵纪守法的一个好司机。然后我开了一个新能源车和开人

0: 燃油车，我的风险其实并没有什么一个大的变化，但从一个群体来看呢，它的风险其实差别是蛮大的。然后这个差别势必会影响到它最终的这个出险的结果上来。所以我根据我观察的这些现象，我觉得它的这个保费的水平差主要是体现在从车和从人这两个因素上所导致的这个风险的不一样。
1: 好，那您的预测，如果未来新能源车更加普及，然后新能源车险的产品设计也更加完善，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未来新能源车险的价格，包括它的定价的一些参考的一些标准，会不会有所变化？
0: 这个呢，肯定是我们说未来随着数据的增多，因为我们的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那我们的数据就会变得越来越多。其实我们在上海还有一个新能源车的一个中心，在他那里呢有着上海的所有的新能源车的数据。其实新能源车，因为我们知道它的装备和我们的燃油车不一样嘛，在它的后台可以追踪到每一辆新能源车它是处在停驶的状态还在行驶的状态，然后它有没有出险或它设备的一个状态都有。那么随着我们的新能源车的使用越来越普及，技术越来越完善，那么我们的出险的概率它肯定就会下降。然后另外一个呢，随着我们的车辆数逐渐的变多，我们知道大数法则也是我们保险定价的一个基础，它的一个大致的意思就是说，随着你的样本数的增多，那么我们观察到的这个出险概率和我们理论上算出来的出险概率之间的差距呢会越来越小。所以说我们说随着数据的增多，那么这是大数法则的一个基本要求，随着技术的完善，那么这会使得我们的出险的概率降低。那么这些因素，然后呢，在随着我们开新能源车的越来越普及，那么因此我们开新能源车的这个特殊群体的平均年龄或者平均的出险概率就和我们燃油车的差别不是非常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相信价格呢会有一个走低的一个趋势。
1: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出险率和维修成本。那据中赞产险统计呢，从车损险来看，各种使用性质的新能源车出险频率几乎均高于传统的燃油车。那其中呢，家用的新能源车出险率高达 30%， 显著高于燃油车 19% 的出险率。那新能源车的安均赔款呢，也较燃油车要高出近600块。那可以发现，新能源车的出险频率和安均赔款是都比较高的。那是哪些原因导致了它的赔付率会显著高于传统的燃油车呢？
0: 为什么它会造成这个新能源车的出险的概率和安均赔款是高于了我们燃油车的？其实如果我们要从风险的影响因素来讲呢，还是从从车从人和从地的角度来说。所以我观察到的，因为我可能做保险呢，我对这个汽车技术这块呢不太熟悉，所以我对人呢是比较关注的。其实在开车的过程中，这个人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就你看他一个不同的人，他开车的习惯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说他这个人他开车的习惯不一样，会导致他的车辆的发生事故的概率是不同的。而我们现在呢，平均来讲我们虽然我没有去统计，但是我相信我们平均来讲，我们开新能源车的车主的平均年龄是低于燃油车的车主的平均年龄的。然后呢，年轻人他的一个性格特征就是他比较急躁，然后他不够沉稳然后呢，他可能有的时候呢，这种规则性啊或者规律性呢不是很根深蒂固的他不会像年纪大的人那么佛系开车的时候，所以说呢，人的因素导致的这个出事的概率呢，我觉得还是不容小看的。
1: 这其中存在一些，比如说量的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它新能源车的一个电池啊、电机啊这些三电系统，它的维修成本只要出一次事故，会比传统燃油车也高出很多啊。
0: 对，
1: 这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2: 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3: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2: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3: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1: 媒有才，我是记者吉星。那本期节目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新能源车险投保指南，对话的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保险

0: 研究所所长苏芳教授。新能源车险业务有诸多痛点和新特点，刚刚苏芳教授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但是毫无疑问，新能源车险的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据了解呢，它已经成为了车险行业的一个第二增长曲线。各上市险企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相关数据显示呢，超过七成的险企车均保费较第一季度有所上扬，新能源车险是保费较第一季度有所上扬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那同时我也关注到，就是除了传统险企，不少车企也开始入局保险业务，尤其是造新能源汽车的这些车企表现得更为积极，似乎主流的几家造车新势力都已经在布局了。那请您给大家详细梳理一下这个现状。
1: 比如说这个小鹏汽车，它在2018年呢成立了保险代理公司，然后特斯拉呢是在2020年呢也成立了保险经纪公司，蔚来呢是在2022年1月份呢成立了保险经纪公司，并且呢还收购了汇顶保险经纪。然后理想汽车呢是在2022年6月份呢收购了银建保险经纪。那么这些公司呢，其实它成立保险代理公司也好，成立保险经纪公司也好，那么它是一个保险中介的一个概念。但是比亚迪呢就没有跟上述的这些汽车车企呢采取了不一样的行动，它是直接收购了易安财险，并且更名为深圳比亚迪财产保险公司，也就是说直接就这个参与了保险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竞争了。那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些车企它开始入主这个保险市场了呢？其实我们可以从车险的销售的这个过程来看。比如说我们的第一辆车，我们买车的时候我们在 4S 店买的，那么我们一般在买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这个车险同时就在 4S 店办理了。所以说 4S 店呢，它是我们保险公司去销售车险的一个重要的营销渠道。因为我第一年在某家保险公司投保之后，那么除非我这个第一年的这个经历或者理赔的经历给我带来了非常不好的体验，否则一般来说在第二年我再继续投保车险的时候呢，一般而言我是不会换保险公司的。那么也就是他新车参加了哪个保险公司的保险，他后续很可能就会继续在这家保险公司继续投下去，成为老客户了。那么因此 4S 店呢一直都是保险公司去角逐的重要的这个营销渠道。那么在过去的这个保险实务中呢，当然双方也有很多博弈了，当然一般都是这个4S 店呢占据上风，因为我们说渠道为王嘛。那么现在呢，我感觉的是这个车企呢他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业务，同时呢他还不仅仅想去局限于我给他充当一个营销渠道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还要更多的去参与到这个汽车车险的这样的一个分羹吧，我们在这个蛋糕里面我们再分多一块。所以说从竞争的角度来讲呢，我想这是车企去入主保险市场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如果说从为我们的客户去提供一个全产业链的服务来讲，那么所以说他们也把自己的触角呢延伸到这个保险市场的这一端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对于保险市场来说呢是一个信号，也就是说车险的这个竞争呢会越来越激烈了。那么我们可能会对我们将来的就财产保险市场的发展，比如我们过去我们的车险保费能够占到整个财险市场的70%到80%，那么近几年呢有一个下降的趋势啊，所以过去呢我们有车险为王啊，什么一险独大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将来呢车险可能是我们财产保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险产品，但是其他的保险产品呢也期待于发展。所以说这个时候从保险公司角度来讲，你车企都开始做保险了，都开始抢我的生意了，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样子去应对这样的一个改革和变化。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要从车企和险企两个角度来讲。当然不管怎么样，消费者呢是最终的这个受益的群体。
0: 那正如教授刚刚提到的，车险作为消费者在购车后的首个服务类产品，它是具有一个刚需的属性和用户的粘性的。那新能源车企布局车险业务 除了可以打造产销售后一体化的一个生态服务体系，车企

0: 提供新能源车险对于车主或者是消费者而言有哪些具体的好处？请您介绍一下。
1: 那这个呢，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个行业的它往上游或者往下游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车企在提供新能源车险了之后呢，车主在购买车的时候就可以在他那里去享受一条龙的一个服务了。所以这是一个好处，但实际上呢，可能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就是我没得选了，车主他想着，我只能在你这儿买保险，我不能去选了。其实在我买车的时候呢，我就曾经跟这个车企，就包括 4S 店，我就说我能不能不在你们这儿买保险，我自己去买保险。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 4S 店就明确回答我是不行的，你必须在我们这儿买保险，如果你不在我这儿买保险的话，那么我的车价就不一样。那么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经历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车企他把为我们的车主提供保险，从而去获得一些代理费的收入，他把这一块呢也是看的是非常重的。
0: 虽然在精准风险定价、简化理赔流程、提高一个整体的体验方面有一定优势，但是另一方面呢也存在一些劣势啊，刚刚教授已经介绍了。那汽车企业介入汽车保险这样的形式，甚至假如像国外已经有实现过车企自营车险，那这样的形式会带来哪些风险呢？比如说刚刚您提到的会有一定程度的强买强卖，那如何规避？您的观点是？
1: 我们刚才分析的它的这个不好的一面，它的确可能会存在着强买。强卖呢其实倒不一定，如果说这个车企他觉得你的风险太大了，他完全可以不卖给你保险。当然从利益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没有出现过什么车企还拒绝给这个车主销售保险的拒保的这样的一种现象，似乎没有存在一样。那么如果从好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我认为车企这个时候可以通过这个车企自营车险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很好的去反思，或者再去收集数据，然后看看我们的这个车辆究竟存在着一些什么问题。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客户呢具有一个共性，共性就是他用的都是同一个品牌的车子，而且呢这个数据呢可以为车企自己所掌握，那么他就必须要去很好的去利用这些数据，反过来去改革我们的车子，去把我们的技术再去进一步的更新换代。我认为这个是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车企它的目的只是放在卖保险，然后呢获取这个代理费用这个中介费用的话，那我就认为呢，有一点点，做的不够深入和细致吧。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呢，其实非常反对，就是我必须在你这里怎么样，因为你强求一个人去做什么事情，你肯定是有初衷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车企它还是不应该说把我的保险的销售和我的车辆的销售去进行一个捆绑。哎，你可以在我这儿买，你也可以自己去买，对吧？给客户这样的一个选择权，其实你让客户自由一点，可能客户就会想着，既然你给我自由，表明你没有什么那么多套路，那么我就在你这儿买了就可以了。
0: 对，如果车企自营的车险能跟对比市面上其他保险公司的一些车险有一定程度的优惠，甚至是跟汽车捆绑在一起之后，我觉得这个优惠可能会更加吸引消费者为这家车企买单哈。
1: 对的，对的，就是说大家就会觉得我都在你这儿买了，和我分开买，照理说分开买应该更贵，然后都在你这儿买更便宜，应该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实惠。我觉得就达到这个目的了。
0: 好，时间关系，本期的阿米有财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本期嘉宾，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保险研究所所长苏芳教授。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

0: 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4: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5: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6: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7: 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8: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9: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10: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7: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8: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1: 这里是耳边有财，我是记者吉星。本期给大家带来特别专题，新能源车险投保指南。今天播出第二集，新能源车险如何购买最划算，有哪些投保关键点。对话的嘉宾依然是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保险研究所所长苏芳教授。苏芳教授你好。
12: 吉星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今年1到8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543.4万辆和537.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36.9%和39.2%。那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增长的珠玉在前，与此相呼应的是新能源车险市场璞玉在后。那东吴证券的一项预测显示，2025年新能源车险保费规模将达到1865亿元，到2030年保费规模将达到4541亿元。看似红利当下，蓝海在前，那现实的情况跟想象的一样美好吗？新能源车险在数千亿保费市场的期待之下，还有哪些痛点和难点呢？
12: 我们说随着我们车险的技术的发展，那么我们新能源车在我们整个汽车中间的保有量的占比是越来越高的，所以与之相对应啊，那么新能源车险的保费它肯定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潜力，有我们未来我们认为它的保费收入的规模还会进一步的增加，所以说可能现实情况真的是这么美好的。但是呢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我们的实务中存在的是车主呢觉得这个保费呢太高了啊，觉得这个新能源车险的保费太高，而实际上险企呢又觉得这个新能源车险呢我还得赔，所以说它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在里面。那我觉得随着我们新能源车的进一步的普及，新能源车险它的保费收入会增高，这是一个乐观的积极的一个信号。

0: 那么，还有我们新能源车的它的技术水平逐渐的上升，我认为将来可以去慢慢的去改善。车主认为保费高，但是险企认为我还在赔的这样的一顿矛盾，我觉得这个是要需要时间来解决的。随着技术的升高，我们的出险概率下降，我们的保费呢就会下降。
1: 那随着竞争的越来越激烈，多家车企呢都推出过购车享受终身质保的一个权益。那看上去很美好的这个终身质保哈，兑现起来并不容易。我了解到呢，车主们不乏一些门槛高呀、要求多呀、套路深的吐槽。那因此呢，把爱车保好保全至关重要。那基于新能源车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等等因素，车主为爱车投保时更应该关注哪些方面的保障？
0: 我们对于这个终身质保吧，其实从学术上有着不同的观点。从保险的角度来讲，终身质保实际上是应该是属于一个保险产品，它应该是属于产品质量保证保险的这样的一个保险产品。所以说，如果你要按照保险的这种思维去理解的话，那么车企它在推出这个购车享受终身质保而要收的这个费呢？可能就的确是偏贵了，因为它应该要去考虑到一个出险概率的一个问题，根据这个概率，然后再来反推我去享受终身质保，我应该交多少钱。但实际上在实务中呢，我觉得我们的车企在推出这个终身质保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时候，并没有按照保险的那种思维来理解这样的一个业务，也没有按照保险的技术来计算。我们享受终身质保所应该收取的费用，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认为是实务界它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在技术上存在的一个问题，所以它会给车主们留下门槛高、要求多、套路深的这样的一种感受。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这个车企在推出终身质保的时候，它不应该去附加更多的条件。就是真真正正的是从给消费者提供更高、更全面的服务的角度去出发，而不要去想着，哎，我怎么样子还能够有更多的去赚取消费者这种赚钱的这种机会，那我觉得可能整个的这个终身质保的这个服务呢就会更好一些。然后呢，从这个车的保障来看的话，那么我们的新能源车它的技术和燃油车不一样。所以，他可能更应该注重的是，他自己由于电路原因，由于三电的原因所导致的一些特殊的技术问题，而传统的燃油车所具有的一些问题呢，我觉得随着技术的进步呢，应该来说相对来说问题不大了。
1: 上一期我们提到了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为更好地满足新能源车主的保障需求，发布了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专属条款。那与传统车险的条款相比，新能源车险条款有哪些不同？它有哪些方面的亮点？请教授来解读一下。
0: 那么我们说新出台的这个新能源车的专属条款，它是根据新能源车的特有的技术，然后在原有的燃油车的条款基础上进行了修改的。主要的变化呢是增加了这个三电系统，比如说电机、电池和电控，还有呢汽车燃烧的风险，以及充电桩和外部电网所带来的这种风险。那么这些呢是我们传统燃油车中间所没有的。所以我们在专属条款中增加这几方面的财产可能带来的财产风险和责任风险进行了一个专门的一个保障。
1: 那新能源汽车的自燃事故一直是备受社会关注哈，它严重威胁着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那同时呢，也会给新能源汽车本身以及周边的财产造成损失。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专属条款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措施？
0: 它具体呢，针对于这个自燃。特别的设计了一个附加条款。首先，第一部分呢，它是在车损险中间，在那个保险责任中明确了，他说因为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在意外事故后面呢加了一个括号，含起火燃烧，由于自燃导致的这样的一个车辆的损失，那么它是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同时呢，他还说，哎，这个保险标的包括什么呢？包括车身，包括电池。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雅迪电。

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1938年1月的一天。两个年轻人穿梭在香港的大街小巷，行色匆匆。负责带路的那个人看起来沉着冷静，清

0: 车熟路，好似一张香港的活地图，光这一点就让他的同伴十分佩服，笑着对他说，想不到我半个香港人对香港的情况还不如你这个恩平仔熟悉。
1: 穿梭在香港街头的这两个人，就是正在筹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以及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吴有恒是广东恩平人，918事变爆发时正在中学任教的吴有恒，因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抗议当局的不抵抗政策而被学校开除。1936年，吴有恒来到香港，参加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香港地下党支部书记、中共香港市工委书记、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在香港工作近2年时间，吴有恒几乎跑遍了香港大街小巷。而廖承志称自己为半个香港人，则是因为他的母亲何香凝是香港人。自从廖承志到达香港，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物色地点，吴有恒就成了廖承志的向导。早前他已经带着廖承志在九龙半岛弥敦道一带看了2处地点，但廖承志都觉得不太符合条件。
2: 先带他到九龙华侨华人聚居比较多的地方，选了几个地方，因为九龙的城市比较老，那些地方一个就是偏僻，地方比较狭窄，视野不是那么开阔。廖承志说，我们是不是到香港岛？
1: 香港岛与新界、九龙半岛是组成香港的三大区域，当时与九龙半岛人口稠密、新界以农业生产为主不同，港英政府正在香港岛填海造路，这里道路开阔，商业发达，沿街而设的茶楼、酒馆鳞次栉比。
0: 在出来找办公地点之前，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中国共产党党内经验老道的情报专家潘汉年就跟廖承志讲了2点条件。第一，办事处要设在闹市区，便于各方人士进行联络。第二，办事处无论是楼房还是院子，一定要有后门，万一有意外情况，便于撤离。
1: 不久之后，在香港岛北岸闹市区，吴有恒和廖承志终于看中了位于皇后大道中18号的这处房子，临街，2层高，楼房有后门，楼下有商铺，符合潘汉年提出的所有条件。
2: 廖承志觉得市中心的这个繁华的街道，全租下来的那个费用也比较高，我们只要一半，就讨论我们是在楼下还是在楼上，最后两个人商量，都说在楼上。
1: 在闹市之中又该如何存身呢？当下吴有恒又给了一个建议，可以请大革命时期烈士遗孀陈妈和他的儿子陈新在这里开店，掩护办事处的工作。
0: 1938年1月，在港英当局的默许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终于设立了。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为了不影响英国政府对中日战争所谓的中立地位，不公开挂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牌子，而是以粤华公司为名，表面上是一家经营茶叶批发兼零售生意的商号。这里是位于皇后大道中18号的一处2层小楼，粤华公司就开设在这里。进到粤华公司内部，迎门的柜台里摆着一排铝

0: 致的大肚小口的茶叶桶，福建乌龙、浙江龙井、苏州碧螺春、黄山的毛峰，中国的名茶几乎一应俱全。陈妈和她的儿子忙里忙外招呼着来来往往的上课。
1: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后，对外完全是一副商铺的模样，来来往往的人或到这里采购，或到这里品茶，客座区甚至还有电影放映的服务。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大多是从香港当地或广州的中共组织调来的，他们悄悄出入这里街头，再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
2: 他就是按照工作进行分工，是吧？你像机友啊、通信啊、交通啊、侨务啊，分别由隔离区，分别由一些人、一些同志去负责。他采取一般的呢，是采取半公开的方式，秘密的地下工作。
1: 在这里，廖承志以主任的身份领导办事处的运作。潘汉年受中共中央指示，在此协助廖承志的工作。廖潘二人最初常在这里会见各方人士，海外侨领、华侨、港澳社团的代表以及国际友好人士。
0: 粤华公司开业后，由于货源充足、价格公道，一时生意十分兴隆。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共对外联络的窗口，引来各界人士，人员进出不断。然而香港人员复杂，政治形势飘忽不定，办事处只在一处固定地点接头，也多有不利之处。拿廖承志来说，以他的身份总会引起各方人员的关注或者监视，如果他常到公司来，行动自然不便。况且一些海外华侨和香港人士一般都不愿意在公开地点跟办事处的人员碰面，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1: 吸取以往地下工作的经验，为预防不测事件发生，廖承志和潘汉年很快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选定了几处备用场所。第一处就是共产党员柯林和他的胞弟柯正平在深水埗开办的南华药房。柯林是一位早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过去的这些年他四处奔走，以医生身份和诊所、药房作为掩护，帮助党组织进行联络和保卫工作。潘汉年向来对柯林的工作评价很高，且十分信任。他曾深切地对柯林说过，南华药房很重要，希望柯林可以在香港坚持下去。廖承志和潘汉年选定的第二个地点，则是由印度尼西亚人开办的一个迎送水客、华侨以及代运货物的庄口——益顺园。廖承志与廖健结识于香港。1937年，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之一连贯曾介绍廖健参加救国训练班的学习，廖承志常常到此讲课。训练班学习结束后，廖健当起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交通员。益顺园楼下的一个小房间成为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通讯联络点。每天他把收到的密信交给负责交接的中共地下党员。
0: 为了防止日本和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廖承志、潘汉年还特地组织大家学习了隐蔽斗争方法，并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和秘密工作要求。例如，办事处成员不准照相，尤其不能把照片送给别人，不得与亲朋好友通信，出门或者返回时要注意是否有人跟踪，自己的住处要保密等等。
1: 回顾历史来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出色，直到今天80余年过去了，人们始终

0: 曾寻获一张粤华茶叶公司的老照片。1938年1月，就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前后，廖承志已与相识近5年的恋人金普春举行了简单的婚礼。金普春是国民党元老、著名教育家金亨怡的女儿，名副其实的大家闺秀。1933年夏天，两人相识不久，廖承志便前往川陕苏区参加红军，与金普春分别。眼下得知廖承志要来香港工作，金普春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前来与这个在家人眼中随时可能被通缉或者被打死的共产党恋人团聚。结婚对于廖承志来说，一方面是给心上人一个温暖的家，另一方面也是他在香港开展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种掩护。廖承志初到香港就对潘汉年说过，自己马上要在香港立一个家，有了一个内助，也便于长期在香港开展工作。婚后，金普春随丈夫一起加入到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工作中。
1: 香港被称为抗日的前哨据点，廖承志认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作为中共中央在香港的一处阵地，首先就要利用香港的各种有利条件，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争取国际友好人士、广大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支援抗日。
0: 1930年以前，廖承志曾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德国做过中国海员的工作，结下了深深的海员情结。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后，廖承志利用香港作为自由港的特点，领导办事处成员与海员工会建立了密切联系，通过定期班轮与海外广大爱国华侨取得联系，向他们讲述万千同胞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真实情况，并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争取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2: 在香港做宣传这件事情来讲，他就很有经验。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到欧洲，他就参加那个陈仿吾，德国哈，陈仿吾创办的这个刊物做编辑。后来他自己还写信给瞿秋白，可以创办一个周报，写个几千字，有国际时评啊，国内的形势介绍啊，主要是对海外的一些这个工人，要组织吗？要做宣传吗？而且呢，他还可以插画。
0: 受母亲何香凝的影响，廖承志在绘画上自小就表现出了很高的天分，他擅长漫画创作，国画造诣颇深。在前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廖承志经常以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的方式宣传抗日救亡，以艺术的手段展开对敌人斗争。
1: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后，还有一件较为迫切的事情，就是解决海外各地华侨捐款汇寄的问题。此前南洋地区及海外侨胞支援抗战的捐款和物资都是统筹统汇，递交国民党政府以后由国民党政府进行分配，但实际上这些物资捐款几乎一分一毫都分不到八路军、新四军手中。毛泽东、周恩来早就提出过分筹分汇的想法，然而要想实现分筹分汇，也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
0: 香港处于港英政府的统治之下，香港的好几家华人银行也都处于国民党势力的控制之下，且香港街头反共恐共的现象和气息十分浓厚，在此情况下又如何能找到一家银行愿意代收汇寄给中国共产党的捐款呢？别人或许做不到，但 但廖承志可以，这一切都依赖于他独有的人际关系。廖承志自己曾经说过，光是他在海外的同辈表亲就能坐满十桌人，可以说他是具有最多海外关系的共产党员。当初中共中央之所以选择廖承志到香港主持统战工作，其中一点就是因为他具备这种优越的条件。
2: 廖承志被派到香港，确实跟他的家庭很有关系。他的成长来讲，父母啊，还有他的这个教育过程呢，也受到这个很多国民党的像孙中山啊、宋庆龄啊等等这些高层的这个关照。那么朋友很多。那么就他本人的家族来讲呢，他的父亲在香港接受教育长大，那么他的母亲呢有12个兄弟姊妹都在香港出生长大，所以对香港的情况熟悉，家族的这个人脉也很广。
0: 为了尽快改变捐款无处可汇的被动局面，廖承志把希望寄托在了亲戚邓文昭的身上。
1: 华比银行的副经理邓文昭是何香凝的侄女婿，他的哥哥邓文田同在华比银行任经理。邓文昭出生于香港的名门望族，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系硕士，与廖承志同岁，两人自少年时期就熟识。大革命时期，邓文昭也曾是一名敬仰孙中山等革命先驱的热血青年。在廖承志到香港创办八路军办事处之前，周恩来就提醒过他，邓文昭是可以信赖的爱国银行家，在香港是可以帮我们忙的。他在香港很有身份，也有一腔抗战爱国热情。
0: 不久之后，廖承志找机会向邓文昭谈起了周恩来的嘱托，邓文昭果然欣然应允。邓氏兄弟在香港开办了一家出入口公司崇德行，以这里的名义接收海外华侨和外国朋友汇集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捐款，一来手续简便，也能规避掉捐款被国民党吞掉的风险，分筹分汇可以轻松实现。分筹分汇一事经过廖承志出面磋商，也立即得到了爱国侨领陈嘉庚等人的支持。随后廖承志以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在香港大公报上刊登启事，通告各界侨胞，凡是捐赠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款项和物资，一律由 B 军驻港粤代表廖承志收转。很快，廖承志等人出色的工作、日以继夜的努力就得到了显著的回报。仅在1938年4月份，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就收到了由香港同胞捐献的价值8000多元的药物，相比之下，当时国民党当局拨给新四军的军费是每人每月1.3元，这笔钱相当于新四军建立初期由国民党当局拨给新四军全军的军费。当时爱国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力量遍布全球各地，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地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的捐款一批批汇至香港。由爱国侨领陈嘉庚在新加坡发起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也积极响应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号召，在香港成立了救济总指挥部，筹集了上百万元的救济款项。
1: 就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之际，日本人和国民党特务也加紧了破坏活动，他们不断向港英当局施压，给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制造麻烦。其中港英当局的一次突袭事件差一点让办事处遭遇灭顶之灾。
0: 搜捕事件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认真分析研究了形势和处境，权衡利弊，撤销了粤华茶叶公司这个半公开的机构，

0: 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4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9: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

0: 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7: 国家记忆，香港点点流光，处处异彩，有着东方之珠的美誉。这里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全球瞩目。中环金融街匆忙的身影，港交所变动的数字，夜间繁华的霓虹，无不讲述着传奇的财富神话。五湖四海的美食追逐着人们的脚步汇聚于此，喧嚣人间市井生活，这是魅力香港的另外一个侧面。全球，香港同样以方便宜居的现代化大都市而闻名世界。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大城市之一，它每天都吞吐着巨量的基础物资，水电粮食蔬菜，这些规模惊人的资源每天都源源不断从内地运送而来，它们隐于街巷之中，却一刻也不曾离开。清晨，深圳的蔬菜加工车间早早便忙碌起来，清洗、打包、装箱、启程，又一车新鲜蔬菜装车出发。刘展红干了十几年运输司机，从深圳到香港是他最熟悉的两座城市。
8: 一天跑一趟，每天都不简单啊，那得要供应食品给香港啊，香港都没有地方种菜啊，这十几年来还送这些内地食品出香港，能让香港市民吃上这放心的食品，挺开心的，辛苦一点也无所谓。
7: 穿行在两地之间的车流是香港与内地紧密相连的缩影。香港地处中国南部。

0: 位于珠江口以东，南临珠海万山群岛，西与澳门隔海相望，北与深圳唇齿相依。区域范围包括香港岛、九龙、新界和大屿山、南丫岛等260多个岛屿，1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750多万人，地狭人稠。香港山地众多，淡水匮乏，能源稀缺。淡水、农副产品和能源等高度依赖进口，其中90%的鲜活食品、80%的用水、1/4的电力都由内地供应。
1: 中央政府对香港的这种血浓于水的这种深厚的感情，实际上也是保证了香港的这个经济的繁荣，保证香港经济的发展。所以这几十年不能说香港的发展是靠着英国、靠着西方是发展起来的，这和那些有些不怀好意的那些政客们所宣传的事实恰恰相反。没有像内地对香港的支持，在香港不可能有它今天的这种繁荣的景象。
0: 盛开的紫荆花是香港繁荣昌盛的象征，狮子山代表香港同胞艰苦拼搏的精神，见证了香港不断走向辉煌的历史。一路走来，香港的发展离不开中央政府义无反顾的支持，离不开内地同胞几十年如一日用心打造的生命线。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向全世界宣告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当月，人民解放军进入广东，先后解放广州、深圳。全世界都认为解放军很快就会越过深圳河收回香港。占领香港的英国十分紧张，他们调遣军队加强港内控制。出人意料的是，解放军在深圳河畔停了下来，大家都猜不透中央的政策。从1955年开始，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多次阐明中国政府对香港、澳门的政策。这年12月，香港大学的中外教授观光团来到北京，毛主席和周总理在接见他们时说，香港是中国的地方，尽管现在在英国人手里。客人就问，中国政府准备什么时候收回香港？周恩来讲道，什么时候收回现在还不好说，但是真理总是要胜利的。他指着在场的一个年轻人说，你将来会看到来日方长。周恩来还曾在内部讲话中说，香港是一个观测站，是一个气象台，是一个交际处，意思是通过香港可以观察国际上的政治气候，接触各方面的人物。中央虽然决定暂不收回香港，但并未对香港同胞的民生福祉置之不理。为了保障香港同胞的生活物资所需，同时也为了打破西方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在内地自身供应极为紧张的情况之下，中央做出了对香港供应鲜活商品的决定。柴建华老人1952年分配到中国食品进出口公司，也就是后来的中粮集团工作。内地在那个困难的年代保证对香港同胞的食品供应，是他一生难忘的回忆。
2: 香港啊，是我们的同胞是吧，也是我们这个国土吧，是吧。港澳这个需要我们是100%的这个想尽办法供应，有中央的精神吧，一直就关注这个港澳同胞。我们中国就是内地的人，或者是不吃或者少用点，也得满足香港同胞的需要，这是我们应尽的一种责任吧。

0: 十世纪五十年代，供应港澳的主要是邻近的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和自治区。随着香港的人口不断增长，鲜活商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中央政府决定湖北、湖南、河南等地也开始向香港供应鲜活产品。
1: 五十年代时候呢，这个香港和澳门人口加起来大概250万左右，那时候每天要需要8000头猪、800头牛、10万只鸡，基本上都是吃鲜活生猛的东西。所以在那时候正好碰上香港澳门那边发生旱灾啊，所以那时候应该说很多香港的副食供应受到很大的影响啊，不仅副食不能保证，而且连淡水都喝不上。当时港澳当局向中央这边写的信，写了求援信啊，希望内地呢能够帮助香港度过这个难关。
0: 但到20世纪60年代初，对港澳供应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遭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那时中国内地遭遇3年严重自然灾害，粮食大量减产，粮油和蔬菜肉类等极度缺乏，城乡居民均需凭票购买猪肉粮油，粮食短缺已经危及到内地居民的生活健康。那时周恩来总理的台历上每一页都有关于粮食产量的消息，那时每家每户配给的粮食人都不够吃，牲畜饲养等行业更是大受影响。内地能够出口的物资越来越少，如果不能保证香港市场的供应，香港只能从东南亚或美国、澳洲等更远的地方进口，成本变高，必然导致物价上涨，会大大加重香港人民的生活负担。为了保证香港居民的生活需要，内地想尽办法收集物资供应香港。
2: 王福全，原中粮畜禽肉食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
0: 他依然记得当年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活禽活畜时的情景。
3: 所以那时候啊，这个收猪呢就很困难，你得各家各户去收去，你可能到这个村里收猪，收了10来头，那个村收了20-30头，是吧？你得多少村子收这个几百头、几千头啊？是不是啊？种上来了以后，然后你再把它给凑在一块儿，你就想这种这个数量，它怎么能有保证呢？
0: 内地与香港唇齿相依。在艰苦卓绝的年代，两地同胞的患难与共更显得弥足珍贵。危机过后，供应香港的活禽活畜又充足起来，但一个新的难题浮出了水面，那就是如何降低损伤率，把香港所需的鲜活商品高效快捷地运往香港市场。相比今日中国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公路运输尚不发达，交通运输严重依赖铁路。由于铁路里程不足，列车时速慢，货车的载重量也低，作为全国经济的大动脉，运力非常紧张。
4: 因为铁路少，50-60年代每一个人占有的铁路是一根火柴棍，哎，中国人多呀，平均每个人占有铁路只有7个厘米。
0: 当时的铁路线上，货车线路不固定，作业环节多，且没有专门运输鲜活货品的列车，活猪活牛被装在普通货车车厢里，牲畜家禽的死亡率居高不下。
5: 那是运输力量也差吧，是吧？你这活猪哪还运输一紧张了，给你甩到旁边了，是吧？就在太阳一底下一晒，甩到那个岔道上了，那个活猪死亡率还是挺高的。
0: 运送活禽活畜的普通货物列车零散发车，线路不固定，发车时间不统一，运输时间无法预计。
6: 北京好几个站，那么每站它都得放下来，在下一次火车的过的时候再它挂上再放下，你弄三天了可能才到丰台，再过五天才到武汉，到七天再到长沙，到那儿也是猪的死了，是吧？鱼也死了。
0: 挨家挨户收来的珍贵资源，还没送到香港同胞的餐桌上，运输过程中就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个问题如何才能解决呢？1961年11月，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外经贸部、铁道部和中粮公司在上海联合召开会议，主题就是为解决供应香港鲜活商品运力不足的问题，专为香港同胞开通一趟专列。会议一结束，中粮湖北分公司和武汉铁路局很快就做出一个专用快运方案。此时春节马上就要到来，在这个中华民族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大家决心要让香港同胞过好年，吃上充足的鲜活食品。1962年3月20日零时，随着一声长鸣，一辆列车缓缓驶出湖北武汉站台，直奔深圳。这辆编号为621的列车共有30多节专为运载活口改良过的车厢，装满了刚出栏的活猪。沿途除几次加水补给外，没有停靠，连续行驶52个小时，在2天后的22日凌晨4点抵达深圳北站。在那里，九龙海关派驻到深圳的海关工作组经过层层检验，确认存活率高达90%。随后，合格的活猪转乘汽车去往香港。
3: 香港的接货人是五分行，华润五分行。他接货以后，他要根据市场反应，就及时的安排这个配额供应，然后他那个找当地的一些雇员，是吧？建立这个活猪批发市场。
0: 在香港，五丰行马不停蹄地接货装车，将活猪直送早市。很快喜讯传来，这列鲜活商品特受欢迎。有了621次快车的创举，专用快车方案发挥出巨大的优势，经过总结经验进一步改良。同年12月11日，另外2趟鲜活食品专用快车分别从上海和郑州发出，驶向同一个目的地香港，车次编号分别是753和755。6214列车也改编为7514，增添长沙北站，与武汉江岸车站承担单双日发车的任务，这样就形成了由武汉、长沙、郑州、上海始发的供应港澳鲜活冷冻商品快运货物列车。他们定期、定班、定点，每日开行3趟，因此被形象地称作“三趟快车”。
5: 我觉得很了不起。以往的这个没有货物的车给你挂牌儿，是吧？你这三辆快车都是货物、鲜活商品，这个谁能决定啊？中央不决定，总理不决定，没人就敢决定。
0: 建于1909年的老长沙北站是三趟快车的始发站之一。作为中国南方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它与武汉江岸车站一起承担着单双日向香港供应鲜活商品的任务。
7: 那个时候的运能极度紧张，开铁的三党镇非常不容易啊。这个呢，国家采取了很多的特殊政策，比如说以保三优先啊，这保车员优先陪车，有车员以后还要陪那个陪送选车啊，在这里优先装货，哎，在这里优先挂车挂运。
0: 为了在三趟快车沿途做好服务工作，中粮在京广和浙赣铁路沿线筹建了12个服务站，提供上水、吃饭、治疗等保障服务。郑州北站是三趟快车的始发站之一，也是中国北方供应香港鲜活商品的集散地。当年三趟快车的755次列车就是在这里进行编组工作。如今这座列车工厂每天都要将约24000辆货车拆解重编，体现着中国铁路货运交通的高效水平。然而三趟快车刚刚开行的时候，郑州北站并没有如今这么先进的现代化编组系统，调度室的编组人员仅靠着手绘的调度编组表完成了数量庞大的编组任务。
8: 咱们郑州北站这个共享物资主要就是咱们祖国北方和西北的一些物资在咱们郑州北站集结开行到香港去的。这个列车是在咱们北站开车以后沿途不再进行改编啊，直达到香港。
0: 这些来自中国北方各个省市的货物列车到达郑州北站之前，郑州北站的调度室就会提前了解这趟列车的到达时间，哪几个车厢装着供应港澳的物资，这些车厢将会被优先解体、优先编组，按照严格规定的时刻开出。
6: 编组就是说一个车辆在开车之前就要把它组成一辆车一列，就是一个单个单个的车把它组成一列，这就是编组。
0: 从山西开来一趟列车到达编组站后，其中供应港澳鲜活商品的车厢被单独拆解出来，再和来自祖国北方其他省市的供港鲜活商品车厢组成一列755次快运列车，从郑州北站始发直达香港。
8: 供港物资列车在咱们铁路上是仅次于客车的啊，在货车列车里边的等级是最高的，一般看到这个车次都会优先组织放行了。在铁路运输最困难的时期，尤其是在春运啊，到广州方向的货物列车几乎全停了，只有这一个供港物资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交界。
0: 春运是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名词，中华民族是最重感情的，因此团圆的春节是最重要的节日。春运期间也是铁路运输一年中压力的顶峰，这时铁路线上的所有货车几乎都停下来为客车让道，只有三趟快车依然奇迹般的开行着，车上满载的鲜活食品寄托着中国人对家国团圆的渴望。从此供应港澳鲜活商品三趟快运货物列车体系正式形成，由外经贸部三趟快车领导小组牵头，由中粮集团及各粮油进出口公司组织货源，由铁道部组织运输，由五丰行在香港负责销售，确保供港澳鲜活商品充足稳定，自此成为一项基本政策。三趟快车有力地保障了香港同胞的生活所需，促进了香港与内地经济的发展，更加深两地情感的联系。在香港经济腾飞的背后，充足的生活物资供应保证了香港的劳务成本长期保持竞争优势。

0: 香港社会始终保持活力的幕后英雄。沿着不变的轨道，三趟快车几十年如一日穿行在神州大地，无论什么困难都不曾中断。这条被无数人用心守护的生命线，满载着内地人民对香港同胞的关心与牵挂，风雨无阻，一往无前。
1: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以及热射病，请公众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预报，做好个人防护，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的这个故事叫周楚除三害。这个故事在《晋书·周楚传》《世说新语》以及《资治通鉴》当中都有详细的记载。明朝人黄伯宇把它改编为《蛟虎记》。蛟龙老虎，蛟虎记广为流传，至今在京剧当中仍有一个剧目叫除三害，说的也是这个事儿。那么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说一说周楚除三害的故事。周楚啊，是义县人，他的祖父周斌是三国时期东吴的一名参军，后来呢到广平任了太守。他的父亲周昉也是东吴的名将，任博阳太守。周楚字儿叫子隐，是宜兴人，也就是现在的宜兴人。按说老头老太太得一这孩子非常老来得，只可惜父母早亡，爹妈过早的过世了。想当初爹妈在世的时候，对于周楚那是十分的溺爱，要星星不给月亮，要马给马，想干啥干啥，就宠着就惯着，老两口都喜欢这孩子。你看现在也是这样，谁家生个孩子谁不宠着，都觉得自己孩子好，只要孩子一哭，来来来赶紧给吃的，来来赶紧给喝的，说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的小孩不像说过去，现在的小孩接触事物也快也早，小嘴巴巴的。周楚的那个年代，虽然说没有那么多新兴事物，但是周楚与众不同，年纪轻轻，履历过人，双膀一较劲，六七岁的孩子要有个十五六的跟他掰腕子，你掰不过他，就这么有劲儿，天生神力。你说让他读书，让他

0: 写字不爱干，也干不进去。哎，要是说什么打架了、聊闲了、讨个厌了，哎，这周楚喜欢，搬不倒骑骆驼没稳当起儿。哎，就这样，没过多久，父母早亡，父母一过世，这周楚啊更没人管了，成了个野孩子，东家串西家，西家串北家，没东西就抢。喜欢什么就要，天天在外面游荡，养成了一身的恶习。大伙儿呢都烦他，有时候想来打他吧，三五个人还真打不过他。你想想，个子大又有力气，一来二去，周楚长到了20来岁。宜兴这周围啊，没有不知道这周楚。要说周楚一来，大伙脑仁都，比方说到这个酒店小饭馆吃饭，他进去了，什么好要什么，什么好吃吃什么，末了不给钱。倘乎你说，哎，你怎么不给钱呢？啊，你想吃霸王餐，来打他。20几个小伙计，打一个周楚打不过他，语气那样，还莫不如让他吃，赶紧吃，赶紧喝，赶快走。我搁这儿做生意，有他在这儿，我们还做不成生意，就成了一个地痞混混。别人谁要说他一句，骂他一句，他能马上捡个棒子，捡块石头跟你玩命，就这主，你说这怎么办？所以说大家伙没一个不恨。单说这天，周楚来到东门菜花桥的一个酒坊，又想吃白食，怎么那么倒霉？这酒坊的老板昨天新买了一条狗，这狗啊一遇生人就咬，周楚也没注意，这狗蹭的一下出来，吭吃就是一口，哟，正让周楚给惹急了。心说你个小畜生，你还敢咬我，反了你！在这个地方谁敢惹我？说着抬腿便踢，这一脚把狗踢得嗷嗷直叫唤，踢出去多远呢？酒坊老板听着外面声音不对，赶紧出来一看，周楚脑仁都疼，哎呀呀呀，周爷周爷，得说好听的，哎呀，对不起，哎呀，这个畜生啊，不长眼睛，你看看，把周爷您给咬了，哎呀，这罪过罪过，这紧说拜年客。周楚又上来那魂劲儿了，我告诉你，咬了我这事儿没完，要不然今天把这狗活活打死，要不然看见你这酒缸呗，我把你酒缸打碎。老板一看这怎么办，惹不起人家，周楚境界王一样，能说打碎那酒缸吗？那一缸酒得多少钱？这条土狗值多少钱？活活的看着周楚把这狗打死。周楚打死酒坊的看家狗，很快就传遍了全城。城里百姓就讲，看见没有，原来我们这地方有两害，一个是南山猛虎，再有一个就是长桥蛟龙，现在多一害，谁？周楚啊，这比那两害还祸害人呢，大家伙叫苦不迭。这事儿啊，就被一个老头叫世吉听说了。老头心说，这可不行，你这孩子要这样，将来不废了吗？我呀得去教训教训他，让他长长教训。大伙一听，什么玩意儿，喝多了吧，没睡醒了，你说你老的都直掉渣啊，就你这样罗锅拔翘的都不够周楚一拳头给你打散架子，你还要教训他，你这不是不要命吗？老头一摆手，哎，你们不必着急，我自有办法。老头在城门口挡着，哎，远远的看见周楚过来了，老头呢假装没看见，搁那自言自语，哎呀，世界之大，就没有一个英雄好汉，小老儿我活了这么大岁数，真是让我可发一笑啊，啊，偌大个宜兴城，就没有一个高人，就没有一条好汉，哎，这真是天王宜兴啊。周楚一听这老头得不得跟说什么玩意儿呢，过去拍那老头，哎，你刚才你跟那白话什么呢，什么玩意儿？宜兴又没好汉的，天要亡你，这怎么回事？哎，哦，我当谁？这不是周楚吗？啊，是我，怎么的？你刚才说那话什么意思？哎呀，你有所不知啊，最近这宜兴出了三害， 这三害，哎呀，不说也罢，不说也罢。
1: 你老头老说半句话，周楚这好奇心就上来了。哎，不，老头，你给我讲明白，到底出了哪三害，怎么回事啊？
0: 哎，说也没用，南山出了一只老虎，伤及路人。我说了，你知道又能怎么地？你能把老虎打死吗？没有用啊，白说而已呀。算啦，算啦。
1: 耶，周楚争强好胜那劲儿又上来了。啊，老头儿，你不是说那老虎吗？行，我记住了，这算一害。你告诉我第二害是什么？
0: 不要再打听，就这头一害你就拿他没办法，你还打听第二害第三害干什么？没有用。哎，老头儿，你要说这话，那我跟你打个赌，你信不信我周楚就能把这老虎除掉？
1: 哦，我看你是说大话做不到。哎，老头儿，你搁这等着啊，明天这个时候我过来，我让你看看我除掉的这只老虎。老头也来那劲儿了，
0: 好，你要真有这本事，明天这点儿我还在这儿等你。
2: 好嘞。
1: 周楚也不进城了，一没声走了。干嘛？回家找家伙事儿去。带了一口腰刀，又背弓跨箭够奔南山。
0: 嗯，
1: 一口气儿跑上南山。哪有老虎啊？周楚来的时候没看见呢，心说老头是不是骗我呀？找来找去，天都大黑下来了，这周楚也没看见老虎。周楚心说：“妈的，啊，老不死的骗我！哈哈，你等明天的，你等明天看见你，我非锤死你不可。”正这时候，就听这一阵风过。周楚提鼻子一闻，这风里面有股腥气，周楚就意识到了，哟，真有虎。甩脸一看，在不远处一箭之地，真有一只老虎。好家伙，这老虎正瞅着周楚呢，正运气呢，估摸这老虎也没吃饭，一看来个大个子，老虎挺高兴，心说行了，嗯，今天晚餐又有了，我把它点吧就得了。周楚一看，吓得也是一身冷汗。你看刚才说大话容易，眼巴前就是老虎，周楚也害怕呀。两下子谁也没动，可都看见对方了。周楚抽弓搭箭，刃扣搭弦。心说我给你一家伙。咱说了，周楚啊履历过人，两膀子有力气，打小不爱读书就爱习武，身上也真有五把抄啊，啊真好使啊，箭射的那叫准，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弦拉，这弓拉如满月，箭走似流星，八三一箭就过去了。他这箭特制的三棱透甲锥呀，怎么那么准？这一箭正射中老虎的左眼。这老虎啊平常净欺负人了，眼瞅个大个子正美呢，瞪大眼睛，这回比平时大两号，这一箭啪正给卯上。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 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之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眼是心之苗啊！老虎啊喂一嗓子，噌的一下就过来。周楚知道老虎就3下，躲开这3下，老虎就没有本事了。老虎哗扑过来了，周楚上步闪身，啊，这一下老虎扑空了，把旁边的一棵小树就给扑折了。紧接着老虎一甩尾巴，这尾巴要甩上跟钢鞭一样，非打个骨断筋折不可。周楚来了个旱地拔葱，啊，噌的一下又躲开了。老虎转过来又扑周楚。咱这么说吧，3下5出2，周楚嘁啦咔嚓骑到老虎后背上了，轮拳便打，啊，棒棒棒棒棒。刚开始这老虎还动着，打到最后这老虎都不动了。周楚浑身是汗的，身上也说不清是老虎的血还是自己的血，最后把这老虎给宰了。那怎么证明啊？末了他把虎尾巴给切下来了。第二天来到这城门口，又看见这老头了。周楚把这老虎尾巴一晃，哎，老头，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这是什么？老虎，南山猛虎的尾巴，怎么样？哎呀，没看出来，你还真有本事。老头，别废那话，告诉我第二害是什么。二一害啊，长桥蛟龙，在长桥底下有一条蛟龙。那位说，什么叫蛟啊？有人说啊，这蛟是神话当中的动物，它是龙和蟒的结合物，就龙跟蟒生下来的，这叫蛟。其实什么是蛟啊？就是现代的鳄鱼，这叫蛟。周楚这回拎着口刀来到长桥之上，一看长桥底下水搁这翻花啊，水浪滔天，水花四溅，周楚就知道这蛟龙要出来了，俩眼不错的搁这盯着。这蛟龙刚一露头，周楚纵身一跃，砰，正骑到蛟龙这脖根这地方，双手抓住那蛟的独角，据说这蛟龙只有一只脚，抓住这脚，右手拿刀就跟那砍。可是您别忘了，这蛟啊，它身上这鳞是又厚又硬，坚强如铁，就跟穿了一身铠甲一样， 周楚那刀砍上去，没事儿，刀砍一条白印儿。哎呀，他着急，这蛟龙可不干了。蛟龙心说：“谁呀？”翻了几番，也没把周楚给掀下去。这蛟龙可真来脾气了，心说：“这水里面我的天下！”碗下一沉底，带着周楚就进水里了。眨眼之间，踪迹皆无。两旁有看热闹的，刚开始离着多远，现在有那胆儿大的敢过来了，趴着桥头往下一看，没影了，就发现这水里面往上冒血呀，淹出来那血越来越大。有那好信儿的搁这连等了三天，周楚也没上来，这蛟龙也没上来，大伙儿一看，好嘞，嘿嘿，这俩人都完了。那个说这俩人都完了，他乐什么？我们说了，周楚除三害，当时宜兴有三害：南山猛虎、长桥蛟龙、宜兴周楚。大伙儿这高兴，撒脚如飞到城里送信儿了。城里人一听三害都除了，高兴，所有的百姓都出来了，在城中的街道摆流水席，大吃的大喝呀，您就可想而知这三害大伙多么痛恨。别人不说，单说这老头事急，老头一听周楚也死了，心里面特过意不去。老头的本意呀，是想跟大伙讲，你看周楚不是祸害，他能除掉那两害，这个人还有救。没想到自己反倒把周楚的性命给搭来了。老头来到长桥这儿，一个人搁这儿往桥栏搁这儿一靠，低着头瞅着水，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了。正这时候，身后有一人拍着老头，哎哎哎哎哎。老头心说：“谁这么讨厌？你刚想问你是谁，回头一看，我的个娘！谁呀？周楚！一手拿刀，一手拎着那蛟龙的脑袋。哎哎，老头，我你没死，废话，死了谁跟你说话啊？哎呦，这天儿！老头高兴了，原来周楚。”把那鳄鱼就那蛟龙给杀了，这周楚还没结没完，还问呢：“老头，你跟我说那第三害是什么呀？”“哦，第三害你也想知道？来来，随我来，进城，进城，我告诉你。”周楚跟着老头进城，到城里一看，哇，排摆酒宴呢，大街小巷大伙搁这儿吃流水席呢。周楚还挺高兴啊，这是给我庆功的。我杀了猛虎，斩了蛟龙，这提前为我庆功，那我得过去。紧走几步，刚想跟人说话，他背对着人家那个酒席桌，有俩人正唠嗑呢。哎哎哎，这回周楚也完了，该，活该。我们这儿有三害：南山猛虎、长桥蛟龙、宜兴周楚。那两个畜生都不值一提，唯独这周楚那才叫祸害人呢，天天的跟净街王一样，哈家伙，见着他脑仁都疼。这回好，哎，同归于尽，你说都多好，咱连吃三天三夜的，就为庆祝这事儿。来来来来，哥哥，我敬你一杯，为周楚之死干一杯。他俩不知道周楚就在身后站着呢。周楚一听，啊啊啊！哦，闹了半天，这三害是我呀！回头瞅了瞅老头事急，老头点了点头，那意思，这回你看见没有？大伙多恨你！哎，周楚啊，伤心至极呀！人都有自尊心，周楚也不例外，耷了这个脑袋，溜溜达达，没脸进城了。怎么再好意思跟人说话，让人烦成这样，有心想死。这时候有人呢就劝他说：“周楚啊，你别死。”哎，干嘛呀？
0: 知错必改，善莫大焉。你还可以改正，

0: 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你早上明白了这个道理，你晚上死，你也能够甘心。况且啊，你的前途还是有希望的。你只要能够立志，又何愁没有好的名声？周楚一想，对呀，那我知错我改不就结了吗？人家这一点拨他，他明白了，打这儿开始改过自新。在晋惠帝的时候，周楚担任御史中丞，公正严明，从来不回避权贵朝臣。梁王司马荣触犯法律，周楚啊照旧按照法律制裁。可是他没想到，就此他可跟这个司马荣结下梁子了。后来周楚领兵带队，这司马荣是征西大将军。结果呢，周楚先锋官他先出去了，司马荣怀恨周楚，前面有那个欠茬，心说周楚这回你翻到我手里好，哼哼，你等着。结果周楚领兵带队，司马荣啊不去支援，害得周楚命丧而亡。这就是周。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0: 听众朋友，这讲书我们给您说一说西晋的八王之乱。哪八位王呢？分别是楚王司马伟、汝南王司马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炯、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荣、长沙王司马懿和东海王司马越。那时候怎么这么多司马的人当王？其实在当时远不止这八位，一共被封为同姓王的有27位，只不过这八个王子实力最大。说到这儿，可能有人就要问了，说为什么这个晋武帝要分封这么多同姓王啊？记得当初说西汉初年的时候，刘邦曾经有过一条命令，叫非刘姓不得封王。那为什么到了西晋时期，这个晋武帝依然分封同姓王？其实这个晋武帝啊，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魏国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啊没有给皇族子弟权力，所以啊孤立了皇室。晋武帝大封同姓王，而且每个王子都有自己的军队，都有自己的文武官员，由王爷们自己选用。这样一来呢，倘乎朝廷有事，所分封的这些同姓王就会一呼百应。你看，想的挺好，结果事实上可没起到这种效果，反而为此埋下了祸根。什么祸？您往下听。

晋武帝死后，他的次子司马衷被立为皇帝，这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惠帝。不过您打开历史看看，这个晋惠帝是个白痴皇帝，睡觉不知颠倒，吃饭不知饥饱，是这么个主。那为什么还选他呢？周围的文武大臣就没有提反对意见的吗？那晋武帝为什么会选到这个白痴皇帝继位？其实这里面也有原因，您往下听您就知道。这个司马衷在9岁的时候就被立为皇太子，朝中的这些文武大臣没少了跟着晋武帝说，说您怎么能选这么一个白痴太子将来继位？这他怎么能够继承大统，一统万年？这无论如何，这不可能的事儿。有一次，侍中何乔就跟晋武帝讲，说皇太子这个人过于忠厚老实，阅历不足啊，恐怕理不了陛下的家事。那意思，这个孩子将来不能当皇上，也当不了皇上。晋武帝知道不知道，心里明镜一样，但是一句话没说。没过几天，大宴群臣，太子少傅魏冠假装喝多了，以酒盖脸儿，跪在晋武帝的御座前，拿手摸着这个宝座，跟晋武帝就讲：哎呀，此座可惜，此座可惜了啊。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宝座将来叫司马衷座，太可惜了。谁不明白？晋武帝也心里明镜一样，可是没往那儿去想，也没往那儿去说，拉着这个魏冠的手就说：你呀，喝多了，来来来，赶紧把人搭下去，让他赶紧醒酒。没往心里去。虽然这个晋武帝自己也担心太子暗弱，恐后乱国，但是始终没有下令废掉太子，反而呢重用皇后杨氏家族。这个太子的生母就是皇后杨艳，十分喜欢他，包括这杨艳的亲戚，哎，也受到了重用。没过几年，这杨艳死了，晋武帝又娶了他的妹子杨芷为皇后，父亲杨俊被封为临晋侯。在当时，杨俊、杨尧、杨继权倾天下，被人称之为杨氏三公。后来晋武帝又为皇太子娶了开国元勋贾充的女儿贾南风为太子妃。贾充，上文书我们介绍过这个人，贾南风在历史上也是大大的有名，不过说他好话的不多，说这个人坏话的可不少。书说简短，到了公元290年4月，晋武帝死了，这个杨皇后伪造遗诏，其父杨俊以太傅的身份握大权，辅幼主，独揽朝纲。这个白痴太子司马衷继了皇位了。没出几年，各地出现灾荒，饿死了不少人呢。有人就向晋惠帝奏报，说现在哪儿哪儿哪儿又死了多少人，哪儿哪儿哪儿又有人得病了，等等等等。晋惠帝像听天书一样，听完之后半晌无言，好半天才说出一句来：哎，这么多人饿死，那吃点肉粥不就好了吗？问大伙儿一听都没法接，肉粥，树皮都没了，哪来的肉粥啊？可见这白痴皇帝傻到什么地步。也正是因为皇帝是白痴，所以一些心怀鬼胎的人就开始活动心眼儿。比方说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这个女人一狠心毒，她不愿意叫这个杨

0: 独揽大权，也想把大权揽入怀中，可她是个女人，怎么办？找人啊！下密诏给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伟，叫这俩王子带兵去讨伐杨军。书说简短，司马伟从荆州带兵进了洛阳，这个贾南风、贾皇后以惠帝的名义发诏，宣布杨俊有谋反的大罪，其中又罗列了许多的罪名，也把这个杨太后给罗列进去了，说这杨太后也是同党。就这样，司马伟领兵带队，把老杨家是团团包围，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杨太后也被这贾后给废了，到后来饿死宫中。老杨家那些亲戚宗族啊，那死的没数啊。就这样，老杨家倒台了，汝南王司马亮入朝成为太宰，与太保魏冠对掌朝政。可是这个司马亮的心眼儿也不安分，也有自己的打算，讨厌这个魏冠，有什么事儿我还得跟他商量，这我一个人当摄政王独揽大权，这多好啊，我得把他挤下去。你看司马亮有想法，楚王司马伟也不愿意。司马伟心说，我立了大功，首功一件，要当摄政王那也得是我呀，轮不到你司马亮。结果这仨人开始捏窝窝，这仨人谁看谁都别扭。殊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谁是黄雀？贾南风。这个女人可不是花瓶啊，心计之重，一般男人都不及她呀。贾南风一看，哦，这仨人谁瞅谁都别扭，好，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啊，挑拨离间。这个贾皇后诬陷司马亮、魏冠有废立之谋，假造了一封诏书，叫楚王司马伟天黑带着重兵去讨伐司马亮和魏冠，结果到那儿就给逮住了。司马亮被杀，魏冠还有他的子孙也都给砍了脑袋了。在这个时候，司马伟的部下就跟司马伟建议说，王爷，趁这个机会，干脆您把贾后的弟弟还有他的舅舅也都给宰了，这样呢就可以削弱贾氏的力量，到那时王爷您独揽大权，岂不是易如反掌？司马伟心说，我这事儿干是不干，正犹豫呢，没想到贾皇后，哎，人家先出招了，这叫先下手为强，又发了一封诏书，诏书上说，楚王司马伟擅自杀死汝南王以及朝中大臣，你图谋不轨，蓄意造反，立即处死。多狠这女人，前手刚用完人家，后手就把人给宰了，这叫卸磨杀驴啊。司马伟是大叫冤枉，没用，你喊破天去，人家嘴大你嘴小，结果是含冤而死。一夜之间，俩王子都死到这贾南风手里。打这儿起，名义上是晋惠帝临朝，实则就是贾后专政啊。贾后当政七八年的时间里，是专横跋扈，胡作非为。您打开历史看看，这贾南风也没办什么好事。晋惠帝也有个儿子，晋惠帝的儿子，哎，这孩子可不错，聪明伶俐。为什么晋武帝选一个白痴当皇帝？其实晋武帝在很大程度上是寄希望于这个孙子能够重振江山，所以才把皇位给他那傻儿子，是这个原因。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
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晋惠帝呢，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可是这儿子不是贾南风生的。贾南风觉得将来这个孩子要当皇上，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威胁，于是乎就想方设法要除掉太子。公元299年12月，贾后让人以太子的口气写了一封逼晋惠帝退位的信，然后又把太子给请过来，把他给灌醉了，叫人拿着他的手又给写了一遍。第二天当着文武群臣把太子的这封亲笔信给拿出来了，要以皇帝谋反之罪将太子赐死。满朝的文武大臣竭力保举，要保住太子之命，这才没杀，送到许昌给关起来。你说朝中的这些文武能不恨贾后吗？谁心里都明镜一样。于是乎请求车骑将军太子太傅赵王司马伦出山，请司马伦废贾后复太子。可是这个司马伦既痛恨贾后，又想巴结贾后，两头啊都想占。他又担心这个太子掌权恐怕对自己不利，怎么办呢？现在啊，我们看看风声再说。命人发出去口风，说现在众大臣要秘密研究将太子复位，想听听贾后的意思。贾后一听，果然心中忌惮，派人到许昌把太子给害死了。太子一死，赵王司马伦、梁王、齐王共同合谋，打着为太子报仇的这个旗号，带兵入宫，先见惠帝，要捉拿贾后。贾后一看干什么啊？反了！你齐王，你想干什么？齐王一乐，干什么？ 本王奉诏擒你。都，你好大的胆子！朝廷当中所有的诏书都是打我手中发出去的，你有什么诏书？齐王也不愿意跟他多费唾沫，左右给我拿下！嘁哩咔嚓，就把贾南风给逮住了，包括贾南风的这些同党都给处死了。公元301年1月，赵王司马伦玩起了禅让的把戏，先把这个晋惠帝给关起来了，夺来玉玺，自称为帝。他这一继位啊，好家伙，跟着他的这些人通通都给封官，全都给提拔起来了。在当时啊，官员的这个装饰品，这帽子上啊，有一种东西叫貂蝉，这和那个三国时期那貂蝉是同一个字儿。其实啊，貂蝉不是人名，据说貂蝉叫别的名字。这个貂蝉呢，来源于帽子上的一种装饰品，就是帽子上用蝉和貂尾的一种装饰器皿。由于当时这官啊封的太多了，见人就封官，见人就给提拔，国库当中的貂尾不够用了，怎么办呢？只好暂时拿狗尾代替。这就是啊，狗尾续貂，貂不足狗尾续的典故由来。这句话打哪儿来的呢？就是打这儿来的。各地的司马王侯得知司马伦称帝，是大为不满呢。所以啊，齐王就联合成都王、河间王一起共同讨伐司马伦。四个王子的人马在洛阳城附近打了60多天，死了10万多人。最后司马伦父子以及党羽被杀，结果齐王司马炯开始摄政。在他执政期间，同样树立党羽，是专权跋扈，沉迷于酒色，引起诸王的不满。长沙王呢，想让他的弟弟成都王司马颖继位。河间王的部将呢，鼓动河间王起兵讨伐齐王。于是乎，公元302年12月，河间王进攻洛阳，要废掉大司马。长沙王在洛阳城内响应，宣称齐王谋反。就这样，又是一场大战，到头来长沙王当上了太尉，执掌中央大权。第五次战乱刚刚平息，河间王又有自己的想法了，认为自己是这次的发起人。结果到头来长沙王执掌大权，对自己不公平啊！于是乎，河间王派人刺杀长沙王，结果失败了。于是派部将张方领兵70000攻打洛阳。成都王闻讯，派兵相助，仨王子又打起来了。这一打又是3个来月，结果到头来，东海王司马越把长沙王给关起来了。公元304年7月，东海王组织10万兵士进攻安阳，成都王司马颖派兵50000前来迎战，打败东海王，并捉住了晋惠帝。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司马颖兵败，带着晋惠帝南下，张方统帅20000兵士援助司马颖，携晋惠帝西迁至长安。咱简而言之一句话，公元305年7月，东海王司马越被公推为盟主，起兵攻打长安。第二年，这个司马越杀死成都王，并且毒死晋惠帝，立司马炽为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晋怀帝。您看，晋惠帝统治年间，后党与后党之间，后党与司马氏王室之间，包括司马王室之间争权夺利。 发生了好多次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最为典型的就是八王之乱。在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当中，最后八个王子就剩下东海王司马越。这一场的战乱起因于晋惠帝，就是因为这个皇帝是白痴，所以各个诸侯皆想取而代之。晋武帝在位的时候，很多的官员包括晋武帝也想到可能会有这种结果，可是呢晋武帝坚决不改，依旧立这个白痴儿子当太子。结果晋武帝尸骨未寒，八王之乱就爆发了。武帝对于八王之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八王之乱的结果不仅使那个白痴儿子丧了性命，包括他钟爱的孙子也是惨遭毒手啊。当然最倒霉的还是无辜的百姓。就这样司马王权的腐朽统治也使各族人民陷入了苦难的深渊。有句俏皮话叫耗子扛枪窝里斗。要说起这个窝里斗，在中国历史上西晋初年的八王之乱算拔了罡风了，估摸着没有比他再热闹的。其结局是东海王司马越夺取大权，八王之乱也对西晋的统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被认为是导致西晋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统治阶级为了争夺最高的权力，用残酷血腥一点都不为过。我们看到了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手足相争，为的什么？为的无非就是那个王位。古往今来为了夺王位，那可以说是不惜一切手段，什么亲情什么骨肉，哪叫手足都不值一提。除了这八王之乱，等到后文书我们说到隋炀帝杨广的时候，被称之为六短之君也是一样，只要说那王位跟那一摆，就有人呢有无尽的追求。虽然有些王子不想当皇上，我就做一个王爷，也不用卖什么力气，也不用负什么责任，这不也挺好吗？你不想当王位啊，别人想当王位会先干掉你。所以啊，历朝历代要说到争王位，那一点都不会手下留情。在争夺王位的这个问题上，很多人都有自己的这个集团啊，都有自己的一党，相互相争。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某一个人做了王位之后，自然他手底下人就会被提升，这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缘故。我们联想到昙花一现，用昙花一现来形容这个西晋帝国也一点不为过。好了各位，关于八王之乱今天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2: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4: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 Q 了，你个老六。
9: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话烂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10: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话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11: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0: 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11: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12: 快来人呐，有人溺水了，救命啊！
2: 如果遇到落水者，可以大声呼救，就近寻找救援或拨打电话报警。若情况紧急，也要保障自身安全，用科学的方法救援，例如借助竹竿、木棍等物品把落水者拉出水面，或者向落水者抛去绳索、救生圈等漂浮物。
10: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13: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天气，请生产经营单位加强户外施工、有限空间作业、粉尘射爆、危化品、城乡燃气、森林防灭火等方面安全防范工作。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里淘金，我是文慧。今天我们继续阅读的书籍是《态度》，它的书作者硅谷风险投资人、腾讯搜索业务前副总裁吴军。这本书呢，就是吴军写给他两个女儿的家书，其中呢收录了40封。而我们今天要打开的这封家书的主题就是第一次投资的建议。我相信今天的这部分内容对我们很多的投资者，尤其是初入投资市场的朋友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请出嘉宾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征。雪征，欢迎你。
4: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啊。我们说蹒跚学步有第一次，认识金钱有第一次，诸如此类的很多第一次其实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一些发展道路。所以站在家长的角度，我特别能理解吴军为什么把对大女儿孟华这第一次投资的建议特别收录到了这本书当中，其实就是希望孩子在投资的道路上能够少走弯路，同时呢从一开始就能建立起一个更加客观理性的投资态度。所以说到这里，我特别想问雪征，你的第一次投资做了什么？
4: 我的第一次投资就是做股票投资。
3: 嗯，
4: 我记得自己二十，
3: 大概是
4: 就是大学毕业刚开始工作，那就是2003年左右的时候。
3: 成绩怎么样啊？
4: 成绩很不好，因为我记得那会儿呢，自己就是开立了股票账户，然后呢拿了一些钱呢，我当时我也学了这个各方面炒股票的各种的理论，长线理论、短线理论、波段理论，什么看 K 线图、价值投资，我就用自己的钱呢就在股市里面，我说各种理论我都尝试一下吧。
3: 对对对，你大概投了多少钱啊？
4: 那时候也就是几万块钱的样子。
3: 哇，那时候几万也不少了。
4: 对，但是后来呢就发现我自己不适合做自己做股票投资。
3: 嗯，
4: 因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你之前学了各种的理论，但是在点鼠标前后完全是两个自己。
3: 嗯，
4: 就是点鼠标前特别理性啊，你看现在从 K 线图来说呢应该进入到一个买入点了，真点一下鼠标成交了，你就发现自己完全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了。
3: 对，这也是我们之前在态度这本书当中，就是面对诱惑要有定力，那个时候呢，你还没有定力哈。
4: 对，那个时候就想你既然都持有股票了，你肯定是希望一天里面，因为在交易时间股票价格是波动的。
3: 对，
4: 如果你持有了股票，你会希望什么呢？在事后来看，当天的最高点能把股票卖掉，说明你的技能非常强。
3: 嗯，
4: 如果你手里有现金的话，你肯定想在当天交易时间段挑一个最低的价格，你能够买入。
3: 嗯，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
4: 但是，当这股票在交易的时候，你下点不点那个鼠标，其实是非常的难受的。你万一点了，你就错过了后面的交易时段，你万一选错了怎么办？或者说事后证明你这个点选的是不对的。
3: 嗯，所以回到我们书当中呢，其实孟华也遇到了类似的一些问题啊，因为他也要开第一个账户了。然后呢，吴军呢，作为非常有经验的一位著名投资人，然后他肯定会对自己的女儿讲自己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干货，会告诉自己的女儿，有提了4点哈。
4: 对的，在这个信里面呀，作者吴军呢给自己的女儿针对股票市场的投资吧，提了主要4点的意见。其实现在想来，如果当时我做第一次股票的时候能有吴军这样的老师给我点拨一下可能我就不会取得那么差的业绩了哈。
3: 估计你现在已经财富自由了。
4: 我就可以呢通过股票，我就是我是一个专业的股票投资者了。
3: 嗯，
4: 那么这4点建议呢，其实表面上看其实都比较好理解，但是要做到其实是很难的。比如说吴军建议第一点，就是你永远不要觉得自己能够打败市场。对于很多的股票自己操作的投资者来说，总是觉得那 那么多只股票选择，那我自己挑的一定比市场这个指数表现要好。
3: 嗯，
4: 但是我们看书里介绍了，从长远来看呢，比如5到10年的时间里面，这个80%的这个主动管理型的基金啊，它是没有市场的表现的好的。而且呢，他给的第二点建议呢，就是你要对股票市场有信心。也就是说，虽然股票市场比如说最近有所下跌是吧，但是你要相信股市从未来一定会涨回来，股市也一定会给你一次退出的好的时间。如果这次股市下跌了，你账面浮亏，你不愿意出来，但是你对市场有信心的话，未来迟早有一次机会能够让你至少不赔钱的出来。那么第三点的建议呢，就是这个股票市场啊有涨有跌，而且股市整体会涨回来，但是如果你只是做单一的几只股票投资的话，那可不一定。
3: 嗯，
4: 那比如说你这个行业可能在股市里会一直存在，但是这行业里面哪家好的公司，可能你现在你投资这个股票这个上市公司了，你长期持有这个公司，可能这公司后来破产了。就这里书里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世界上只有不死的商业，没有不死的公司。
3: 嗯，很精辟的一句话。
4: 很精辟的一句话。就像那个国内是马云也说过哈，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的企业，只有你自己没做好。
3: 对。
4: 那么第四点的建议呢，他说就是时间是你的朋友，而时机不是。书里的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做股市投资你要有足够的耐心。他说股票市场最终会涨回来，会给大家带来更很高的回报，但是具体股市在哪几天大幅上涨谁也不知道。如果你没有耐心的话，不能够长期在这个股市里面做投资，那就很有可能你错过了股市大幅上涨的那几天。就是你要有足够的耐心。
3: 在这封家书里，吴军对女儿说，很多人看到股市上涨就把自己当股神，看到股市下跌就茶饭不思，这样的人不适合做投资。事实上，天天操作股票的人都是在向股市送钱，只有耐得住性子的人才能赚钱。对于你这样的年轻人，有的是时间等待股市上涨，因此买完股票就别问涨跌了。这就是我能给你的建议，希望对你有参考价值。你的父亲，2018年2月6日。
4: 那么基于这个四点呢，其实刚才我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自己当时做第一次投资的这个感受和经验哈。总体感觉呢，就是如果你做投资之前没有一个大的方向，没有一个大的操作原则，没有一个大的思路的话，你坦率来说，自己做直接投资实际上是很容易失败的。
3: 嗯，咱们可以一一来剖析一下啊，试试来。因为我觉得父亲对女儿说的话啊，尤其是对于第一次投资的女儿，一定是把自己积累了多年的精髓，特别分量足的这个干货要放在这四点当中。咱们先来看这第一点啊，就说永远不要觉得自己能够打败市场。我自己的一个感受，觉得这个其实是要让孟华他的大女儿在脑子里要建立一个概念，不要盲目的自信，不要盲目的乐观，当然也不要盲目的妄自菲薄哈。
4: 对，我的理解呢，就是父亲想告诉自己的女儿，你自己直接做股票市场的选择呢本身没有问题，而且你也可能选择对了好的上市公司，获取了比较好的投资回报。但是呢，父亲也告诉女儿，你如果取得了好的投资股票市场投资回报啊，你不要觉得这些好的回报一定都是自己自身的原因，我很聪明，我很能抓住好的股票，其实不是这个道理。股票市场呢，长远来看，是市场本身能够给投资者带来投资机会，而不是你自己选择单只股票给你带来的机会。而且呢，言外之意，其实父亲也是想告诉女儿，其实股票市场要想获得更好的投资回报呢，应该是让市场自身去给你带来投资回报。从长远来看，实际上股票市场的指数的往往超过了单只股票自身的表现。也就是说，父亲也是建议自己的女儿可以在自己炒股票之余呢，自己也可以买一些这种的指数型的这种的投资产品。
3: 嗯，好，时间关系，今天就说到这里。在下集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做第一次投资的建议。我是文慧，下期再会。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梳理淘金，我是文慧。梳理淘金今天继续带您阅读的书籍是态度。态度这本书呢，是由硅谷风险投资人腾讯搜索业务前副总裁吴军写给两个女儿的家书，其中收录了40封。而我们今天要打开的这封家书的主题就是第一次投资的建议。其实不光是在育儿阶段怎么样去告诉孩子如何投资，对于很多初入投资这一行的朋友们来说，这个建议啊也是相当的中肯。今天我们依然会围绕着这个话题展开，第一次投资到底应该怎么做。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请出陪伴大家来阅读这本书的嘉宾，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征。雪征欢迎你。
4: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在上期节目当中呢，吴军是对女儿谈到了自己的4点建议，我们来重温一下哈。这第一点建议呢，就是永远不要觉得自己能够打败市场。第二点建议呢，就是对市场要有信心。第三点，虽然股市在下跌之后总会涨回来，但是单一的股票未必。那第四点呢，就是时间是你的朋友，而时机不是。关于这4点内容的解读呢，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分析过了。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央广网搜索交易实况下午3:40的梳理淘金节目来收听一下上期节目的具体内容，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那接下来其实我想问的是雪征有着16年的投资经验，如果让你给自己的女儿或初入投资圈的朋友们提4点建议的话，你会怎么提？
4: 如果我给我的女儿提4点投资的建议呢，第一句话我想告诉他，就是投资股票市场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选择，非常值得做。给他的第二个建议呢，就是虽然股市很好，但是我不建议他自己来操作股票。
3: 你建议他交给你，你来帮他做什么？
4: 想建议他呢，就是股市虽然是一个好的投资市场，但是呢自己直接在股票市场投资反而效果是不好的。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是大部分的资金交给专业的投资管理机构来帮你炒股票。但是呢女儿肯定会说呀，那她自己手痒痒啊，你说让她自己完全不操作股票肯定也不现实。所以第三个建议呢，我会说，那你第一次投资嘛，你先拿出你资金中的很小的比例，比如说10%吧，自己去炒股票没有问题，余下的大部分的比例呢，你做一个比如说指数型的基金投资。这样的话呢， 就是让你自己和投资管理机构有一个对比，你到底看一看，那你自己投资真的不好吗？或者说为什么我就做不过投资管理机构呢？这是第三个建议，就是拆分那个比例做投资。
3: 嗯，
4: 最后一个建议呢，就是过了比如说几年的时间了，咱不说短期啊，过了几年的时间，你再次衡量一下我自己做股票投资的效果和我委托专业机构投资效果到底谁好谁坏。如果说你的业绩确实好过投资管理机构，你可以追加自己投，比如刚开始咱只拿了10%的比例，对吧？那你可以减少一些这种公募基金投资，给自己多一些的资金总来安排。如果说过了长期你发现，哎呀，确实自己投资的效果不如人家专业机构，那你是不是就可以，我的提法就是不贴近股市，但是也不远离股市。比如说你的大部分资金呢都是由专业机构来帮你做投资，但是呢你也时不常的要经常看一看，比如最近的股市整体市场怎么样啊，你选的这个机构这个基金的运营是不是比市场平均水平要好啊，就是不亲近也不远离。
3: 对，雪征呢是从技术层面给女儿做出了一个具体的指导啊，以第一步要怎样，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那在梳理吴军的这四点建议，我们感觉到其实它还是一个更加宏观的理念层面的一种投资建议啊。你看它的第一点就是永远不要觉得自己能够打败市场。我个人的理解，我会觉得它可能是要告诉女儿要有敬畏之心，不要盲目的自大去做投资。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一般刚开始上手的时候对市场整体的这个状况不了解，有的时候会小小的打击一下自信心。
4: 嗯，坦率来说呢，当我看这本书的时候，确实也发现了或者说找到了吴军和我自己在认识股市问题上的这种的
3: 一些不同哈，
4: 一些不同。
3: 嗯，
4: 那么吴军呢作为一个专业的硅谷投资人，确实他对于这种股市整体的看法要比我看的更宏观更深入。那么就像刚才文慧说了，他给出自己女儿的第一点呢，是要有对市场有敬畏之心。那么吴军在给他女儿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建议，其实都是逻辑上非常的贯穿下来的。就是第一步，
3: 怎么讲？
4: 你要对市场，你要敬畏它。
3: 嗯。
4: 但是第二步呢，你不能因为敬畏你就畏手畏脚，你就完全的没有自信。所以大家看吴军给的建议，第二条是什么呢？你要对市场有信心。第三点是什么？就是相对吴军的建议，就是往下落了一落了。就是他又告诉你，你对市场有信心的，但并不是说每一只股票你都要有信心。如果只是做个别股票的投资，坦率来说风险也很高，因为
3: 细节上开始抓
4: 了。细节上告诉女儿啊，虽然你对股市有信心，但是呢，不要过于集中于个别股票的投资，你更应该看重的是一个行业的好和坏。第四点建议呢，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更落地了，在哪儿？就告诉女儿，你做股票投资的时候啊，一定要有耐心，一定要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3: 我觉得和时间做朋友也非常符合吴军这个投资人的身份，因为投资人看的是长远，他绝对不是一成一池的得失。吴军在这封书信当中对女儿说，时间是你的朋友，而时机不是。这是《漫步华尔街》的作者、著名经济学家马尔基尔讲的。我经常和你说，耐心是成功的第一条要素，耐心在股市投资上尤其重要。聪明的投资人永远在股市上投资，而不是试图投机挑选最低点和最高点。因此，走出坏运气的关键是耐心，让时间成为我们的朋友。你的父亲，2018年2月6日。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心理造成的这种干扰，就像你刚才也提到了，自己学了那么多的 K 线图啊，那种理论知识，在你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做股票的那一刻，鼠标点与不点之间的纠结
4: 判若两人。对，或者说在吴军的眼里，他希望自己的女儿做股票投资呢，不是为了获得10%几、几10%的投资回报，吴军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在投资这个事情上获取的应该是至少用几倍来做规划和目标。就是当你为了获取股票投资，你是获了想挣几倍的钱的话，你肯定不会太关注短期这股票涨涨跌跌，或者说即使这股票今天涨停了明天涨停了，但是你给自己的目标是我要赚取几倍的回报，那得多少个涨停才能实现目标。 就是吴军看的其实反而是更宏大的一个投资的预期目标。吴军里这边也提到，如果你真的天天盯着股票市场的话，这种投资恰恰是你在给股市送钱，而不是从股市挣钱的方法。
3: 还真是，我觉得这个为什么说投资哲学蕴含的是人生哲学，所以我们在做很多投资理财节目的时候也是在跟大家说我告诉大家一些理念方面的东西啊，告诉大家一些思路逻辑方面的东西，可能很多人是有一种抵触情绪的，大家总觉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明天能挣20万的方法，说心里话就是把巴菲特请过来他可能也无法告诉你，他也是需要长期的一个时间周期来烫平整体的这个风险的。
4: 就是你越想多赚钱，恰恰是不要关注短期的波动结果，你持有的时间足够长，你才能获取更高的回报。但是前提是你一定买对了。
3: 对，
4: 比如说咱们提到巴菲特的很牛的投资案例，基本的逻辑就是先看得足够清楚了再买入，可能一持有就是高达几年几十年的投资。
3: 就像我们很多家长在教育子女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要看到的并不是他今天学会了多少个单词，而是是否会用英语的思维找到一种适合的方法。投资也是一样的，希望第一次的投资建议对各位有所帮助。我是文慧，下期再会。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那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通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啊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4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

0: 岭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金阅读创造财富，造财富，造财
3: 富。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里淘金，我是文慧。书里淘金今天继续带您阅读的书籍是态度。这本书呢是由硅谷风险投资人腾讯搜索业务前副总裁吴军写给他两个女儿的家书，其中收录了40封。而我们今天要打开的这封家书的主题就是一生永远不要碰的3条红线。这相当于给我们的投资者提出了一个投资的注意事项，所以划重点了啊，今天这3条红线的提示啊非常之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要揭秘的就是来自吴军的有着20多年投资经验的吴氏投资秘籍。这个秘籍到底是什么呢？先卖个关子，待会儿揭晓。接下来还是让我们请出陪伴大家来阅读这本书的嘉宾，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征。雪征，欢迎你。
4: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这封家书它的背景是这样的，就是孟华在第一次买入了股票之后正式成为股民了，他就发邮件说，爸爸，我想问一下投资的一些注意事项。所以呢，吴军就在书信当中这样写说，由于你已经开始投资了，虽然你投的钱还不算多，但是为了让你养成一个好习惯，并且一生当中不断的从股市里赚钱，我觉得我有必要把自己进20年的投资体会告诉你。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雪征来介绍一下这书中提到的一生永远不要碰的3条红线到底是什么。揭秘时间到了。
4: 好的，在这封信里面呀，作者吴军呢给女儿提的3条建议，其中有2条呢是咱们国际知名的投资者啊，巴菲特，他呢给投资者的建议。然后吴军本人呢自己提了第3条的建议。比如说第1条建议呢，就是不要进行过于冒险的投资。那么这个冒险呀，那么在信里面主要是提到了2种做投资的方法。一个呢是你看空一只股票，就是你用做空的方法去投资股票。这种方式呢，如果你方向看对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国际市场上做股票呢，股票上涨能赚钱，股票下跌呢也能赚钱。
3: 是的，
4: 关键是你得把方向看对了。按这书里说呢，如果你用做空的方法做股票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投资逻辑呢？就是你的盈利是算得出来的，但是你的亏损呢是没有上限的。
3: 啊，这个很可怕的。
4: 很可怕。那么还有一种他说那个冒险的投资呢，就是做杠杆，就是你用借钱的方法做投资。这2种方法呢都会导致投资者面临很大的投资风险，所以呢第一条红线叫做不要过于冒险。那么第2条建议呢，就是不要进行自己不懂的投资。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做股票投资的时候，你买入了这家上市公司的股票，这家上市公司在哪儿啊？在咱们祖国的哪个省哪个城市哪条道上？它大门朝东开还是朝西开？
3: 对，
4: 就是很多投资者可能不会真的去看这个，不会真的去到这家上市公司实际地去看一看哈，但可能基本的资料搜集的也没有那么全。还是只是一个股票代码。
3: 对，就这前2条投资的注意事项，其实还有个小小的背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开篇的时候雪征也特别提到了3条红线的提示，前2条来自于股神巴菲特，是因为他身边的2位朋友真的花重金去参加了那著名的午餐。他为了避免由于媒体在转述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偏差，他特别请教了这2位朋友说，哎，你看你们吃了这个牛排和可乐之后到底聊一些什么呀？然后这2位朋友呢也是毫不吝啬地告诉了他其中的一些精髓。吴军呢特别总结出了这2点，他告诉女儿。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在爸爸教导女儿的过程当中，那一定是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这20年的投资经验。为什么要提这一点呢？也是希望所有的投资者们能够重视起这2条。

0: 红线来。
1: 嗯，尤其是比如说这里提到你做杠杆投资是一种冒险的行为，你就想我自己有100块钱我做股票，如果我还能再借到100块钱我就200块钱。那我如果原来我做100块钱可以挣5%的话，我200块钱可能还挣5%，但我总的盈利的金额可就翻倍了。
0: 嗯，
1: 但是投资者可能没想到什么问题，如果说你亏掉了，投资亏损的话，由于你借了一倍的钱，那就导致你的亏损，其实未来如果看错股票的话，亏损也是成倍的，因为你借的钱还是要还的。
0: 对，
1: 那你还的钱从哪来？从你自己的本金里出，
0: 你本金都没了。
1: 对，所以就意味着如果做杠杆投资，除非你是一个非常高明投资者，你确实每次都能做对，
0: 嗯，
1: 那么一旦做错的话，杠杆投资就导致都是翻倍的一个。
0: 对，就算你之前是一直的赢家，但是只要你有一次做错，很有可能就倾家荡产，直接归零了。
1: 对，甚至大家知道，在比如说这种更高风险的期权期货投资中啊，
0: 嗯，
1: 那么有一种比如说期权投资或者期货投资是杠杆是10倍，那就意味着任何涨跌10%，你的本金可能就没掉了。
0: 对，期货就更可怕了，
1: 更可怕，杠杆更高了。嗯，
0: 在这封书信里，吴军对女儿说，投资永远不要试图把握所谓的时间点，那是投机。即使投机者遇到一两次好运气，也难以改变一生的命运。事实上，美国中了1000万美元以上乐透大奖的人，无一例外的在10年内又变成了赤贫。不要被那些所谓的失去了的投机机会乱了方寸，这是我给你的第三条建议。这三条建议相当于三根标志高压电的红线，希望你一辈子都不要碰。祝学业进步，你的父亲，2018年2月。我们看吴军给出的这第三条建议，就是说永远不要眼红别人抓住了转瞬即逝的投资机会或者是投机机会，不要因此乱了自己的方寸。你看吴军特别用到了永远这个绝对词和不要眼红这个关键词组。
1: 或者我理解吴军给自己女儿提的第三个建议啊，更多的是一种心态上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当你有这种心理状态的时候，可能你自己做自己投资就难以保持一个很
0: 不理性了。
1: 对，就变得不理性了。比如说那个大家在这只比如说举例的股票，在这只股票上赚了那么多钱，那我也可以投它呀，但是可能恰恰你连鼠标买入的时候，
0: 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
1: 最后一棒就是你。所以就这种心态，我理解第三点主要是这种心态一定是自己和自己比的心态。
0: 嗯，前两条是具体操作要注意些什么，
1: 嗯，
0: 最后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心态的把握。最后呢，想问学生一个问题，学生有着16年的投资经验，如果让你提三条红线的话，你提哪三条？
1: 啊，那么如果我来提呢，可能提法不一样，但思路是差不多。
0: 嗯，
1: 比如第一条呢，就是大家都说好的投资机会自己就别做了，因为如果做股市，大家知道这山的左半边跟右半边是吧，当你身边的人大家都说一个机会不错的时候，都取得了好的投资效果，往往意味着这个投资的就是从低谷往上涨，已经快涨到头了。
0: 嗯，
1: 那就是真正做投资这个红线，就是大家都说好的时候你就别做了。那什么时候做呢？就是没有多少人去说这事儿好跟你推荐的时候，可能就是好的投资机会。
0: 但是这些太多了，你还得有一双慧眼去挖掘去发现才行。
1: 对，第二条建议呢和吴军老师提的建议是差不多，就是不要借钱做投资。
0: 嗯，
1: 周围有好多的机构都在编的方呢，想让你从他那儿借钱。
0: 对，
1: 就是借钱变得越来越容易。但是未来这种发展下去，最可怕的结果就是，如果大家都是乐于借钱，甚至用借钱再去还别人的钱的话，那么迟早有一天自己就会变得啊，你发现举目四望，我只有借的钱而没有自己的本金了。
0: 的确是这样的，就像我们的主题一生永远不要碰的三条红线，我们这三条红线来自于巴菲特，也来自于有着20年投资经验的吴军的投资的这种体会。嗯，你看巴菲特从来不看自己不懂的公司，也许他错过了很多非常赚钱的投资机会，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获得超高的回报，因为他得到了自己应得的。就像雪中提到的，我们是在和自己比，而不是在和别人比。三条红线的背后，一是有敬畏心，二懂得学习，三注意你的投资心态。好，我是文慧，感谢您关注，下期再会。
2: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

0: 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里淘金，我是文慧。书里淘金今天继续带您阅读的这本书是《态度》，它的书作者硅谷风险投资人、腾讯搜索业务前副总裁吴军。而这本书呢，其实是吴军写给他两个女儿的家书，其中收录了40封。咱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书信的主题就是我的金钱观。那提到对金钱的态度，书作者吴军特别赞同的是中国文豪鲁迅先生的观点，那就是人要生存，要温饱，要发展。鲁迅先生这样解释这三层意思，所谓生存并不是勉强度日，而是要过得体面一些。所谓温饱呢，并不是要奢侈，而是做到衣食无忧即可。所谓发展，也不是像很多富豪那样放纵，而是说在物质上能够做到适当的享受。而这也是我们今天作为收官篇要和大家来探讨的主题，就是如何正确的理解钱的用途和意义。好，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请出陪伴大家来阅读这本书的嘉宾，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征。雪征，欢迎你。
4: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任务很重啊，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来探讨我的金钱观，那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要对全书做一个梳理总结，作为收官篇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感受。那谈到我的金钱观呢，这封家书的背景啊，其实是大女儿孟华要过21岁的生日了，吴军作为父亲觉得应该送一份生日礼物，所以这份礼物就选择了一封家书，一次对话，是关于金钱观的一次探讨。吴军在书中呢也特别提到，懂得钱的用途，当然还需要有赚钱的本领。能挣到大钱的关键就在于捡西瓜不要捡芝麻，因为一个西瓜的重量抵得上200万粒芝麻了。其实这样的道理我们大家都懂啊，小的时候大家考试的时候做大题啊，千万不要老盯着那一分两分的小题纠结，把时间浪费掉。其实刚才和雪征聊的时候啊，我们也探讨总结了一下，这或许也是一个时间分配的一个问题啊，但我感觉它更是一个格局的问题。
4: 对，正因为刚才文慧提到了如何才能捡到西瓜而不是芝麻，那首先呢，我的理解，我们的目标是要去捡西瓜而不是芝麻，但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总觉得很多的事情或者自己的收获总是不是那么高呢？那可能就是我们过于去关注眼前的利益得失。
3: 对，
4: 这样的话呢，往往是你把精力都花在了眼前，没有能够站起身看看天。我们理解就是这样，如果农民每天只是埋头去劳作的话，那现在是什么季节都不关注，那你不可能会有好的收成。那么我们说我们为了捡到这个西瓜，那就意味着西瓜肯定比捡芝麻要难，这是必然的一个原因。
3: 是的。
4: 第二呢，你会发现如果你真的捡到了西瓜，你会比芝麻获得足够高的这种回报。那我们如何把自己的时间精力花在最能取得更好投资效果的事情上，这是非常关键的。结合这本书，我觉得作者吴军在大女儿21周岁的时候过生日提给她的金钱观呀，其实我们读下来不仅仅是金钱观，可能再往上，比如是你的财富观是什么，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那么为了人生你能够真的捡到那个西瓜，肯定吴军希望自己的女儿21岁毕竟已经成年人了，未来的人生路更多的是靠她自己去走了。你说父母再像小时候去每走一步都要扶着她，显然也不会这么去做。那么肯定吴军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人生路上能够捡到那个西瓜，能够有更大的人生格局，能够给自己创造更多的成功。当然最后 也希望自己的女儿给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贡献。
3: 嗯，在这个书里我觉得举了几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啊，就比方说什么是芝麻呢，我们来

0: 具象做几个场景的描述啊，比方说，为了拿免费的东西打破了头，为了省一两块钱的打车费，在路上多走了十分钟啊。如果你没事儿的话，其实是可以走的啊。但如果你着急要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的话，那么就很显然是不值当的啊。为了抢几块钱的红包，三五分钟一直盯着微信。然后为了在黑色星期五的时候抢东西而不睡觉伤害身体，为了一点折扣跑了五家店，或者是在网上比价了两个小时，这都是芝麻。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吧，就是说我是这么看待芝麻这件事情的啊。如果这个芝麻只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调剂，比方说最近我在休假啊，我呢刚好遇到了黑色星期五，那我就觉得可能啊抢东西也无妨啊，偶尔的一次熬夜也像参加了一个大 party 一样啊，无妨。但是如果这成为了你生活当中的一个习惯，就是逢折扣必抢，逢便宜便占，哦，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我为什么刚才说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更是一个格局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的眼睛看到的永远是这些东西的话，那么你是没有时间看到那个更长远的目标，那个可以更多实现你个人价值的目标的。吴军在这封书信里对女儿说，我常常跟你讲，人要大气，千万不要为一些蝇头小利而动脑筋。怎样捡到大西瓜，关键在于把事情做到极致。捡西瓜还在于自己能够承担高级别的任务。学习的过程，仅仅学到谋生的手段是远远不够的，而要学习具备超过同龄人的能力，做更有影响力的事。如果你有幸有多余的钱，要懂得将它们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真正理解了钱的作用，理财会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的父亲，2018年3月。马上要收官的时候，我也特别想请雪珍能不能帮我们梳理一下，或者是谈谈你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感受。
1: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看这本书的整体感受。我觉得这本书呢，首先适合所有的爸爸妈妈读，因为它本身是写给自己的孩子的。
0: 对。
1: 第二呢，它适合于现在处在学生阶段的。你就把自己假设成你是吴军的孩子，爸爸妈妈给你写了这些建议，你能否接受，能否读懂？那么第三个适合的人群呢，就是我们的投资者，因为在里边呢，你能看到很多怎么能让自己多赚点钱的这些建议。这本书如果大家放平心态，你是自这本书里面的孩子的话，你发现给你讲的这些话呢，不是简单空洞的大道理，甚至你能够读得出来吴军本人作为一个父亲，他教育孩子那种的用心良苦，他对子女那种的教育，他是娓娓道来，甚至说把自己人生的一些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会有所描述。从一个投资理财的角度呢来看这本书，其实对我的无论是自己的投资理财，还是说在我和自己的客户朋友交流过程中的影响，也我相信是非常的深远的。尤其是这里面提到的人要有大的格局观，如果说我们每个人只是简单的说我想多赚点钱，可能最终就会捡到了芝麻，不是捡到的是西瓜。但如果我们将自己能够让给自己或者给家人带来更美好的生活的前提下，能够给这个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让自己的社会价值提高。当你给这个社会创造越来越多认可的价值的时候，你自己不想赚到钱都很难。
0: 嗯，是这样的
1: 啊。所以在今天这个结束之后，我就建议大家真的能够买来这本书好好看一看。而且呢，我在提到这本书的封皮态度，我们把态度两个字拆开，取态度的下边那个心，度呢所说的那个广，其实就是心广，把你的心放开。其实有了这样的态度，无论是投资理财，还是子女教育，还是个人成长，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0: 嗯，就像这本书的封皮上写到的，很多理念唯有亲情间才会传递。我们想说，很多投资的方法，梳理淘金，愿意和您分享。好，我是文慧，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本书再会。
2: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天气容易引发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

0: 114专辑和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2: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再
1: 正。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4: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5: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6: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5: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6: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5: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6: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5: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7: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8: 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拍摄于1976年的黑白电影《长空雄鹰》，讲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部队搏击长空，将美国王牌空军美洲虎大队打得落花流水的故事。
9: 今天来看电影《长空雄鹰》里那些激烈壮阔的空战场面呢，仍然让人热血沸腾。年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搏击长空，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军威。尤其是中队长高俊涛驾驶战斗机击落敌机的镜头，更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啊，空中英雄高俊涛的人物原型是谁呢？英雄曾经驾驶过的战斗机后来命运又如何呢？
10: 确实不少啊。
8: 三月军事资料可知，电影《长空雄鹰》中的故事和人物都有出处。影片中的英雄飞行队原型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30第9团一大队。高俊涛的原型就是一大队的大队长王海。空中英雄王海毕业于东北老航校，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飞行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王海率领着一大队与敌人空战80多次，击落击伤美军飞机29架，荣立集体一等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其中王海一人就击伤击落了9架敌机。由于战功卓著，志愿军为王海记了特等功，并授予1级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这架编号为079的银灰色战鹰，就是英雄王海曾经驾驶过的功

0: 这种战斗机被称为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抗美援朝时，它才刚刚投产不久，是由苏联研制并试飞成功的，飞行高度为15.5千米，飞行速度最快可达每小时1070千米。
1: 米格十五战斗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第一批喷气式战斗机，它的能量呢，在当时的世界上可以说是顶尖的，也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但是美国的飞机呢，比它一点儿不弱，它和它能媲美的是美国当时装备的 F-86、F-80 和 F-84 可能差一点。这两架飞机可以说旗鼓相当。米格十五的垂直爬升能力强 ，F-86 呢空中滞留时间和它的俯冲攻击能力强，但是相差并不是很多。
0: 米格十五歼击机的炮舱配备有 H-37 型37毫米的航炮，其射速高、穿透力强，可打穿当时飞机上使用的任何装甲。飞机的机翼下还设有挂架，可携带炸弹。炮舱内还可以安装照相机，进行空中侦察和照相。
2: 王海的功勋战机机身上喷涂了9颗红色的五角星，非常醒目。专家说呀，这些红色的五角星有着特殊的含义，每一颗都象征着一架被击落击伤的美军飞机。当时啊，王海驾驶着自己的战机，一共击落击伤了9架敌机。这架战机上的9颗红五星，就是王海啊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辉煌战绩。
0: 1951年11月18日下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雷达发现美军敌机9批，共180多架次飞机对朝鲜的青川、安州一带的铁路进行轰炸和扫射。为了阻拦敌机，由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和友军共同编成的机群奉命飞往战区迎击敌人。王海率领6架战机飞抵战区后，发现左前方低空有数十架美军 F-84 型战斗轰炸机正在对青川江大桥实施轰炸。王海想到米格飞机的垂直机动性能要优于美军的 F-84 型飞机，于是率队急速降低高度，直插美军机群，并猛烈开火。美军飞机遭到突如其来的攻击，十分惊慌，仓促应战。此时，王海再次发挥米格飞机的优势，率队迅速爬高站位，并再次急冲直下，向美军飞机进行猛烈攻击。如此反复，美军飞机陷入一片混乱中。王海抓住战机，在500米的距离上瞄准一架美军飞机，就要开火。然而，此时此刻，却有一架美军飞机暗暗瞄准了王海的飞机。危急时分，负责掩护王海的僚机交警们眼疾手快，当即瞄准这架准备偷袭的美军飞机，按下炮钮，瞬间将这架美军飞机击毁。王海没有了后顾之忧，集中精力向前面的美军飞机猛烈开炮。接着一个跃升翻转，又把一架要攻击交警们的美军飞机套进了瞄准具的光环，瞬间3炮齐射，打得美军飞机一头栽了下去。此时王海大队的另一名队员孙生禄却被8架美军飞机团团围在了正中，可他毫无惧色，紧紧咬住其中的一架飞机不放，硬是逼近到300米，把这架美军飞机打得凌空开花。短短几分钟的战斗，王海大队以机动灵活、出其不意的战术接连击落美军飞机5架，以5-0的战果漂亮地打赢了这场空中战斗。
2: 航空雄鹰中的空战故事就取材于王海率领队员击落美军飞机的传奇。

0: 经历。很多人想不到啊，如此辉煌的战果却是在敌我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下取得的。因为当时的中国空军刚刚组建不久，当时的美军飞行员根本不把中国空军放在眼里，甚至嚣张地说，中国没有空军。
1: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美军凭借其空中优势，不仅将平壤炸成了一片焦土，还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地面部队和后方运输线进行连续轰炸。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要求空军迅速开赴前线，支援地面部队同美军作战。1950年1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飞赴朝鲜前线。此时，距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还不到一年时间。
2: 王海呢和我们这个所有的空军那个飞行员呢都是毕业于老航校，原来呢基本都是飞那个螺旋桨式飞机，上喷气式飞机平均的飞行时间只有几十个小时，而美国的一些飞行员呢基本都是老牌的飞行员，他们的飞的时间呢就相对来说比较长，少的有1000个小时，多的有一部分飞行员呢飞行时间能达到2000小时以上，所以说从作战经验到驾机经验到各个方面比我们要强得多。
1: 这支创建不久的年轻队伍要面对的却是当时美国空军的王牌部队。截至1950年10月底，美军参战的空军兵力共有15个连队，各种作战飞机1100多架。在朝鲜上空的交战双方，一方面是经验丰富、装备优良的美国空军，另一方面是刚刚起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双方的力量非常悬殊。然而，正是这支创建不久的年轻队伍边打边练，在战斗中锻炼成长，涌现出一批批像王海这样的空中战斗英雄，比如李翰、赵宝同、张基慧、刘玉堤等等，他们驾驶着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舍身忘我，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屡建奇功，迫使美军飞机的活动退到平壤以南、青川江以北。一时间，万里长空成为苏联制造的米格飞机的天下。这一空中领域在当时被称为米格走廊。
2: 他取得胜利是一种战斗精神，一种不怕死的精神，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比他强，就把那个地面拼刺刀的精神拿上去了。一拿上去之后，这美国很不适应，这哪有空战这么打的，这么打法，一下把他的整个打乱了，他不知道怎么应对了。这一下呢，他反倒乱了，不怕死，我就敢对着你冲，我这个飞机就直接对着你机群就过去了，那不炸了窝了。
1: 正如电影《长空雄鹰》所表现的那样，在以后的战斗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的战斗越打越大，越打越好。中国人民志愿军飞行员靠着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灵活机动的战术，给号称王牌的美国空军以沉重的打击。到战争结束时，共击落敌机330架，击伤敌机95架，显示了年轻的中国空军的力量。几十年后的1984年7月，时任空军副司令员的王海随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当时的美国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上将曾经在朝鲜上空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交过手，听说王海来到美国，主动提出要见一见王海。昔日空中战场上的敌手，如今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下重逢，他们百感交集。加布里埃尔上将惊奇而激动地说，你就是那位中国飞行员王海，我当年在朝鲜就是被你们打下来的。王海笑着回答，如果你们再进攻我们，我们还

0: 还要把你们打下来。话音未落，现场响起了一阵笑声和掌声。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这些功勋战机曾经陪伴着战斗英雄们出生入死，见证了中国飞行员保家卫国的勇气和决心。抗美援朝的空战，同时也为中国空军的建设和技战术奠定了基础。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1951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在经过7个多月的军事较量后，战线逐渐稳定在38线附近。7月，战争双方开始举行停战谈判，开城来凤庄成为世界瞩目的地方。然而，在划分军事分界线的问题上，双方僵持不下，现场竟出现了2个多小时的静默，成了世界谈判史上的一个奇观。最后，美方代表狂妄地说：“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面对嚣张的敌人，毛泽东说：“
1: 时间要打多久？我看我们不要做决定。有过去是由东罗门，以后是由艾斯豪威尔、胡哲迈国的将来的什么政策，由他们去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是打到完全胜利。”
2: 从1951年到1953年的2年多时间里，伴随着停战谈判，战争形势更加复杂。为了争取谈判桌上的主动权，交战双方一直是边打边谈。志愿军陆续粉碎了敌人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等战略企图。到了1952年10月8日，由于无法就战俘遣返的方式达成协议，美国竟然单方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并且开始实施准备已久的金化攻势。
0: 按照志愿军的判断，敌人的进攻方向有2种可能，一个是地势平坦的平康谷地，另一个可能是山势险峻的上甘岭地区。而在平康谷地的前线，一个叫做391高地的山头处于敌人的占领之下，志愿军部队决定先发制人，拔掉这颗钉子。可是391高地前面是一片3000米的开阔地，如果强攻会有大量伤亡。于是部队决定在攻击的前一天夜里，先派500名战士隐蔽到敌人阵地前面的草丛中，一旦发起攻击，迅速占领阵地。在这500名战士中，有一个后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邱少云。邱少云所在的901排是潜伏任务的第1梯队。他们潜伏的地点离敌人阵地只有60米。上午10点，几个走出攻势的敌人被志愿军炮火消灭后，引起了敌人的警惕。几分钟后，敌人开始向志愿军的潜伏阵地盲目开炮。

0: 军长，刚才敌人向我前沿打冷炮，有几发炮弹落到部队潜伏的地方，把草打着了。
1: 一颗燃烧弹在邱少云身边爆炸，引燃了邱少云的棉衣。为了不暴露潜伏目标，邱少云任凭烈火烧焦身体，一动不动。他的双手深深地插进泥土里，身体紧紧地贴着地面，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壮烈牺牲。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一面锦旗道出了人们的心声：伟大人民的战士，英雄不朽的功绩。邱少云牺牲后，志愿军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并授予志愿军一级英雄称号。而在391高地的一块石壁上，朝鲜人民刻下了这样一句话：为整体胜利而自我牺牲的伟大战士邱少云同志，永垂不朽。
2: 391高地的战斗只不过是志愿军粉碎敌人金化攻势的一个前奏。就在邱少云牺牲两天之后，一场更加惨烈的战斗在上甘岭地区打响了。在一块只有大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一场持续了43天的鏖战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撼。
1: 从1952年10月14日到11月25日，美军调集兵力60000余人、300余门火炮、近200辆坦克，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对上甘岭地区展开攻击。在190余万发炮弹和5000余枚炸弹的狂轰滥炸下，上甘岭地区的2个阵地成了一片焦土，山头也被削低2米。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收藏着从上甘岭阵地带回的一铲土，里面大大小小的弹片形象地解释了“枪林弹雨”这个词的含义。而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这几根残存的树干也来自上甘岭战场，树枝早已被炮火削得荡然无存，树干上至今还嵌着大小不一的弹片。这千疮百孔、弹痕累累的树干让人联想到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上甘岭，以及在硝烟炮火中英勇无畏的战士们。对于坚守在上甘岭坑道内的战士们来说，激烈的炮火并不可怕，断水断粮才是最大的困难。在进攻前沿阵地的同时，美军利用炮火优势对坑道部队的后方交通线实行严密封锁，使得坑道部队很难得到补给，阵地上粮尽水绝。战役期间，火线运输员大量伤亡，物资散落在路上，能送进坑道的微乎其微。当火线运输员们以生命为代价送进坑道一袋压缩饼干时，却发现战士们因为缺水根本咽不下去。而水的运输更加困难，几乎所有的水桶都会被子弹打穿，还没到达阵地水就已经流光了。无奈之下，运输队开始运送萝卜和苹果。在电影《上甘岭》中有这样一个细节：
3: 10月30日，敌人严密控制了坑道口，坑道与后方完全隔断了，坑道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减少，渴与饿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
4: 这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临走的时候，师长说：“同志们，师长特意叫老王送给我们2个苹果，现在苹果只有2个，
5: 给杜少云。”
6: 好，
7: 指导员，师长给送了2个苹果。

0: 多少？
1: 两个。
2: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
3: 苹果在战友们的手

0: 1952年10月19日晚，在一次针对上甘岭地区597.9高地的反击战中，黄继光所在的二营被敌人一个火力点压制。关键时刻，黄继光挺身而出，坚决请战。得到批准后，黄继光带领两个战士向火力点爬去。途中，他的两位战友一人牺牲，一人重伤，只有他最终接近了敌人的火力点。黄继光投出手雷后，敌人的火力点并没有被完全摧毁，仍有两挺机枪在疯狂扫射。此时身无弹药又多处受伤的黄继光一跃而起，张开双臂，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
1: 上甘岭战役为什么中国军队会取得胜利？这里面最根本的一个答案就是精神。所以上甘岭它已经不仅仅是那一座创造过经典战力的小小高地，它对人民军队而言呢，它已经是一座精神高地。这种精神就集中体现了人民军队敢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这种英雄气概。所以上甘岭它的胜利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民军队一往无前这种战斗精神。
0: 这挺冲锋枪的主人是特等功臣一级英雄排长孙占元。战斗中他的双腿被打断，仍坚持指挥战斗，在最后时刻拉响手榴弹滚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苗族战士龙世昌在执行爆破任务中发现塞进地堡的爆破筒被敌人推了出来，他立即抓起冒着白烟的爆破筒又塞进去，敌人拼命往外推，在即将爆炸的瞬间，龙世昌毅然用身躯抵住爆破筒，炸毁了敌人的地堡，自己也壮烈牺牲。举世瞩目的上甘岭战役在激战43天以后以志愿军的胜利而告终。这面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志愿军某部八连的战旗上写着，英勇前进，将红旗插到解放的阵地上。他曾经高高飘扬在上甘岭阵地上，永远见证着战火硝烟中志愿军战士们前赴后继的英勇事迹。
2: 天王盖的火宝塔，
0: 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1933年5月的一天夜里，一支300多人的队伍来到今天中国湖北省鹤峰县太平镇的洞柘湾，悄悄包围了一座房屋。这支队伍是当地的反动地主武装，队长名叫秦福斋。此时他的心里非常激动，因为就在这座房屋里住着一个让他又恨又怕的女人。想到这个女人带领的游击队曾经给自己带来的沉重打击，秦福斋忍不住火冒三丈，立刻下达了开枪的命令。突如其来的枪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也让房屋内外的人展开了一场激战。这个让秦福斋心存忌惮的女人名叫贺英，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帅贺龙的姐姐。据说呀，1961年上映的电影《红湖赤卫队》里的女主角韩英就是以她为原型塑造的。在这部影片里呢，由韩英领导的红湖赤卫队为保护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屡建奇功啊。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贺英和贺龙这对英雄姐弟又进行了哪些可歌可泣的斗争呢？而在洞柘湾的激战中，贺英又能否逃离秦福斋的围攻呢？

0: 湖赤卫队是1961年上映的一部歌剧艺术片。影片插曲《洪湖水浪打浪》至今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和很多老电影不同，在《洪湖赤卫队》里，带领赤卫队打击反动武装的主角韩英是一位巾帼英雄。他有勇有谋，而且信仰坚定，坚强不屈。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赤卫队多次打击敌人，保卫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政权。那么，这个巾帼英雄的形象究竟是以谁为原型塑造的呢？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一直以来众说纷纭，但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韩英的原型是开国元帅贺龙的大姐贺英。然而，贺英一生既没有参加过洪湖赤卫队，也没有在洪湖边战斗过。那么，为什么仍然有很多人认为他就是韩英的原型呢？这还要从贺英的生平说起。贺英出生于湖北省桑植县，在贺家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她从小就和其他女孩不同，不但不肯裹小脚，还喜欢舞刀弄枪。20岁时，贺英嫁给了表兄古继廷。古继廷的手下有一支由贫苦农民组成的队伍，他们经常劫富济贫，因此被当地军阀视为眼中钉。不久，古继廷被敌人诱杀，悲痛欲绝的贺英接替丈夫成为队伍的首领。从此，她带领手下的贫苦百姓一直参加各种战斗，成为领导当地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1927年8月1日，贺龙参加了南昌起义。由于他是指挥者之一，国民党反动派将他视为眼中钉，到处搜捕他的家人。贺英作为贺龙的大姐，首当其冲成为了敌人的目标，遭到围剿。但他却毫不畏惧，带领部下一边走一边打，29天打了32仗，毫发无损地逃出了敌人的包围。
1: 在贺英的身上，我们能看到洪湖赤卫队的女主角韩英的英勇与胆识。但如果只是这样，也许很多人并不会认定贺英是韩英的原型。那么，让人们将两者联系起来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0: 1928年年初的一天，与敌人周旋许久的贺英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弟弟贺龙要回来了。但贺龙这次回来并不是为了探亲，而是担负着重要任务。原来南昌起义之后，党中央派贺龙和周逸群等人前往湘西和鄂西，发动群众，组织工农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贺龙和周逸群从上海出发，辗转各地，终于在1928年1月下旬到达了湖北省建立县。在这里，他们发动了荆江两岸的年关暴动。虽然攻克了一些地方，但在攻打石首县城的时候还是失败了。在危急关头，贺龙和周逸群决定带领一些人去湖北省的西北部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然而，他们尚未离开，就被敌人发现了踪迹，双方很快展开激战。由于敌众我寡，贺龙等人被迫撤离石首。在今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两枚印章，就见证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大的刻着篆书的“贺龙之印”4个字，小的那枚刻着“海涛”，海涛指的是周逸群。这两枚印章正是当时贺龙和周逸群用来签发文件和告示的印章。但在这次战斗中，两枚印章不慎遗失，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重见天日，最终成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部。

0: 馆的珍藏。在石首撤退后，贺龙带领众人回到了老家桑植县，他们决定要在这里组建工农武装，与敌人展开斗争。在贺龙的家乡，有很多人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在贺龙离开家乡的日子里，他们之间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领导。而贺龙一回来，就将他们召集起来，号召大家一起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行革命斗争。贺英当场表态支持，交出了自己的队伍，让贺龙和周逸群非常感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贺英第一次申请加入共产党，但时任中共湘西北特委书记的周逸群却并没有答应，因为贺英在当地名气很大，认识很多地方武装的首领，其中一部分首领对共产党并不了解。为了团结这些人，党组织需要贺英在党外做工作。在听到周逸群的解释之后，贺英欣然接受了任务。他和弟弟贺龙一起说服了贺家的亲友和旧部们，交出了自己的武装。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周时间里，一支拥有3000多人的军队组建起来，他被命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贺龙任军长。很快，贺龙带领军队发动了桑植起义，开辟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然而，国民党和湘西军阀却趁红军立足不稳的时候，大举进攻桑植。红四军损失惨重，不得已转移到山区。贺英听到消息之后，立刻带人将一批救援物资送进了山里，解决了贺龙和红四军的燃眉之急。正是在贺英的帮助下，红四军又重新发展起来。1930年7月，贺龙率领红四军主力东下洪湖地区，与红六军会师，成立了红二军团。从此，红六军开辟的洪湖根据地与红四军开辟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割据范围最大的红色根据地之一。最鼎盛的时候，它曾覆盖58个县市，拥有20000多的正规红军和近50000的人民武装。
1: 电影《红湖赤卫队》影响了几代人，在人们的记忆当中非常的深刻，它是一部经典的电影。红湖赤卫队正是我们党领导的湘鄂西根据地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在那个时期，湘鄂西人民和红军同甘共苦，相互的配合打击敌人，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0: 而很多人之所以认定贺英是电影《红湖赤卫队》女主角韩英的原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贺英曾帮助弟弟贺龙创建了红四军，并且为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红湖赤卫队》的电影中，韩英在遭遇敌人围剿的时候曾一度被俘入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坚贞不屈，毫不妥协，最终在同志的帮助下呀，逃脱了敌人的监牢，重新回到了赤卫队。然而，作为韩英的原型，贺英的结局却令人唏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1933年5月5日，
0: 贺英带领手下的游击队员和红军家属驻扎在了贺丰县的洞浙湾。一个叛徒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当地团防队长秦福斋，秦福斋非常兴奋，立刻带领300多人连夜从县城赶到洞浙湾，包围了贺英所在的房屋。被枪声惊醒之后，

0: 特应立刻让伤病员和红军家属从后门撤退，而他自己则在前门阻击敌人。经过一夜的激战，特应的大腿和腹部多处中枪，身边的同志要将他背走，但他却始终拒绝离开，直到牺牲。听到大姐贺英牺牲的噩耗之后，贺龙悲痛不已。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曾多次在讲话中提到贺英：我大姐是穷人家的长女，从小锻炼得很能干，我们一大家子人，我不大管家，那时我也没得经济能力给他资助，都是他自己克服困难支撑着一家人，养育着红军军属和不少烈士子女。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贺英为革命贡献了一切，却一直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始终牢记着党的指示，在党外发挥自己的作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1974年的一天，中国四川省广元市望沧县白龙乡农民张宇光在石岩脚下的土地里劳作，突然他停下挥舞的锄头，用手在土地里翻出几块砖头一样的东西，他用手抹了抹，发现上面依稀有字和图案。回去后，张宇光将这些石块送到了县文化馆。让张宇光惊讶的是，工作人员告诉他，这可能是一件红军印刷钞票的模具。
1: 提起国产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呢，相信观众都有印象。剧情讲述的是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展开的一场金融战。实际上啊，国共两党的经济对抗早在红军时期就已经打响。1974年，四川广元望沧县的农民就发现了红军印钞的模具。这种钞票呢，跟我们常见的钞票并不一样，是印在粗布上的。下面呢，就让我们去看看这种独特的红军钞票。
0: 望沧县位于中国四川省北部，和陕西省汉中市接壤。在望沧县文物管理所，我们看到了当年张宇光发现的文物，上面字迹清晰，发现时已经断裂，白色是修复的痕迹。专家说，这是红军印制钞票的一件模具，上面的图案文字与布币原样完全吻合。布币是红军时期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市面流通的货币之一。除此之外，红军发行的货币还有纸币、银币、铜币等。
2: 我现在手中拿的这一枚，就是当年红四方面军造币厂所生产出来的一元银币，现在存世量很少，在我们广元市文博系统就只有望沧县文管所有一枚这样的银币，它是革命文物一级。
0: 在广元沧溪县文管所还有一件奇特的衣服，是用30多张布币缝制的，老百姓称它是钱衣。衣服的主人是谁呢？这还要从1934年说起。1934年秋天，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简称红四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红四方面军指挥员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在四川广元黄猫崖指挥了著名的黄猫崖阻击战，取得了重大胜利。由于战斗异常激烈，红军也付出了较大的伤亡。有几位红军伤员住进一位孤寡老人张全氏大妈家，

0: 在他精心护理下，伤员很快痊愈。红军离开他家时，悄悄把30多张红军布匕盖在水瓢下，等他发现后，追赶已经来不及了。红军走后，反动军阀土豪劣绅又回来了，匪兵们勒令收缴百姓家中留存的红军物品。张全是担心布匕被匪兵收缴，先是塞在墙缝里，后来又装入瓦罐埋入地下，却还总是觉得心里不踏实。后来张全是决定把布匕缝在衣裳里，直到解放后，张全是才将前衣裳交给文物部门收藏，成为珍贵的红军文物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红军还把造币厂设在旺仓。在专家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位于广元旺仓黄洋烂槽沟的红军造币厂旧址。专家说，这里三面环山，有利于隐蔽，而且临近煤矿和水源，是一个安置红军造币厂的理想之地。这块石碑在提醒来访者，这座四合院就是造币厂旧址所在地。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的院落，基本保持了当年的原貌。当年这个院子里最热闹的时候，工厂实行每天3班8小时轮班作业，仅仅4个月就在这里生产银元2万多块，铜元1万多块，以及大量的纸币和布币。红四方面军造币厂鼎盛时，工人达200多人，可以想象当年这里机器轰鸣，工人们昼夜不停生产的繁忙场面。专家说，红四方面军造币厂在旺仓生产了2年时间，直到1935年4月中旬，造币厂接到撤离命令，工人将一部分机器推到不远的嘉陵江的支流中，开始跟随红四方面军北上长征。
1: 专家认为，印刷布匕的模具啊，可能是当年红军在撤离时遗失的。令人疑惑的是，当年各个根据地红军建立以后，为什么要单独发行自己的货币呢？这段历史让我们先从一个人讲起，他就是被称为红色理财专家的郑义斋。
0: 1932年冬的一天深夜，四川的一座民宅里，一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他叫郑义斋，时任红四方面军供给部长、川陕省财委会主席、川陕省苏维埃工农银行行长等职。这几天他昼夜难安，有一件事情困扰着他。不久前，郑义斋随队伍入川陕苏区，红军进驻的是川陕两省最贫困的山区，军阀对苏区又实施了经济封锁，老百姓要到苏区外面买东西都要用银元，而苏区内的物资因为封锁不能大量输出，造成银元不断外流，苏区能见到的银元越来越少，这意味着已经出现流动性枯竭的现象。针对这一情况，红四方面军将领们决定成立川陕苏维埃工农银行，郑义斋兼任行长。
2: 这个川陕根据地在建立之初啊，当时呢从鄂豫皖苏区带来了1元的银币，少量的，再有呢就是数量不等的一些个纸币，这些呢只供内部的使用，远不能满足市场流通的需要。特别是在川陕根据地建立之后，红军筹款、政府的收支还有市场的贸易都陷入了困境。这样呢，设立工农银行为了稳定和发展川陕根据地的经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1933年10月，郑义斋突然收到一个好消息，红军在陕西打，由于当时纸张十分缺乏，工人们就用老百姓编织的粗布印制成布币。后来造币厂又随

0: 迁至望仓，在望仓造币厂旧址又生产了两年。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发行的货币为什么能够迅速流通起来呢？这还要从今天的望仓红军城说起。望仓县的中国红军城是目前保存红军遗址最多、最完整、最集中的城镇。这里是1932年到1934年红四方面军开展革命活动的根据地。当年在1.5平方公里的望仓老县城驻扎了40多个红军机关，一度成为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后期的首府。今天这里仍然保存有徐向前同志旧居、红四方面军总部遗址等40余处革命遗址。川陕工农银行也设在这条街上。在望仓还相继诞生了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组建规模最早最大的妇女武装，也就是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还有最早的水兵建制水兵连及其训练基地遗址，以及红军史上最大建制的红色童子团少共国际先锋师。眼前这座小院儿是1933年9月成立的川陕工农剧团旧址。当时红四方面军宣传队以各种形式宣传革命，揭露反动统治的罪恶，号召群众参加红军。
1: 红军在咱们望仓演出的剧种多，剧目齐，有歌剧、舞剧、话剧、活报剧。在咱们望仓呢，表现的还有金钱版、莲花落、金钱版、问王老五、王老五你哭不哭、黄连家道苦瓜子、今天你到哪里去、参加革命打官府、官府衙门兵刀多、革命哪怕丢脑壳、打到官府做啥子啊、夺得天下穷人做。
0: 时至今日，在四川广元地区还保存有大量的红军标语。广元望仓县城郊南峰山的一处岩壁上，红军刻下了一幅长28米的巨大石刻标语，为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新中国而斗争。这幅标语是中国红军时代最长的石刻标语之一。红军的革命思想深入人心，红军发行的货币在川陕根据地迅速流通，也是老百姓信任和支持红军的体现。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北上，踏上万里长征路。此时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0000人发展到80000人，仅有10万余人口的望仓就有10000多人参加红军。在红四方面军造币厂撤离望仓30年后的1965年，中国人民银行在望仓组建东河印制公司。这版10元人民币曾经是最大面值的纸币，也就是老百姓称作的大团结，就是在望仓印制的。如今东河印制公司早已经分迁到上海、南京和成都等地，只留下保存较为完好的3线厂房。嘉陵江畔的广元望仓见证了红军昔日的辉煌，也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的一段缩影。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

0: 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今天的空中书场，请大家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1: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一个干部模样的青年，右手拎着驳壳枪，左手毫不客气地推开挡路的人。他身后的一群战士簇拥着一个担架，他们是刚刚从战场上下来的，身上衣衫褴褛，血迹斑斑，脸上杀气腾腾。他们直接把伤员抬进了野战医院手术室，似乎根本没打算办什么手续。一个年轻的助理员见了这种违反制度的行为，便批评了两句。没想到话没说完，脸上就挨了两个耳光。助理员大怒，真是反了，敢跑到这儿来撒野。他正要喊卫兵，却突然不吱声了，因为他发现那个干部对着他的脑袋举起了驳壳枪。助理员是从野战部队调来的，玩枪不是外行，他看出来了，对方可不是吓唬人的，那驳壳枪的机头大张着，子弹已经上了膛。那个干部冷冷地对助理员说，马上给我们师长做手术，别再和我说要动手术排队的话。听着，我们师长要是有个好歹，我先毙了你，然后再毙医生，听清楚了，马上手术。助理员的脸发白了，他知道这些刚从战场上下来杀红了眼的士兵是没有道理好讲的，这是一群半失去理智的人，更何况这伤员竟是个师长。解放战争后期，师团级干部伤亡的事已经很少见了，助理员不敢怠慢，马上召集医生进行手术。此时躺在手术台上的李云龙真正是体无完肤了，腹部的绷带一打开，青紫色的肠子立刻从巨大的窗口中滑出体外，浑身像是泡在血里一样，血压已经接近零。医生迅速清洗完全身，发现他浑身是伤口，数了数竟达18处伤，全是弹片伤。担任主刀的医生武田治郎是抗战后期被俘的日本军医，被俘后由于受到人道待遇很受感动，自愿参加了日军士兵反战同盟，并留在八路军服务。他是个很有经验的外科医生，经他手术救活的重伤员至少有上百人了，可今天的手术有点使人紧张。这个重伤员是个师长，手术室外还有一群荷枪实弹、杀红了眼的部下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些没文化的士兵们思维方式很简单，他们的师长要是救不活，那就是医生没有好好治，就该找医生算账。想到这里，武田平治医生的手有些哆嗦。眼前这个伤员的伤势太重了，血几乎流光了，整个躯体像是个被打碎的瓶子，到处都需要修补。由于炮弹是近距离爆炸，弹片的射入位置很深，前弹片的手术钳探进伤口里都够不着。有块弹片从左面颊射入，从右面颊穿出，击碎了两侧的几颗槽牙，再差一点舌头就打掉了。医生忙得满头大汗，血库里的存血也几乎用光，从门口站着的那群战士中只选出了两个对血型的。医院院长紧急召开全院医务人员对血型，只有护理部护士田宇的血型相符。这个年轻护士的 400cc 的鲜血被注入了李云龙的血管。 二师警卫连连长董大海正坐在手术台外边的台阶上摆弄着他的驳壳枪，一会儿合上机头，一会儿又掰开，吓得旁人都绕着他走。他正竖着耳朵听手术室里的动静，手术室里每前出一块弹片被扔进金属盘子上，发出咣当的一声，都让他的心跟着一哆嗦。他是李云龙独立团的老兵了，1941年在晋北入伍的，刚入伍的时候给李云龙当通讯员，1942年的一次反扫荡中，他腿部中弹，被合拢进包围圈。这时候突围处包围的李云龙又亲自端着机枪，带着一个连杀开了一个缺口，把他给抢了出来。突围的时候，团长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自己却徒步掩护。董大海从此认准了一条，在独立团里李云龙永远是团长，哪怕团长犯了天大的错误，被降级成了伙夫，他也只认李云龙。新任的团长爱谁是谁，老子不认。谁要说李云龙不好，他二话不说就扇他狗日的。没有李团长，就没有他董大海，救命之恩如再生父母。这次遭遇战，董大海的警卫连死死地把李云龙围在了中间，为此他挨了师长的好几脚，嫌他老挡在前面碍事儿。就这么护着，临了还是出事儿了。他只记得那个穿黄呢子将官服的国民党官指挥发出了这致命的一炮后，马上被机枪手干倒了。董大海嚎叫着带着战士们扑上去拼命，那将军的警卫们也够硬的，死战不退，最后全部被干掉，可到底还是把那个将军给抢走了，不知是死是活。当担架队上来要抬师长的时候，董大海死活不让，他不放心，在争执中他又犯了打人的老毛病，给了担架队长一个耳光，最后还是警卫连的战士抬的担架。一个穿着白护士服的漂亮姑娘被人扶着从抽血室出来，脸色惨白。董大海手下一个战士在他耳旁小声说，连长，这个护士刚才给咱们师长输了血。董大海窜到姑娘面前，二话没说，扑通的跪下。护士同志，你是我们全师的大恩人，是我董大海的大恩人，我代表全师给你磕头了。说着便捣蒜般的磕头不止。那姑娘惊慌的拉起董大海说，同志，同志，别这样，这是我的职责呀。董大海打定主意，该做的都做了，血也输了，师长也该活过来了。要是真有个好歹，那赖不着别人，我饶不了那主刀的日本医生。他妈的，日本人没什么好东西，跟他们打了这么多年仗，还不了解他们。反正师长要是没救过来，老子先毙了这狗日的，活出去进军法处了。他听到的最后一声金属撞击声已经数到18次了。天哪，18块弹片。那个日本医生擦着汗从手术室走出时，董大海又窜了过去。医生通过翻译告诉他，手术虽然做完了，可这个伤员能活下来的可能性不大，

他伤势太重了。董大海一听火就撞上脑门，妈的，肯定是这小鬼子没卖力气。他伸手就要拔枪，刚拔出一半便被人喝住了：“住手！在这儿捣什么乱？”董大海扭头正要发作，一看脑袋耷了下去。来的是原独立团政委赵刚，现在任纵队副政委。赵刚刚跳下马，见董大海在这里撒野，便气不打一处来。多年的军旅生涯也使知识分子出身的赵刚变成了火爆脾气。他用马鞭子照着董大海的屁股就是一鞭子，抽得他像烙铁烫了屁股一样蹦了起来。赵刚训斥道：“你也是老兵了，谁允许你上这儿来撒野？师长负伤了谁不着急？就你急，还掏枪，想干什么？枪是用来打敌人的，不是用来对自己同志的。听说还打了人，啊？反了你了！回去给我媳妇检查，认识不深刻，我撤你军。现在带着你的兵，滚蛋！”那年月，部队兴骂人，尤其是上级对下级，张嘴就骂，骂完了才批评。像董大海这样的老兵，要是一般人骂他，耳光早上去了。可是老上级一骂，立刻没了脾气，心里还怪舒坦的。老首长嘛，骂了几句，还不是天经地义？他啪的一个立正，向赵刚敬了礼，揉着屁股，带着战士们走了。李云龙已经被转到特护病房，浑身缠满了厚厚的绷带，仍然是昏迷不醒。赵刚听完院长的汇报，挥手示意所有人出去，他想单独和老战友待一会儿。他坐在李云龙身旁，默默地看着。突然他抽泣了起来，眼泪不断地滚落下来，和李云龙在晋西北相处的一幕幕回忆涌上心头。整整八年，他们一起经历了数百次战斗，在如此险恶困苦的环境中，两人一起撑了过来。谁都有不顺心的时候，不顺心就找个茬开骂，两人谁也不是只挨骂的主，于是就对着骂，骂得脸红脖子粗，骂得狗血喷头，骂归骂，骂完了浑身都轻松。谁也不会记仇，又在一起喝酒，酒至半酣，两人又动了感情，眼泪汪汪的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往事如烟啊，当年烽火连天，强敌压境，两人豪气冲天，纵横晋西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此时赵刚知道，这个老伙计的生命之火就像那盏忽忽闪闪的小油灯，随时都有熄灭的可能。一想到要失去这个老战友，他便有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他要千方百计留住老伙计，把他从死神手里抢回来。赵刚明知李云龙正处在深度昏迷中，他也不管不顾地说起来：“老李，我是赵刚，我和你说话呢，你他妈的别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你歇着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啊。咱们一起混了这么多年，我还没见你熊过呢。鬼子悬赏10万大洋买你的脑袋，咱都没卖，这会儿更不能卖了。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挺不住也得挺。他娘的，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当年几万鬼子伪军铁壁合围，咱不也是冲出去了吗？山崎大队怎么样？山本特工队怎么样？都让咱们给干掉了。

野狼峪伏击战，倒在咱独立团刺刀下的关东军就有371个呀，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也不怕。这会儿啊，你不过是负了点小伤，小意思嘛。五尺高的汉子，还在乎这点小伤？挺挺也就过去了。你要是挺不住啊，可不行，我赵刚就先看不起你。你他娘的熊了，不是当年晋西北的李云龙了？鬼子面前你没熊，算条汉子。难道阎王爷面前就熊了，就像个娘们儿？你歇够了没有？别装睡啊！你想想，当年咱八路军才有3个师几万人，现在咱们有多少人？4大野战军200-300万人呢，咱做梦也想不到啊！这次在淮海平原上，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用60万人硬是干掉了他们80万人。咱们呢，马上就要过长江了，啊！我告诉你，国民党军队剩下的可不多了。你歇够了没有？该爬起来，咱们一块儿干了，要不然就没你小子仗可打了。我知道，你小子天生就是块打仗的料，一没仗打呀，就像猫爪子挠心。这次要是赶不上机会，就没了。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你会干什么？就你这狗熊脾气，给人家看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啊，我能干什么？好歹咱上过几天学，10几个字，再不济咱到小学教书也比你小子强啊。你得爬起来，你得挺过这一关，仗还是有的你打的，你听见没有？老李，你他妈的听见没有？赵刚说着说着又哭了，他手忙脚乱的浑身乱摸手帕，想擦擦眼泪。首长，他有知觉了，一个刚进门的护士喊道。赵刚惊喜地发现李云龙刚才紧闭的眼皮在动。李云龙真正恢复知觉是在手术后的第8天，他睁开眼睛，发现周围的一切都是白色的，天花板、墙壁、被褥都白得很刺眼。他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也没想明白自己怎么会躺在这个鬼地方。他醒过来了，一个穿着白色护理服的姑娘惊喜地喊道。几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迅速赶来，检测体温、量血压，一阵忙活。一个医生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串外国话。李云龙和日本人打了8年仗，虽然听不懂，也知道这是日语。他一阵阵犯迷糊，他娘的，哪儿蹦出个日本鬼子来？他下意识地用手去摸腰，以为腰上还挂着手枪呢，谁知刚一动就引起了伤口巨大的疼痛，疼得他哼了一声。那个护士姑娘忙用手轻轻地按住他说，首长，请不要动，需要什么和我说。伤口的剧痛就像是有人用钝刀子在割他的肉，李云龙又昏了过去。临失去知觉前，他脑子里还闪过一个念头，长得真不错。田宇近来情绪有些低落，不为别的，只为政治处主任经常找他谈话，每次谈话开始都是先问寒问暖，部队生活习惯嘛，生活上有什么要求需要组织上照顾的，通过学习思想上有啥提高啊，写没写入党申请书啊，要积极向组织靠拢啊。几个固定的寒暄程序完了之后，便切入主题，该考虑个人生活问题了，这也是部队里特定的术语，听着似乎外延很宽。个人生活嘛，吃喝拉撒、喜怒哀乐、头痛脑热、饮食男女，都可以称为个人生活问题。其实在这里，它的外延很窄，直指婚姻问题。
田宇虽说参军才一年，对部队的规矩也很明白。政治处主任关心的不是他的个人生活问题。在当时解放军部队中有条著名的纪律，叫268团，也就是说想结婚必须有3条硬指标：26岁以上，军龄要满8年，职务要达到团级以上。照理说田宇哪条也不占，可这条纪律不适用于女性军人。医院政治处主任罗万春很喜欢干点这类的工作。首先，他的职务是个很受各级首长重视的职务。作战部队中清一色的和尚，连个女同志的影也见不着。于是各级尚未婚配的又够了268团标准的首长们，自然都把眼睛盯住了姑娘如云的野战医院。有通过组织系统下派的，有自己或托熟人前来联络的，于是政治处主任这个位子就显得重要起来。任你是多高级别的首长，总不能就这么直眉瞪眼地问人家姑娘：哎，你愿意嫁给我吗？这事儿非办砸不成。所以政治处主任是最佳人选。这一切都可以以组织谈话的方式进行，这样才显得郑重其事和师出有名，成功率是很高的。罗主任也有自己的想法。华野部队有40多万人，打光棍的首长就多了去了，医院的女兵再多也不够分的，说句不大恭维的话，叫狼多肉少，何况谁不惦记着娶个漂亮老婆，所以就越发显得任务之艰巨。罗主任对首长们的职务很敏感，团一级的干部可以暂时不考虑，他们还年轻着呢，以后有的是机会。他要先着重解决师级、纵队级的首长，这些首长们的职务已经能够证明他们将来的前途，能够为他们解决好婚姻问题，他们是不会忘了罗万春的。罗万春的职务总不能老待在医院政治处主任的位子上。在以男性为主体的军队中，年轻的女兵是受宠的，在这群已经很受宠的女兵中，漂亮姑娘就更不得了，她们的地位简直不亚于医院院长和技术最好的外科医生，谁敢得罪她们？别看今天是你手下的小女兵，谁知道哪一天一下子就成了首长夫人，当了首长的家呢？谁都承认，第四野战医院的女兵中，最漂亮的姑娘当然是田宇了。18岁的田宇是个典型的中国传统美学认定的那种江南美人，心长的身材，削肩、细腰、柳叶眉和樱桃小口一样不少。若是穿上古装，活脱脱的就是中国传统工笔画中的古代仕女。就连具有君子之风的纵队副政委赵刚，上次来医院探望李云龙，和刚出抽血室的田宇打了个照面，心里竟咯噔响了一下，忍不住又扭头看了几眼。赵刚脑子里蓦然跳出了《长恨歌》的句子：“芙蓉如面，柳如眉。”赵刚露出了微笑，脸上如沐春风。他的思维方式很奇特，这个如同古画中的美人竟勾起了他对胜利的思考。我们的军队真正强大起来了，连这样的美人都参加了解放军，胜利还会远吗？倒退十几年，在长征的红军队伍里有这样的美人吗？在刚组建的八路军队伍中有这样的美人。

0: 因为这可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调。
1: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0: 一般说来，是美人就有脾气，田鱼也不例外。他出身于江南书香门第的大户人家，文化启蒙是私塾教育，父母请来一个在晚清中过举的老先生做他的家庭教师，念了一肚子的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后来又读了洋学堂，是江南的一所著名的贵族女校，读的是家政，这是专为培养贵族太太而设的，课程有琴棋诗画、烹饪女红、外文及社交礼节等。田雨是个孝顺女儿，父母怎么培养她，她就努力按照父母的希望去做。问题就出在文学上，她喜欢看小说，而且涉猎很广。按常规，小说读多了，脑子里自然要生出些叛逆思想，继而开始探索人生意义，结果当然要生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他的一位语文教师推荐了一些具有左倾思想的小说，使田雨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后来他才知道，这位语文教师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的思辨能力及鼓动能力都是一流的。田雨的气学出走，使解放军队伍里多出了一个美丽的女兵。医院政治处主任罗万春和田雨进行这种谈话已经是第三次了，前两次谈话都谈得不大愉快。第一次想把田雨介绍给一个纵队副司令，第二次是九纵的一个主力师师长，田雨都婉言拒绝，弄得副司令、师长和罗主任都很不高兴。罗主任认为田雨的家庭出身太糟糕了，浑身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组织上这么关心他，为他的政治前途着想，他竟一点也不领情，一口拒绝。这要是个贫农出身的姑娘，恐怕就不用罗主任这么费口舌了。问题是，部队里贫农出身的姑娘是不少，可首长们感兴趣的还是这种气质高贵、教养良好的美丽的城市姑娘，这就没办法了。就像明末名满江南的美女陈圆圆，贵族出身的大将军吴三桂喜欢，而李自成手下的泥腿子出身的大将刘宗敏也喜欢。就这么个美人，闹得连历史的走向都改变了。美人谁不喜欢呢？在美人面前，家庭出身、政治思想、阶级烙印和是否靠拢组织这些条条框框似乎都不存在了。罗主任连碰了两次钉子，心里在窝火，但嘴上什么也没说。他知道不到忍无可忍，这种漂亮姑娘是万万不可得罪的。她的身份地位可变性实在是太大，变化的速度往往只取决于一次谈话或者一次偶然邂逅，得罪漂亮女人是不明智的。尽管罗主任具有如此涵养和政治上的深谋远虑，这次谈话还是谈崩了。这次给田雨介绍的还是位纵队级干部，说服工作似乎还是和以前一样，无非是这些首长都是有战功的老红军，参加过长征，负过多少次伤，是我党我军宝贵的财富，他们的年轻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了，应该让这样的好同志享受家庭的幸福，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也是一项政治

0: 任务，是考验你对组织是否忠诚的问题等等等等。这次田宇可有些不耐烦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罗主任老是盯着自己。一场大战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务人员们恨不能够多生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这么多事儿都忙不过来，还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这个罗主任要是真是没事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去烧火。再说他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那些首长们难道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他的信任。爱情就是爱情，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自己这一辈子一定要结婚，那么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因为别的任何因素。
1: 罗主任，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我现在还不想考虑这件事。部队都要快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要做的事儿太多了，我怎么能考虑这些呢？
0: 田宇尽量克制着内心的不快，口气缓和地说，
2: 小田呐，我是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嘿，你说的这些当然有道理，可是我和你谈的呀，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啊，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务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呢，也是有大有小嘛。啊，你的工作再重，也比不了首长对革命的贡献大吧？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有了后顾之忧，身体呢就会健康，心情也就会愉快，哎，就可以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去，对吧？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是不是就比现在洗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些了？罗主任苦口婆心地开导着。田宇听着不大入耳，心里就越发反感起来。
1: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生活问题，组织上的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呢，还是凭自愿？
2: 啊，当然是凭自愿了。不过，组织上可以通过这件事考验你的政治觉悟是否值得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0: 罗万春的口气很平静，但田宇已经明显感觉到压力越来越大。田宇终于忍不住了，他的声音也不知不觉地提高了八度。
1: 如果是凭自愿，那么我明确地告诉您，我不愿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现在不打算出嫁，就是打算出嫁，我也会为了爱情而结婚，而不是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结婚，这是两回事儿。我希望罗主任下次再找我谈话时，不再是为了解决我个人生活问题。
0: 罗主任简直没见过这么倔强的女兵，根本是油盐不进，还敢用这么无理的口气和自己说话，太不像话了。他口气严厉地说，
2: 小田啊，我是代表组织和你谈话，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上的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应该好好想一想啊，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的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啊，不然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咱们的女同志不少，大多数的女同志思想觉悟都很高嘛，照顾好首长的生活，这是个政治

0: 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政治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呢？还不是为了你的政治前途着想？还不是对你的信任？你这种表现呢，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的考虑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啊。考虑成熟后，咱们再谈。我有时间等待着你的答复。
1: 田宇冷冷地回答：既然这么多女同志都乐于接受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的出身不好，觉悟低，浑身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担当不起这么重要的任务。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说完，他连立正敬礼都免了，转身走了。罗万春气急败坏地想：首长娶老婆要真是看重政治觉悟，我还费这劲儿干什么？李云龙是这次战役中负伤人员里级别最高的，连野司一号、二号首长都打电话询问，医院领导很重视，特地派了护理经验丰富、政治觉悟高的护士进行专职护理。从昏迷中醒来的李云龙清醒后一直闷闷不乐，他的大脑里储藏着一个形象，一个美的令人心动的形象。他闹不清这个美丽的形象是怎么钻进大脑的，是在什么地方见过，还是做梦梦见的。他越想越糊涂，总觉着哪儿不对劲儿。李云龙的专职护士阿娟是个粗眉大眼的农村丫头，家里三代贫农，阿娟从小被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受过很多苦。参军后，阿娟觉得简直是进了天堂，能吃饱饭不说，这么多同志待她都像兄弟姐妹一样，干的工作也很轻松。除了打针、量体温等工作需要好好练练外，其余的工作对阿娟来说简直像玩一样，洗绷带、洗衣服、给伤员端屎尿、喂饭，这比当年在婆家干的活要轻松多了。总之，阿娟很知足，她的感激之情是最为真诚的，她要报答共产党，报答组织上对她的信任和培养。她的护理技术和思想觉悟都提高得很快，野战医院的领导们都认为她是个很有培养前途的好苗子，总是把最重要的工作交给她。事情就是这么怪。照理说，李云龙常年在作战部队，周围清一色的和尚，极少有机会和女人打交道。按通常的推理，这种男人猛不丁见了女人，不说两眼发直，至少也该多注意两眼。可李云龙对身边的阿娟从来就没有注意，他是个很好伺候的伤员，从来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你喂他饭他就张嘴吃，你不喂他他也不要。换药的时候，阿娟一见那些可怕的伤口手都哆嗦，李云龙疼得满头大汗也不吭一声，问他疼不疼，他面无表情地望着你，像没听见一样。平时他就睁大着双眼，默默地盯着天花板，很少说话。阿娟没话找话地想和他聊聊，他连理也不理，弄得阿娟总怀疑首长的脑子出了什么问题。这种状况持续了20多天，才猛然地改变了。那天阿娟正在给李云龙打开绷带换药，李云龙照例是忍住疼一声也不吭。那天在普通病房护理的田宇手头的绷带用光了，便来找阿娟借些绷带来应急。当时的情景很怪，田宇知道这个特护伤员是个大首长，所以他蹑手蹑脚的，生怕惊动首长，尽量压低声音和阿娟说话。李云龙本来是闭着眼的，根本没有看见田宇走进病房，耳边听见护士之间的低语也是常有的事儿。 可是

0: 今天他竟觉得心里猛地动了一下，有种异样的感觉，好像是要发生什么大事儿，便鬼使神差地睁开了眼睛。好家伙，他的眼前竟是一亮，难道世界上真有如此美貌的姑娘？像画上画的一样，李云龙觉得前半辈子简直是白活了。没错，我真的见过她，不是做梦。李云龙的眉头立刻舒展开来，浑身的伤口感到一片的清凉，哪儿还有半点痛苦？李云龙确实是见过田雨，他第一次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阿娟还没有被指定为专职护士。那天正赶上田雨值班，就这么短短的一瞬间，田雨的形象竟如此强烈地留在了李云龙的脑海里。多年以后，两人回忆起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还都在惊异心灵感应的奇迹。田雨太熟悉这位首长了，从李云龙被抬进医院那天起，生性敏感的田雨就发现这位首长绝非一般人物。别的不说，就看他那群杀气腾腾的部下，就能看出这位首长带兵的风格。那个挥舞着手枪，抬手就敢打人的连长，真是把医务人员给吓坏了。他那支危险的驳壳枪，随时都有可能射出一串子弹。当田雨输完血后，那个刚才还杀气腾腾的汉子，竟当众跪在他面前磕头如捣蒜，通红的眼睛中还流出了一串感激的泪水，使田雨惊骇的久久说不出话来。这是个什么样的首长啊，竟能得到这么多如狼似虎的汉子的忠心爱戴。田雨的直觉告诉他，这个伤员绝不是平庸之辈，伤成了那样还有如此之威风。田雨向刚睁开眼睛的李云龙嫣然一笑，便转身走了。就这么一笑，也够倾国倾城了。李云龙差点儿又昏了过去。奇怪的是，田雨刚刚离开，李云龙的伤口便疼得难以忍受，心情也变得极为恶劣。尽管阿娟还是像平时一样小心翼翼，还是惹得李云龙心头火起。他粗鲁地把身前的药盘泼到地上，各种药瓶撒了一地，然后撕开刚缠好的绷带，创口又裂开了，鲜血又涌了出来，把被子都染红了，吓得阿娟呆若木鸡。院长带着医生们连说带劝地帮李云龙缠好了绷带，又把阿娟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委屈的阿娟直掉眼泪。院长和政委处理完问题刚回到房间，阿娟又抹着眼泪来报告，首长绝食了，怎么劝也不肯吃东西。院长和政委一听，又像是火烧屁股一样蹦了起来，心说这个首长平时挺好伺候的呀，今天是怎么中了邪了？这事儿可有点棘手。这个李师长以前是八路军129师的，也就是现在的中原野战军的前身，后来调到了华野，很受野司首长的重视。这次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打淮海战役，偏偏是这位两大野战军都有不少老部下、老首长、老战友的李师长负了重伤。这下可热闹了，两大野战军的一号、二号首长，两大野战军各纵队、各师，李云龙的老首长、老战友都打来电话，有态度强硬发指示的，有语气恳切拜托的，还有甚至蛮不讲理威胁的，说人要是救不活，就派兵来毙了院长和政委。虽然院领导知道这是急红了眼的昏话，不会计较，但是连续数日的不断的电话，明确无误地表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他不是个普通人物。院长和政委也都是有着十几年军龄的团级干部了，师一级的干部他们也见得多了，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不一般的师长。前些日子淮海战役刚刚结束，两大野战军近百万大军便马不停蹄地向南方进军。 一列列步兵纵队、骑兵纵队、坦克、炮车卷起了漫天的黄尘，从医院旁边的大路滚滚向南。从队伍里不断有坐着吉普车的、骑着马的高级首长和中级干部前来探望。当时李云龙尚在昏迷中，探望者都是默默地站在床边看了一会儿，然后就紧紧抓住医院领导的手，反复地唠叨拜托了、千万之类的话，说完拔腿就走。那些日子医院简直成了急事。院长和政委在心里念叨着，老天爷，这个李师长可别出什么事儿，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我们算是没活路了。这个李师长今天究竟是中了哪门子邪，咋就突然发火不吃饭了呢？院长和政委急得团团转。政治处主任罗万春是个乖觉的人，他仔细地询问了阿娟，每个细节都不放过，问完事情的脉络就有些清楚了。但是他不会点破这件事，只是若无其事地向院长请示。我看阿娟不适合做李师长的特护，就算他没出什么错，可李师长见了他就发火，就这个理由也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也许换了人就没事了呢，咱们不妨试试。哦，换谁去呢？院长还没明白过味儿的，我看换小田去吧，他心细，技术也不错，您看呢？罗主任这样说的。好，那就试试吧。院长同意了。一会儿罗万春向院长来汇报，没事了，李师长又吃饭了，小田呢正喂他呢。哦，太好了。院长的脑子里似乎有些开窍了。李云龙的伤口恢复得很快，先是脸上的贯通伤长好了，他可以开口说话了。前些日子不能说话，差点憋出毛病来。在田宇的眼睛里，李云龙是个很听话的伤员，他一直很疑惑，这么听话的伤员怎么阿娟还护理不好呢？田宇发现这个首长平时脾气很随和，唯独见不得武田治郎医生。这个日本医生一走进病房，他就怒目相视，拒不配合治疗，有时还骂些难听的脏话。幸亏武田治郎听不懂，后来院长请武田治郎回避了，由别的医生来治疗，首长才安静下来。为此田宇问过李云龙，首长，您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呢？是他给您做的手术，他的医术是我们医院最高明的。李云龙哼了一声，老子又没请他做手术，也就是当时我不知道，要知道是他早把他撵出去了。
1: 这是为什么？
0: 日本人没好东西，抗战的时候我那个团从来不要日本俘虏，抓住活的就枪毙，为这事儿我还受过降级处分。嘿，处分就处分，再抓住我还是照样枪毙。
1: 可是武田医生和那些法西斯分子不一样呀，他参加了反战同盟，是反对法西斯的呀。
0: 那就更该枪毙，他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咋一俘虏就投降了呢？我倒是佩服像山本一木那样的日本军人，好歹还算条汉子。军人嘛，就该战死沙场，一被俘就投降算什么军人？这种人留他干什么？枪毙算了。
1: 田宇禁不住乐了，首长，照您这么说，被俘投降的是没有气节，该枪毙；负隅顽抗的虽说有气节，可也该被消灭。总之呀，都是得死。
0: 李云龙斩钉截铁地说：“对，对付日本人，就该这样。”
2: 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3: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给您送上的是周末特别节目，传统剧目七品芝麻官，由牛德草老师领衔主演。牛老师的技艺堪称一绝，他擅长丑角，唱腔呢诙谐幽默，自成流派。他的声音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声特点，真的是不多见的艺术家。传统戏当中以丑角为主的主演剧目其实并不多，但是呢，牛德草老师以丑角领团，把丑角唱成了剧团的台柱子，非常的了不起。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真的非常喜欢牛老师。那么今天我们就一同来欣赏传统剧目《七品芝麻官》的上半场。

0: 看
1: 杜世清，禀国公，许老千岁会下天哟，严嵩老贼独霸朝纲，重用亲信，陷害忠良，他们奚落侯之妻，一凭高明言事，以掌权势欺压百姓，俺奉命取之保定，暗暗查访高明的罪行，就此马上

0: 林秀英漂亮，要贪回府去把亲成，他兄妹胆敢不聪明，才活活烈死他兄林秀生，
1: 活该！
0: 称呼二次去抢，
2: 少爷，人家兵退来拼命，自怕自擒，抢不成
0: 呀！呸！俺娘说过。

0: 林家妇女听着，我家少爷诚心又迎亲来了，快叫新媳妇打扮打扮，跟我们少爷走啊。哦，
1: 老丈人，呸，
0: 无耻之徒。哎，老家伙，你少说废话，让你姑娘跟我们少爷走。
1: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敢行凶！

0: 强人，难道瘟疫你就不怕王法吗？
1: 什么王法？匹法！
2: 抢虎
0: 抢
2: 抢
0: 你们不能抢我的女儿了。

0: 退呀！老张，
1: 这是为何？
0: 壮士啊！贼子趁心又要抢我的女儿，前日他将我儿林修生活活勒死，今日他有儿子抢亲来了啊！

0: 光天化日下，尔等敢行凶，贼子张合适，快快通告命。呸！我父西落后，旧六还起生，我母老告命，天子请考生。
1: 听到。
0: 少爷称其牛，收配牛为房，刀弹。哎呦！啊！俺城门是林大，我舅父是老爷。

0: 气氛严肃，祸国老奸佞，尔等掌权势，欺压众百姓。今日犯我首啊！嗯，岂能罢您招？
1: 你叫何名字？
0: 定国公副将杜世清。
1: 此事你少管了，
0: 要打抱不平。
1: 只怕你管不了啊！
0: 我要管到底。
1: 那些。

哪

0: 哎呀，少爷，少爷，
1: 恩人呐，
2: 成心又被称呼杀死，那告命定然诬赖他子，是我妇女杀死，这便如何是好啊？
3: 老张，不要害怕。我乃奉定国公之命查访燕城两家恶疾，今日正遇此事，我先写下笺帖一张，你可到清源县告他一状，待俺连夜进京，请定国公做主，这场官司俺替你包打了。
2: 多谢恩人，多谢恩人。

0: 见过太太。
1: 称呼、啊、你少爷呢？
0: 他在后边呢。
1: 那是人娘子呢？
0: 太尉来了。

今天就好，董月，新郎新娘。

肚子上一

0: 这就是邻家妇女
1: 老

名家汇聚，剧坛新秀走马，演绎千古经典，唱出时代新声。欢迎收听空中梨园。

0: 到老娘我的庄。我告诉你，老娘开的就是大官司铺，你告我的状能告赢吗？
1: 两不定。
0: 好好一个两不定，今天我就留你这一条命，我倒看你是怎样一个

0: 可恼，真可恼，严嵩老杂毛，有钱犯官大，无钱犯官小。下官唐城，乃河南开封府人士，黄榜得中，奉命保定府清源县来上任。我说呀，咱们已经上任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啊，没人，有人吗？
1: 有。见过太爷。
0: 书童啊，
1: 太爷，
0: 咱们已经上任三天了，今天咱们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好啊，不知太爷一往何处啊？
0: 咱们下乡查看民情，顺轿伺候。
1: 是。太爷下乡查看，牙皂们伺候了。
2: 见过太爷。
0: 罢了。
3: 太爷
0: 啊，
3: 先到何府拜客呀？
1: 是啊，先到何府拜客呀？
0: 啊，什么拜客？不，咱们下乡查看呐。
3: 太爷，
0: 哎，
3: 你刚到此地，不知道这里的规矩吧？
1: 是啊，
0: 下乡查看会有什么规矩呀？
3: 哎，不是查看的规矩。
0: 哦，那是什么规矩呀？
2: 太爷用兵
0: 啊。
3: 保定清源县有个老高明，他父系落后，他哥叫严嵩，有钱又有势，人怕鬼又精。新官初上任，先得拜高明，若是得罪他，鸡犬不安宁。请这丢官走，
1: 中这
3: 难活成。太爷，不去吧。
0: 哎呦，好厉害呀！
1: 太爷，你
0: 班头，来，那你们前任太爷上任以后是怎样行事呢？
3: 是先送礼后拜客。
1: 对呀，先送礼后拜客。
0: 哦，什么？先送礼后拜客？班头啊，老爷我是个穷官啊，没那么多的钱请客送礼。今天呢，我得坏坏你们这里的规矩，我是一不送礼，二不拜客，我要下乡查看呢。
3: 太爷，高明夫人要是怪罪下来，你可吃罪不起呀。
1: 是啊，你可吃罪不起呀。

0: 下乡查看。
1: 是。
0: 啊，罗教，罗教，
2: 罗教。
0: 老板头啊，
3: 啊，
0: 这怎么冷冷清清，鸦雀无声，一点也不热闹啊？
3: 不敢热闹啊。
0: 为什么？
3: 哦，你的官儿太小，怕惊动了高明夫人和绅士老爷们。
0: 什么官儿大官儿小，不敢惊动？他是老虎的屁股还是山马峰？是这样冷冷清清，鸦雀无声，我们悄悄的出城，黎民百姓不知情，谁还懒觉把原名？吩咐下去，锣鼓各家20面，乱打乱闹闹哄哄，咱们要大喊大叫的出县城，越热闹越好。
3: 嗯，好好好好。
4: 下边的
5: 有
4: 锣鼓各家20面，乱打乱闹起来，越热闹越好。
0: 这不错吧？

0: 啥事儿啊？
1: 太爷不好走啊。
0: 哦，慢点走。
1: 是嘞，慢着点走。

破旋，我那心心空空啊，千里举秋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民我的河南信仰，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0: 一名女身穿重孝，拦轿喊冤。
1: 哦，咱们下乡查看，就有人拦轿喊冤，这叫出门见喜，大吉大利呀！少东
0: 啊，
1: 咱先问一趟发发誓吧。
0: 好啊。
1: 好，罗教。
0: 罗教。民女上跪。
2: 见过太爷。
1: 哦，起来回话。
2: 多谢太爷。
1: 这一女子，你是状纸啊，还是口诉啊？
2: 民女现有状纸。
1: 专状。
0: 是。
1: 起状。据告状人林门若女秀英年方18，状告严嵩之妹西罗侯之妻，一品告完毕。他一时作恶，纵死行凶。他自称亲友强霸，怒神怒父休不动。严氏倾家独出，也死我兄林秀生。严氏一计不成，二计又成，带领家丁拦路行凶。我父和他辩理，严氏又活活打死我父丧他生。天下民女林秀英，无依无靠，孤苦伶仃，有仇无处报，有冤无处伸。王九堂太爷追杀追杀，身救命小女子，但是不忘太爷恩情。太爷爷，
3: 冤哪情！
1: 猴状。猴状是命，你有冤枉，可恨老高明，你做事丧天良，丧天良。老高明，你个老气魄，重庆你那犬子横抢良民之女，如不严惩，民愤怎平？我拿了你个老气魄。
0: 太爷，
4: 太爷，案情重大，望太爷三思而行。
1: 案情重大，不可草率鲁莽，不免叫这女子按院告状。我看五台大人他们是如何的审问。这一女子，你的冤枉太大，老爷的官小，你呀到按院去告吧。
0: 你到安院去告，

0: 暂不察看，直奔安源。
1: 好。

0: 请原先知县堂呈拜见。
1: 请。
0: 是。请。
2: 太爷
1: 啊，
2: 有请啊。
1: 哦，还给个请字吗？嗯，哎呦，面子不小啊。下官堂呈告请。
3: 喂。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6: 将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

0: 和平的史诗。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说唱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2: 泽州县衙内，县令崔贤一声令下，众衙役一拥而上，将马周等人一起往下拖。有人过来拽长孙无忌和李靖。长孙无忌对崔贤说：崔大人，我们是看热闹的路人，也要打吗？梁豹子在一旁插言说：
3: 大人，刚才这两个人在路上包庇他们来着。
2: 崔贤还在盛怒之下喊着：
3: 那还啰嗦什么，一起打。
2: 长孙无忌一摆手：慢着，让老夫先把一样要紧的东西放好喽。要是你们几个手里的板子把他打坏了，那可是死罪呀。接着长孙无忌从怀里掏出一方硬盒，朝崔贤走了一步递过去：崔大人，这东西你先替老夫拿着，吃完你请的板子，我还得带回长安呢。来吧。崔贤接过硬盒打开，从里面取出一方印来。崔贤顿时脸色大变：
4: 啊，您是司徒长孙大人。
2: 他连忙从书案后面走了下来，到长孙无忌跟前跪倒在地：
4: 长孙大人，下官罪该万死啊，罪该万死。
2: 你别光顾着给我磕头啊，我手无缚鸡之力，打了也只能让你白打。倒是这位，你可别惹急了，回头吭一声，你们刺史赵大人该把你的脖子拧断了。说着一指身后的李靖。崔贤抬眼看着李靖问：
4: 这位是？
2: 连这老家伙你都不认识啊？他是从前的大将军，如今的右仆射，李靖，李大人。崔贤的声音已经变了调，他跪行到李靖面前，磕头如捣蒜似的央求着：
4: 大将军，大将军，下官真是瞎了狗眼了。
2: 泽州兴隆客栈一间客房里，长孙无忌正一脸悠闲地在一副棋盘上打着谱，李靖满脸愤怒地在屋中踱来踱去，嘴里生气地说：
3: 这个崔贤，他这样子也配做一方父母？这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非糟蹋在这群害虫的手里不可。
2: 长孙无忌落下一枚子，笑着说： 魏国公，你别往心里去，大唐有1500多个县，县令里头的王法之辈只怕不止这一个人，你要见着一个就气成这样，你一个县一个县的跑下来，只要走上10州8府，你还不得气趴下了。来来来来，咱们下盘棋消消气儿。李靖叹了声气，正要落座，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3: 赵世达，见过长孙大人，大将军。
2: 紧接着走进来一条壮汉，那头便拜。他身形高大，脸下一部长须，穿着4品官服，这官服非常旧， 一双沾满泥水的靴子还烂了几个洞，脚丫也露出一只来。进来的正是李靖的旧部泽州刺史赵世达。李靖抬眼看看他，
3: 你来了，你怎么这么一副模样
4: 啊？大将军，黄河渡口去年春上被水冲过，运送军粮颇为不便，三军将士出生入死，要是连饭都吃不上，世达与心何忍呢？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因此世达下决心要把这个渡口修好了，让前线的将士们吃得上用得着。
3: 你起来说话吧。修渡口是件好事儿，也不光是为了军用，更重要的是方便百姓。啊，
4: 大将军教训的是，下官谨记在心。
2: 李靖一指赵世达脚上的破靴子说，
3: 你呀，怎么还和以前跟着我是一个样子？都是正四品的大员了，也该修修边幅，身为封疆大吏，这副模样岂不丢了朝廷的体面？
4: 哈，大将军，工期太紧，属下日夜忙碌，顾不过来呀。
3: 哎呀，工期再紧也要顾着身子骨，你是受过重伤的人，怎么没日没夜的干，怎么受得了呢？
4: 多谢大将军挂念。
3: 是的，崔贤提前征租是怎么回事啊？
4: 啊，这事儿全怪下官，自去年以来，朝廷让河东各州支持北伐，本州是不遗余力啊，以致府库空虚，入不敷出，下官只好让各县官员动员百姓，先酌情将明年的地租提前交纳一部分。
3: 哎，这个法子朝廷也用过，去年户部就下令征过一次，谁知下边这人执行起来走了模样，竟变成强征了。
4: 尤其是这个崔贤，办事操切，不得章法。哦，我已经让县尉接管县政，待查明崔贤的罪行之后，再向朝廷申报处理。
3: 哦，你做得对，一切都要按朝廷的律令来。
2: 赵世达又陪着李靖叙了一会儿旧，长孙无忌偶尔插话问了问泽州地方上的情况，赵世达都对答如流，屋里的气氛慢慢的变得融洽起来。看看时候不早，赵世达对二人发出了邀请。
4: 啊，二位大人千里奔波来到泽州，世达不能不尽地主之谊，请二位大人到寒舍用顿便饭吧。
3: 哦，罢了罢了，我们这一路上都没有惊动地方，在你这儿也不要坏了规矩。
4: 啊，大将军，
3: 他们请您是直观迎风上风，我请您是和老长官叙旧啊，不然的话，回头我赵世达可要愧疚一辈子了。
2: 这边长孙无忌开了口，
3: 大将军，世上最金贵的莫过袍泽之意，这个面子你还是给了赵大人的好。
2: 李靖看看长孙无忌，只好应承下来。长孙无忌又对赵世达吩咐了一句，
3: 哦，你把城里那个助教马周喊来吧，这个人看来有些学识，我想和他说会儿话。
2: 赵世达忙点头答应，派人去请马周。马周却不在自己的寓所里，他送受伤的学生裴家鼎回家去了。
0: 气势恢宏。
5: 太子哥哥，
0: 起伏跌宕，
3: 将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0: 撼人心魄，
6: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0: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3: 裴家岭的家境虽不豪奢，也算小富，有一个青砖碧瓦的小院，植着几株葱茏的花木。一进门，马周一眼看见庭院一角有个丫鬟模样的女子在抚琴，弦音之中一个面容姣好的少女正在翩翩起舞，一对长袖如同在云中飘扬。马周的目光顿时被吸引住了，见有人来，少女慌忙停下舞步，望着弟弟带伤的脸，吃惊地说：
4: 弟弟，你怎么了？
3: 原来这位少女是裴家鼎的姐姐，名叫绿秀。裴家鼎摸摸脸，掩饰着说：
8: 姐姐，没事儿，在街上摔了一跤。
3: 又在说谎，摔一跤能摔成这个样子？原来这是裴家鼎的父亲裴世典。此时他从屋里走了出来，他一脸怒意地看着儿子，嘴里埋怨着：我给你说了多少次要好好读书，别到外头惹是生非，咱们是外来户，像咱们这样的人家应该安分守己才是，可你就是不听，你想气死你爹呀？
8: 这不怪我，是他们欺人太甚，不信你问我先生。
3: 裴世典瞟了马周一眼：先生？马周眼睛一直看着绿秀出神，见裴世典征询的目光投向自己，这才回过神来，替自己的学生辩解着：
4: 啊，家鼎说的不错，他不过是因为觉得官府倍征庸捐有违朝廷法度，到县衙上和那些官吏们理论几句，却遭到差役们的无端殴打。
3: 说完，马周的目光又移向绿秀身上，绿秀已经注意到这个年轻英俊的男子一直在看着自己，脸上顿时飞过一片红云。裴世典脸色大变，指着裴家鼎：
4: 你，哎呀，这还不叫惹是生非吗？你胆子也太大了，竟敢到县衙闹事，看我不打你这个不晓势力的混人。
3: 说着从一旁花圃里抽过一根竹片，追着儿子就要打。马周一把拦住：
4: 老伯，家鼎没做错什么呀，他既是圣人弟子，见到不平的事儿就该出来说话，要不然这书岂不是白读了？
8: 我先生说的对啊，刚才巧遇了朝廷里的司徒长孙大人和右仆射李大人，他们都夸我做的对，还把那打人的都头狠狠地训斥了一番呢。
4: 这样的瞎话你也敢编？丞相和司徒不在京里待着，跑到这儿作甚？
3: 正在这时，一个官员模样的人出现在院门口：
9: 请问哪位是马周马大人啊？
3: 马周
2: 回过头来应了一声，啊，我是马周。
3: 哎呀，我等寻了一路才寻到你，啊，快快快，长孙大人和李大将军邀大人到刺史衙门共进晚餐，哎，马车就在外面，请大人快随我等走吧。
2: 马周忙向外一步，边走边回头对裴氏典说，
3: 裴老员外，令郎真的没做错什么，请不要责难他，快些找个郎中给他疗伤吧。
2: 说着又瞟了绿秀一眼，绿秀的脸又是一红。裴家鼎哼哼唧唧地对父亲说，
8: 你瞧，我没说谎吧。
2: 裴世典犹自一脸怒意，训斥着儿子，
3: 别自鸣得意了，司徒和仆夜他们夸你又有何用，县官不如县管，回头等他们走了，看县里的都头怎么收拾你。
2: 听说当朝国舅和右仆射要来，赵府上下忙成了一团。厨房里，赵世达的儿子赵元凯亲自过来，吩咐厨子们多备些上等的山珍海味。食材备齐后，他亲自验看，真是精中选精。一桌上好的酒席置备的差不多了，他还不放心，把父亲请来验收。赵世达伸手拿起一副筷子，尝了尝一道鱼翅，
3: 厨子手艺不错。
2: 放下筷子，他吩咐儿子，
3: 这桌菜端到后院，赏给你四姨娘，啊，至于给司徒和仆射大人的晚宴，只上一道清汤火锅，再来几盘青菜，备些高粱米饭就行了。
2: 说完，赵世达转身走了。赵元凯一脸不解，但这个家里一向是赵世达说一不二，他只好照着父亲的安排去做。黄昏时分，李靖、长孙无忌先到了，赵世达没有在门口迎接，迎客的是儿子赵元凯。进了客厅，餐桌上摆着一只火锅，火锅周围有几盘青菜，另外空空的放着一些杯碟。这样的场面让长孙无忌颇感意外。过了一会儿，有人领着马周进来，马周上前向长孙无忌和李靖行礼。长孙无忌指着自个儿身边的一个位置，让他就坐在这儿。马周慌忙推辞说，
4: 哦，下官怎么敢坐这儿呢？
2: 这时一个声音大声说，
3: 长孙大人让你坐你就坐嘛。
2: 众人抬头一看，是赵世达走了进来，他手里用草绳提着两尾活鱼，赤着脚，高挽着裤管，腿上还沾着一些泥水。李靖一脸不解地问，
4: 世达，你这是？
3: 大将军，为了打仗，府库里都空了，实在拿不出钱来买东西招待二位大人，我只好把从军前打鱼的这几下子又使了出来，也亏着已是秋天，河里水浅了许多，这东西好像知道二位大人要来似的，一个劲儿的游到岸边来，总算让下官弄了两条。
2: 李靖感动不已，站起来拉着赵世达的手说，
3: 哎呀，既然是来叙旧，你又何必费这么大的周折呢？河水那么凉，你一身是伤，怎么受得了呢？
4: 二位大人能到下官家中来，下官这心里比见了阳春天还温暖，哪里还会觉着凉呢？

接着，赵世达把鱼交给一名仆人，手一推马周，马周，你往上坐。马周还是不肯坐，他是九品官，而赵世达是正四品，他怎么敢坐在人家的上首呢？可无论马周怎么推辞，赵世达坚决不肯。最终，这位刺史大人还是坐在了下首，让比自己小20岁的马周坐在了长孙无忌的身边。鱼片切好，火锅烧沸，赵世达立在李靖身边，亲手将鱼片倒入，然后捞起几片，放到李靖和长孙无忌的碗中。谦恭的样子让人觉得他是一个仆役，而不是益州的刺史。李靖品尝了一口，动容地对众人说：这可不是一般的鱼，是世达的心意啊。啊，你们快用快用。第二天，李靖、长孙无忌离开泽州，继续赶路，赵世达、马周一路相送。长孙无忌对马周说：马周，你现在虽然只是个九品小吏，但我断言，以你的才华，只要你秉持着这份读书人的天性，前程不可限量啊。长孙大人高看马周了。长孙无忌又对赵世达说：赵大人，这个年轻人见识非凡，你以后可要好好的用他呀。赵世达做出一脸感动的样子：长孙大人，您如此器重后生，令世达万分感动。大人尽管放心，下官这就调他到州里来任助教，以后臣再寻机提拔。赵世达送走长孙无忌和李靖后，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往太师椅上一坐，脸上立即不见了刚刚那副笑眯眯的样子。儿子赵元凯走进来，手里捧着一只硕大的浴盆，里面盛着几十粒红枣，嘴里说：父亲，这是崔贤孝敬您的，他说这大枣是他家乡的特产，和咱们泽州的枣不同。赵世达伸出手，从那只浴盆里抓起一枚枣，吃了一口，将核用力地吐在地上，一脸不快地说：亏他崔贤拿得出手啊，老夫费了这么大劲儿，才把那两尊金刚糊弄走了，保住了他这颗人头。他在晋城山吃海捞了几年，不知道攒了多少钱财，弄这么几个破枣就想把我打发了。父亲，这您可就走眼了。说完，赵元凯双手抱起那个盛红枣的浴盆来，一翻手把枣全部倒在桌子上，然后举着浴盆往前一递：父亲，这可是正宗的极品和田玉啊，瞧这雕工，应是长安翠玉坊的手艺。这里面盛着30粒枣，要是我没猜错的话，这件和田玉盆应值3000斤。崔贤是个聪明人，这节骨眼上他怎么会舍不得下本呢？赵世达正端着杯喝水，惊得喷出一口水：3000斤。他连忙放下水杯，从儿子手中接过浴盆赏玩起来。哎呦，果然是好东西啊。

0: 一脚跨进门来，嗲声嗲气地说：“
1: 你这老死鬼，今儿又到哪儿胡混去了？奴家喘得这么厉害，你也不来帮我安抚安抚？”
0: 说着，一把抓过赵世达的手，按在胸口，娇喘起来。这个女人是赵世达的第四房如夫人玉莲，原来是个歌妓，浑身都透着骚劲儿。儿子就在一旁，赵世达有些尴尬，想把手抽回来，嘴里说：“小四儿，你这是干什么？袁凯在这儿呢。”“
1: 哼，怕什么？他也是大人了。”
0: 赵元凯知趣地说：“姨娘，父亲，衙门里还有些公务要处理，我先去了。”说着，赵元凯迈步走了出去。刚一出门，里面便传出玉莲的一阵浪笑。不几天，马周被调到周学任助教，裴家鼎帮着老师把行李搬到周学，他一眼看见叠放在被子上的那件长袍上被拆一撕开的口子还没有补上，裴家鼎就悄悄拿回家中，让姐姐帮着补一补。绿秀听说是那次陪弟弟挨打的先生的衣裳，便没有推辞，拿出针线补了起来。裴家鼎抱起一本书，在一旁边看边等。突然，绿秀发出一声惊叫，裴家鼎抬头一看，布衫从绿秀手中跌落到地上，他的脸色绯红，如同刚刚碰过一只烫手山芋。裴家鼎忙问：“姐，怎么回事？”“
1: 哦，没什么，针扎了一下。”
0: 裴家鼎于是又接着看书，绿秀心砰砰跳着，拾起那布衫，同时拾起盖在他下面的一张纸片，上面写着几行诗：“霓裳飘丽影，绿袖舞长风，从前天上客，今夕梦里人。”吕秀一阵心慌意乱，把纸条塞回衣兜里，飞针走线地缝补起来。这时，院门外响起一阵急急的人声：“
1: 家鼎，家鼎！”
0: 裴家鼎听出是老师马周的声音，慌忙迎到门外。“
1: 家鼎，你见着我的官袍了吗？”“
2: 啊，我忘记告诉老师了，我拿回来了，姐姐正补着呢。”“
1: 哦，家鼎，我那件衣裳太脏，我还是拿回去自己补吧。”“
2: 先生，你救了我，我帮这么点小忙是应该的。”“
1: 啊，不不不，家鼎，还是给我拿回去补。”
0: 两个人正争执着，绿秀捧着那官袍走了出来。“
1: 先生，已经补好了，您拿去吧。”
0: 马周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动作有些机械的上前接过布衫，躬身谢着：“
1: 啊，那就多谢小姐了。”“
3: 该说谢的是我，我弟弟最是急公好义，脾气又不好，这次多亏先生相救，不然还不知要吃多大的亏呢。”“
1: 他也是基于义愤嘛。哦，我告辞了。”
0: 说完，马周转身向外走去。走了几步，他悄悄用手去触那衣衫，发现那张纸还在衣兜里藏着，不由暗舒一口气。马周调到周里

0: 任助教后，裴家鼎常过来看马周，时不时拿他的衣物回家去拆洗。马周客气地说：“家鼎啊，这些琐事我得空会自己干的。先生，你夜夜读书到鸡鸣，怎么会得空呢？”说着，抱起被子就走。家鼎啊，家鼎，你真是个热心人。我才想不起这些鸡零狗碎的事儿啊，都是我姐姐说。她说你一个人在泽州多有不便，让我多照应照应你。一听是绿袖，马周心头一阵狂跳，眼前闪过那翩若仙人的丽影来。
1: 气势恢宏，
2: 胆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3: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4: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犹豫，马周终于找到城里的王媒婆，请她帮着打探一下绿秀可曾许配人家。媒婆吃了一惊，睁眼上下打量着马周。
6: 绿秀啊，就您这身家也想让我去裴家提亲？
0: 不是我，是我一个朋友想提亲。
6: 哈哈，这裴家有200-300亩田土，家道还算殷实，因为是个外来户，总受当地人欺负，所以裴家员外早就放出话来了，一定要给女儿寻个在本地根深叶茂的人家。这绿秀姑娘模样摆在那儿，没有上万身家，2-3千金的聘礼，只怕这门亲事连门都没有。
0: 听您这么一说，她只怕就没有指望了，那就不劳烦您了。这点钱您拿着买些果子吃吧。
6: 媒婆接过那钱，在手里掂了掂。我说马官人呐，您别光惦记着替别人张罗，自个儿也老大不小的了，赶明儿啊看上谁家的姑娘跟我说一声，我替你跑腿儿。
0: 这之后马周就变得心事重重起来。长到这么大，他第一次对一个女孩子产生如此强烈的爱慕之情，而且他也分明感觉到对方似乎也对自己产生了某种好感，但是贫穷却在二人之间横亘上一道深深的沟壑，这让马周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力量跨越过去。连续几日，老天也像是知道了他心情似的，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来。马周看着外面的雨丝，感到分外惆怅。这天傍晚，马周又和往常一样打开书，准备开始夜读，才翻了几页，又放了下来。他心烦意乱地站起身，啪的一声推开了窗户，一眼看到对面街道上有一把绿伞，伞下站着一个美丽的人影。 他愣住了，目光朝伞下望去，因为天色已暗，他看不清那人的面孔，可是那袅袅婷婷的身影却是那么熟悉。马周忙转身推开门走了出去，那伞下的人影慌忙离去，他追了几步，远远地跟在那把伞的后面，穿行在寂静的小巷中。拐过一道弯，那伞不见了。马周在巷中奋力奔跑，目光急切地四处寻找着。又拐过一道弯，那柄伞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马周轻轻地走上去，轻声说：
7: 绿秀，是你吗？
0: 伞下的人慢慢回过头来，露出了一张秀丽的面庞，果然是无数次出现在马周梦中的那个女孩。绿秀不敢去看马周的眼睛，用细微的声音说：
7: 听说先生替朋友找过媒人，想去我家提亲，我想知道您的这个朋友是谁。
0: 马周心慌意乱地说：
7: 他不让我对任何人说他的名字，并且他已经决定退出了，因为你是一颗他怎么摘也摘不到的星星。
0: 绿秀似乎有些失望，但他马上又意味深长地说：
7: 今日是风尘茉莉，明日安知不能直上青云。请告诉你这位朋友，绿秀这双眼睛还识得准人。
0: 马周看着绿秀，一脸感动的：
7: 小姐。
0: 心头虽有万语千言，可下边的话他却不知该如何说起。两个人就这样静静地站在无声的小雨里，由着夜色渐渐地深去。绿秀把玩着伞柄上的撕碎，过了好久才找出一个话题来：
7: 啊，这一向弟弟安生多了，读书又用功，这可都得谢谢先生的教诲啊。
8: 哦，这是哪里话，我还要谢谢小姐呢，替马周缝洗了那么多衣衫。
0: 绿秀终于有勇气抬起头来看了马周一眼：
7: 听弟弟说，先生整日教书读书，除了他，好像在泽州没有什么朋友，怎么会有人托你替他去寻媒人说亲呢？
0: 马周一愣，有一种被人窥破天机的尴尬，一时竟无言以对。一辆马车从街道的一头驶过来，车上坐着崔贤和赵世达，他们是刚从城里的一家妓院吃花酒出来，脸上还都带着醉意。崔贤奉承说：
9: 刺史大人，这次下官能留在任上，权杖大人鼎力照应，下官名于五类，不知如何报答才是。
0: 赵世达一摆手：
9: 这话就不要提了，你既在泽州为官，就是我的袍泽，袍泽之间就应该相互照应，这样大家啊才能一荣俱荣嘛。哎，那不是马周吗？
0: 赵世达的

0: 眼睛望着车外，看见小巷里的两个人影。崔贤探出头看了一眼，说：“嗯，是这个家伙。此人一向不通情理，喜欢多管闲事儿。这次的是非一半都要怪他。我就恨这种读书人，什么世面都没见过，会那么几句酸文就以为自己上了天了，脾气大得不得了。让他再待在泽州，迟早是个祸害。”赵世达没有接这话茬，心不在焉地说：“嗯，那个绿衣女子是什么人啊？”他脸上露出了垂涎之色，眼睛死死盯着绿秀。
1: 哦，大人，
0: 那是陈东裴氏典的女儿，她可是泽州城里出了名的美人啊。
1: 哦，果然是个美人啊。
0: 崔贤看在眼里，琢磨着上司的心思，说了一句：“
1: 怪了，这马周怎么和他混在一起了？”
0: 赵世达这才醒过神来，目光从绿秀身上移到马周身上，目光中饱含着妒意。第二天，赵世达召来州县官员，和他们共议修复黄河渡口的事儿。赵世达对他的下属官员们说：“各位大人，黄河渡口的修复工期不能再拖了，20天内必须完工，不然夏汛一至将前功尽弃。眼下前头昼夜施工，材料供应紧张，从今儿起由晋城专门负责各项材料的供应，县令崔贤崔大人专司此责，误了工期休怪老夫不讲情面。”崔贤躬身说：“
1: 啊，下官一定竭尽全力，只是这副担子太重，人手少了可不成。”
0: 赵世达打着官腔说：“人少可以四处抽调些嘛，就是刺史官署里的人你也可以调。”崔贤便就坡下驴地提出请马周来帮着筹运石料，赵世达当即答应下来。他把马周叫到跟前，笑眯眯地说：“马周啊，长孙大人让本官好好照应你，本官安能不听他的话呢？我这可是给你一个机会啊，办好这件差事，本官一定向朝廷替你请功。你身上的这件九品的官服也穿了几年了吧？早该换成八品了。”
2: 马周一定不辜负刺史大人的厚望。
3: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每天也会有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愤怒的他，包括今天我们其实只给大家播上片。我刚刚在听到我今天只能看到这部剧集的上，也就是他的第一部的时候，其实我个人还是相对有一点点情绪的。为什么不让我看完呢？像这种剧你如果中途戛然而止，这跟要了我的命又有什么区别呢？有没有考虑过主持人其实也非常想要了解后续的发展，但是明天好像就并不是我来这儿值班陪大家看剧了啊。所以啊，当然我也会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也就是晚上9:30的时候和大家一起来看。好吧，那我们看到啊，我们的这个剧已经在播放了，让我们一起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愤怒的他究竟多愤怒吧。
1: 大家别看我现在这样，我也是从300斤一步一步瘦下来的。
2: 啊，300斤，我的天哪。
3: 伊甸老师，你用多长时间瘦下来的？
2: 整整5年。
4: 你知道这2年我为了忍受你这恶心的死胖子有多么痛苦吗？
5: 还吃还吃，胖成猪了还吃。
4: 一个300斤死肥猪还妄想说爱？

0: 女人嘛，狠一点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是吗？
1: 这还是你教给我的吗？我的好嫂嫂。
0: 五年前，我虽然身材肥胖，但我有爱我的爸爸和宠我的哥哥，因为他们，我从未感到过自卑。直到我因为自己的天真引狼入室。
2: 阿婆，这是我表妹艾米，刚从乡下过来，要不然留她在家里当个女佣。
3: 嗯，可以啊。
4: 什么？
3: 你好，我叫季白雪。
4: 怎么能让表妹
0: 当？这个女人曾经是我的闺蜜。
4: 哎，不是表妹，
0: 也是我的嫂子。
5: 我们季家也并不在乎所谓的门楣，既然你们两情相悦，以后啊就好好的过日子。
0: 可他联合朱雨林那个畜生害了我爸爸，还害得我哥哥瘫痪，又试图将我夺上。

0: 对不起，是我一意孤行，害得季家遭此横祸。不
1: 怪你，我也被安妮骗得团团转。乖，喝杯牛奶，好好睡觉。这个牛奶我不会下肚了吧？
2: 就再也不喝牛奶。
0: 伟伦，跟他废什么话呀？没了他，季家就是我们的了。
1: 这到底开没开始啊？
3: 一杯牛奶，把你削成这样，
4: 等你去了周家怎么办？你拿什么复仇？你忘记我们的痛苦了吗？

0: 欢迎来到中宅。
1: 开始了是吗？
2: 中宅。
0: 有什么问题？
2: 用不了多久，他就信回字。夫人您好，我是康复试衣店。
3: 情况你们老板都跟你说了吧？在我这儿钱不是问题。相信你也看到了，

0: 这附近住的就是帝都的达官显贵，别越界，明白吗？
1: 好的，夫人。
0: 别紧张，我对你还是挺满意的。
2: 所以这是他嫂子对吗？
0: 尤其是你的理念，一个女人如果连自己的身材都管不住，还能管得住什么？只要你能帮我把身材恢复到产前的样子，我就能帮你把事业再上一层。
2: 他身材已经这么好了，他为什么还要再恢复身材啊？他是要变成白骨精吗？
0: 是啊，三胎。
2: 这谁能看出来你刚生完三胎啊？
3: 注意，还妄想生下一头小猪。
2: 哦，太伤人了。
0: 怎么了？
2: 你看对不对？我看到我们有那个网友在
1: 与你
2: 互动啊，说练瑜伽化这么浓的妆可以理解了。
0: 你怎么知道我们结婚
2: 了？暴露了。
1: 呼气，吸气，呼气。接下来，给夫人疏通一下穴位吧。这个是修复盆底肌的穴位，坚持一下。产后修复里，盆底肌非常关键。在修复盆底肌时，按住患者的环跳穴，往上一刺，就会导致盆底肌受损。
0: 一分钟这么久吗？
1: 还有10秒钟，再坚持一下。

0: 宝宝，我回来了。哎，老公，你怎么回来呢？啊，
1: 国外的项目刚忙完，回来陪陪你家孩子。
2: 这位是，
3: 这位是我新请的康复师伊甸。你好，好久不见，我的前夫。 我的丈夫嫌弃我是个300斤的大胖子，结婚2年不肯碰。他出轨我的闺蜜，霸占我的房子，和小三5年生了3个孩子。凭什么他们过得如此幸福，而无辜的我却要在这地狱流转？我不愿。
4: 夫人，快帮我按一下腰，我做个拉伸。夫人，
5: 太重了，轻一点。
4: 对，就这样，往上面按一按。

0: 这么重，我上课是这么教你的。
1: 朱先生，怎么是你啊？
2: 不好意思，我实在没认出。
1: 都怪我，我还以为是夫人呢，是我失态了，不好意思。

哎呀，最近有点累了，那我先睡了啊。哦，你看他，郑伟伦已经上钩。

0: 打算怎么做？
1: 不急，我想到一个更好玩的。
0: 他还要怎样？
1: 腰背挺直，核心收紧了。
0: 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男主啊？
1: 你大腿肌肉也要用力啊。
0: 这个太逾矩了。
1: 来，
0: 放松。对不对？你看啊，我们说的这个，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大象剧场，和我们一起实时看剧啊，边看剧边互动。您可以把您想说的，
2: 老公你怎么拿
0: 的，或者是实时的一些感受，
3: 今天男的听起来不好，
0: 和我们一起分享哈、
4: 啊。正好有时间，回来陪你做做运动啊。
0: 得了吧，之前都没有陪人做过运动，这尹老师来了，开始来陪人家做运动了。
1: 是的，先生，夫人的身体还在恢复期，不适合做剧烈的运动，八段锦条一气血，正适合夫人。先生，要不一起做吧，夫妻同练，效果更好。
4: 是吗？那我更得练练了。
0: 那这是正好如他所愿了呀。
4: 我比较笨，得麻烦您。
0: 你看吧，
4: 费费心，
0: 没安好心。
1: 您先站个马步吧。
4: 好。是这样吗？啊，好。
0: 干什么？他老婆还在旁边呢。
2: 哎，伊甸老师，他不用练了。我老公平时不运动，你耽误咱俩进程。
4: 怎么了，老婆？我这不是练得好好的吗？哦，你是不是想偷偷的卷我，用我来衬托你的好身材呀、啊？
2: 净瞎拼。
4: 老婆，你不要这么小气嘛！我这练好了，这不是为了造福于你吗？
2: 哎，你瞎说什么？
0: 这好歹是当着外人的面，能不能收敛一点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先生，都连续喝五杯水了。
4: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喝了那杯中药之后，心里总是感觉很燥热。

0: 行。
1: 周
0: 伟，哎，
1: 周伟，你想干什么？
0: 是我，
1: 贱人，勾搭到我头上来了，
0: 怪他什么事啊？
1: 哎，
0: 嗯，打人。
2: 夫人，
3: 哎呀，
0: 你看他，你看他这个楚楚可怜的这个劲儿，耶！
1: 我干什么？正话该我问你才对。
0: 有没有觉得这个女主特别像一个
2: 夫人？您可能是误会了，刚刚是您叫我在这等你，所以我才一不小心睡着的。
1: 你个贱人，瞅你这勾栏院的造作，下贱胚子，给我滚出去！
0: 因为主播控制
4: 够了。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侠兄控制端，和我们的主播实时互动，一起看剧啊！我们一起上大将看微剧，
4: 无理取闹。
0: 好了，其实主播带了吃的了，就在我脚底下，现在还确实不是很饿。
2: 对不起啊，钟先生。稍等我一下。
5: 啊，没关系，不着急。
0: 这是干什么啊？哦，又在设计了。
2: 钟先生，谢谢你介绍给我换衣服，不然的话我就要狼狈的去见客户了。
5: 没事，
0: 他不是
2: 康复
0: 师。
2: 不过，如果被夫人知道的话。他又该生气了吧？
0: 那当然了，
5: 不用管他，这个家我说了算。
0: 我看到有网友评论说这个题材可以啊，复仇题材。
2: 哎，

0: 剧节奏又很快，看着就是很爽啊，各位。哎呀，这结尾。
1: 是一根柳絮，我帮你拿掉了。
0: 被他夫人看到了，解释不清楚了。
1: 那我就先走了，今天谢谢先生。
2: 好，下次见。
0: 给这先生迷坏了。
3: 一个小贱人在外面说什么呢？
0: 你看吧，
3: 没说话中文呢，中文都没说话呢。
4: 夫人，对男人还是不要逼迫得太紧。男人嘛，很好哄的。哎呀，你只要在他身上多花点心思。
5: 搭断仅供提气，养善养美。庄稳伦经过这样的大磨，必定能激起心火，到时候就让他纵欲而狂。
1: 不出意外的话，今晚就是第一次发作。
0: 耶，
6: 老公
0: 能看吗？
6: 生气呢？
5: 哪有那么容易？
0: 没有了，没有了，虚惊一场。
5: 三块的，一个老婆，你觉得他们能顺利度过二人世界吗？哦，
6: 不生气了吗？
0: 要开始了。
2: 瘦了。
6: 那老公喜不喜欢吗？
0: 这色调怪暧昧。哎，孩子哭了，坏事了吧？

0: 昨天晚上的事儿是我误会你了，
1: 没关系，
0: 你也要理解我，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多的是想方设法要上位的人。这些年来我不仅忙着生孩子，还要忙着尿你狐妹子，你要是不小心引狼入室可就得不偿失。哎呀，你找死、
2: 这太刻意了吧，刚才那一下。
1: 夫人，拉伸已经做好了。
2: 哪有人拉伸到最后突然给一下子啊？
0: 做得不错，你最近的瘦身计划效果也很好。
3: 哭哭哭，就知道哭，这个家福气都被你哭散，难怪生不出儿子。
4: 妈，您怎么来了？
3: 这是我儿子的家，我来还得向你个外人打申请。
2: 他跟他婆婆关系好像没有。
4: 您知道的，我不是那意思。
3: 琪琪，闪一边去！我看着你就
1: 行。父亲一起教导我，恶人自有恶人磨，这有
3: 不重要的东西。
1: 看他们过得这么舒服，我还以为父亲是骗我的。现在我总算相信什么叫做恶人磨。
3: 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
5: 老夫人？您忘了，您之前看直播学跳操，那里面的教练就是他。
2: 这老夫人这大年纪了还跳操呢？
3: 你野鸡飞上天，还真把自个儿当凤凰？有直播看不就行了？还请人来干什么？美轮累死累活赚的那几个钱，还不够你造呢。有请教练的钱，不如多买几只老母鸡，捂捂你这个不争气的肚子。
1: 我的好婆婆呀，你还真是战斗力惊人呢。
4: 我婆婆是农村来的，说话难免粗俗。
2: 哦，这以前是她婆婆，所以她会和她眼熟，对吧？
4: 见笑了。
1: 我也结过婚，怎么会不明白呢？
4: 我可不是来跟你找莫名的，你可别误会。我婆婆虽然粗俗，但是她能生出伟能这么优秀的儿子，也不算一无是处。
2: 看吧，恋爱脑了，哎呀。

0: 这是干什么？
1: 夫人，我能帮你。
0: 桃花冷
2: 开。
3: 我帮您把结界按开。
0: 天哪！
3: 保证您今晚睡个好觉。
0: 手段还怪多了。
4: 是挺舒服的。
3: 我原以为你们是恩爱夫妻，感情凝固，没想到这么快就……
0: 欢迎大家来到大象剧场，和我们一起看剧啊！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有一些实时的评论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你看，我们这儿有这个啊。一起上春山这位网友，
5: 你是小蹄子，
0: 剧很吸引人啊，
5: 是不是想害死我呀？
0: 很吸引
3: 老夫人，您别误会，
0: 我也很吸引。
3: 刚刚我替您疏通的是神庭穴，你可以感受一下。
0: 来了来了，
3: 现在头还疼吗？
0: 刚刚网友们一定是在看我们这个剧情啊，有一些对应的内容，也欢迎实时的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主播为什么今天没有吃东西了？
6: 妈，
0: 主播
6: 没事的。
0: 现在
6: 夜店是全国最有名的康复师，您就试试嘛。
0: 我们一起来看啊，刚刚这个我错过了，我不知道他讲的是，但是没有关系。如果您也是刚进来的话，
3: 您完全可以和我们一起
0: 从这儿接着往后看，
3: 给大家
0: 边看我们边来回顾，给他讲解人物的关系。
3: 我摸到了您的结节，人的身体是相连通的，通过按摩可以改善非常多的慢性病。要不我再替您按按？
7: 我可没钱给。
3: 放心，不要钱。

0: 这就睡了。
1: 嘘，
0: 这个手法能不能教一下我呀？我失眠哎。
2: 你对他做了什么？
3: 我只是做了一个康复师该做的。
0: 他刚才按哪儿了呀，朋友们？
4: 他之前那么对你，你为什么不干脆杀了他？
2: 杀了他？
5: 还吃？还吃？胖成猪了还吃？你反正倒了八辈子霉，娶你这么一头肥猪。
0: 这个婆婆以前这么饿啊？肯定在他的饭菜里面动手脚了。
2: 这个疑点到底是什么来的？
3: 杀了他怎么够？
2: 他的脑血管有问题，脂肪堆积只会加速问题的发生，到时候
0: 好狠啊，
2: 不用我们出手，
0: 杀人于无形，
2: 他自然就会血管爆裂而亡。五年前所遭受的一切，如今不过就是让他们也尝一尝味道。
6: 恭喜恭喜！
7: 谢谢大家，今年的大环境实在是太差了。
8: 伟伦老弟，
0: 大环境太差呀！哎呀，
8: 薛总，感谢您来参加我女儿的百日酒。
0: 环境都是客观因素，
8: 跟我还客气是吧？
0: 强者从不抱怨环境，朋友
9: 人都到齐了吧？哎，可以开席了。
0: 这大环，
9: 这边去。
0: 大家知道有句俗语吗？红配绿，怎样？下一句是什么？
10: 还不快回去！这么多客人在，哪有你儿媳妇上桌的道理？
0: 儿媳妇还不能上桌了？
11: 这不愧是豪门大家，
0: 规矩快多了。
11: 真多呀！
9: 那您说什么呢？今天来了这么多贵宾，没有李主任在，
0: 她打扮这么漂亮，你不让她上桌，岂不是要她命了？
9: 伟伦，钟伟伦，
7: 你俩吵什么吵？这么多贵宾在，不嫌丢人啊？兰弟，
0: 对吗？
7: 你上楼看孩子吧，这里让张总照顾。
9: 说什么？
12: 太紧张。

5年前，钟伟伦和艾米联手利用婚姻设计我和哥哥，以此获得季氏集团继承权。可集团老员工都是爸爸和哥哥一手培养起的，不可能背叛我。哥哥一直怀疑有人在钟伟伦背后。

0: 这些符的玉魂一起没死，现在又沾了酒，他的心火要一直催化了。
1: 周先生，你看看我好不好？周先生，我先扶你和房间休息吧。
2: 下桌之后就没有再出现了。哪有孩子的满月酒不让妈妈出席的？这老夫人做的也有点过分了。
3: 多嘴。

0: 制造一个假象，
1: 我这也是替你感到不值。老夫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前就算无理取闹，但也没有这么过分过。自从伊甸这个女人一来，好像什么都不一样了。夫人，要不还是和先生商量一下，让老夫人回老家吧。
2: 这叫什么话？
3: 这个妈妈也是一个
2: 哪有儿媳妇拉哪人家孙子的道理？传出去。
4: 让我怎么见人？可宴会应该快结束了，我们先下去吧。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将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超值。哎，
3: 这不是先生的领带吗？怎么在这儿？
4: 捡到了。据说，能让一个理智的女人为之疯狂的，并非丈夫的爱。
3: 是什么？丈夫对别人的爱吗？

0: 你现在想象自己漂浮在一片大海上，有一片海浪向你袭来，你舒服吗？
1: 舒服，这有点像催眠啊。
0: 舒服。

0: 也太嚣张了。呀，这衣服这被子直接卷成礼服了，这可以啊，这手法。
1: 夫人，我和先生是真心相爱的，你就成全我。
0: 他连衣服都没脱。
2: 伟伦啊，
1: 五年了，
2: 说出差就出差，
1: 果然没有任何长进，遇到事情
0: 躲起来了，
1: 躲起来到缩头乌龟，
2: 看到
0: 没有解决，
2: 这就是你费尽心思勾引的男人。你以为用你那点小把戏就能哄骗他为你出头？做梦！这一巴掌就是你挑衅我的代价，你被解雇了，滚！
1: 你就这么算了？
2: 男人嘛，在外总要沾一些花花草草，更何况他是一个身价不菲的优秀男人。识相的话，赶紧滚！
0: 这男人给他下什么药了呀？这么
1: 下恐怕不能如你的愿了。
2: 哦，还有后招。
3: 伟伦啊，说出差就出差。

0: 么突然呢？
1: 这不是约好要去哪儿吗？
2: 那当然了，
3: 你也别指望他了。平时被你伺候得舒服，给点小恩小惠，你还真当恩宠了？一点啊一点，你居然这么天真。
2: 他当然会帮着我了，因为我怀孕了。
4: 这
0: 胡说八道。
2: 夫人，
1: 这点肯定，
2: 你可要小心一点。毕竟这肚子里的孩子要是出了什么三长两短，这事儿可不好收场。医生说了，那是个男胎。
1: 果然啊，我刚刚说了，是不是不能带脑子看？
0: 对对对，你也说的对。
1: 这礼服衣服都还没换，
0: 好好休息。
1: 男胎都看出来了呀。
0: 傻孩子，怀了孕要不早点说。
3: 荒谬，你还真信呢？怎么可能这么快？
2: 那你可要好好问问钟先生，毕竟夫人的眼睛不是全能的，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可藏着很多有趣的事呢。
1: 我夫人气死了，
5: 都给我仔细点，把那贱人碰过的地方全部给我打扫干净。
1: 这就是他刚刚说的看不见的地方，这下信了。
3: 烧了，都给我烧了，连那城也给我烧了。
0: 啊，好，都烧了，都烧了啊啊！别生气就好。
6: 夫人，我调取了园区一个月内的监控，
1: 看到了。结尾。
0: 夫人，狗改不了吃屎。
7: 先生，夫人电话。
1: 不好意思啊，吃点东西。
8: 挂了，八个小时以后再回，就是我在开会。
1: 八个小时之后再回，什么会开八个小时啊？
8: 去完英国之后，直接转机去意大利的分公司视察。
7: 那要一个月之后才能回国了。
8: 照我说的做。
9: 我是钟伟伦，人在国外，有事留言。
1: 哟，
0: 你这冲谁呀、啊？妈，本事不大，脾气倒不小。依恋着孩子，必须得生下。
5: 凭什么？
0: 凭你的命是我给的呀。当初不把你买来，你能住在这样的大别墅里当阔太太吗？
5: 我的一切都是我自己争取来的。五年前要不是我，
0: 少废话，
5: 我不同意。
0: 不同意？我要是告诉你，你那赌鬼老爹还没死呢。
1: 新人物出场了，朋友们，还有个赌鬼老爹。
2: 哥，
10: 这招太冒险了。且不说你假装怀孕瞒不了多久，就算你顺利击中钟家，得糖尿病怎么办？
2: 哥，不是你教我的，舍不得孩子，怕不着狼了。更何况我也没打算瞒太久。五年前，
1: 他直接栽赃嫁祸，
2: 谎称艾米是表妹带入季家。我想，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便计划着如何取代。想要知道他们在此之前是什么关系，就必须得找到一个人。
10: 想好怎么做了？
2: 你可别小看我这空穴来风的孩子，他可大有用处。
1: 不对啊，朋友们，那个胰岛素是要打在肚脐这边的，不是打在胳膊这个地方的。
10: 我越来越不懂你的计划。我们的目标不是薛总吗？

0: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薛总这把火烧得更旺。
1: 伯父，我和伟伦真心相爱，这个孩子肯定是要生下来的。您这边要多少钱才能让艾米姐离开伟伦啊？
2: 就是他那个赌鬼爸爸吗？
1: 我知道，这对一个父亲来说可能有点困难。
2: 刚刚没看到啊，我看一下。主播是什么好吃的？主播是不是
3: 亲？亲弟在这，车上都没下顿的，他居然住这么好的房子，这地方在哪呀？
1: 只要你答应我的要求，我就带您去。
4: 哼，我爱国华再不是人，也不会帮着外人对付自己的女儿。
2: 哎，他这个爸还怪有原则嘞。
1: 这里是100万定金，事成之后再给您100万。
2: 他哪来那么多钱？
5: 带路。
2: 有钱呢是鬼吞没啊，朋友们。
6: 老夫人，你可算是回来了。这个人在这坐了一上午了。
7: 亲家母，好久不见。
6: 谁是你的亲家母？这种地方是你配来的吗？赶紧我滚出去。
4: 亲家母，这话你就说的不对了啊！梅梅和伟伦孩子都生了三个了，你我不就亲家吗？
6: 你别忘了，梅梅是你卖到我家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来干什么，不就是看我钟家现在发达了，想以老爹的身份来要钱吗？我告诉你，你休想！只要我在钟家，你休想拿走钟家的一分钱。
8: 亲外孙女吧，像，真像，和梅梅小时候简直一模一样。
9: 我怕。
6: 你还想干什么？
2: 哎，这个小孩是谁啊？
8: 梅梅。
6: 哦。梅梅什么梅梅？赶紧我滚！再让我看到你，小心我打断你的狗腿。
2: 果然不能带脑子看，不能细究啊，朋友们。
6: 这
2: 是两三百月，怎么一下子这么大？你还会走，还会叫。
10: 不过管他怎么来，也算是给这个小蹄子提个醒。不亏。
2: 被奶奶打扁了吧？
11: 我错了吗？妈，我错了。你千万别告诉那个人我的身份。
6: 现在该这样走走。
1: 这个都给我换了，愁死了。哎，这里的花呢？
12: 我弄的，怎么了？
1: 全部都给我换上红玫瑰。
12: 你
6: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
1: 不，我不要女佣去，我要他去。
2: 好爽、
6: 啊！你算什么东西啊？一个小三，居然敢让夫人做女佣的活。
1: 女佣怎么了？我倒是觉得，比起夫人，女佣更适合你。
6: 你有什么不能去的？难道你比我那个宝贝身材金贵吗？
1: 伯母，别动气了，是不是不舒服？再回去给您按按。
2: 不抱，给他吃东西，不健康。

0: 少爷。
1: 大少爷说是谁？
2: 以后这些事情由你亲自做。
1: 那这不是他哥哥吗？
3: 吩咐下去，以后地板不用这么擦。鞋不比人尊贵。
4: 哥哥曾经是那么骄傲的一个人。
1: 你与女儿长得太像。
4: 他为你放下身段。

0: 向你视而珍惜，
1: 但是他们都是那种恶狠狠的那种感觉，
0: 是对你日夜期待。我会让你知道，
1: 我是被他害断的。

0: 断吧，他哥哥真心对他，然后被他把腿给搞断了。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1: 我是钟伟伦，人在国外，有事留言。我是钟伟伦，人在国外，有事留言。
2: 遇事就知道往后躲，我当初怎么看他这么一个东西？
3: 夫人，当心身子啊！
2: 医店的小贱人踩在我头顶上来了，我要这身子有什么用？
3: 哎呀，夫人，
0: 这个是……
3: 你先别激动。他怀孩子那事情很蹊跷，我刚才还看见他在房间里给自己注射呢。
2: 去把张医生叫来，既然他喜欢玩这种把戏，我们就帮他把戏台搭好。
0: 不是要
4: 妈，我今天给请了妇产科的张医生来给医店瞧瞧，
5: 医店的胎相好着呢，
6: 有什么好看？什么事儿？
5: 看医生啊，
6: 准坏事。
4: 话虽如此，可我看他始终不像怀了孕的。
6: 什么意思？咒我孙子呀！
5: 老夫人，夫人是担心你被这个小三继续蒙骗。
4: 我昨天还看见他在房间里给自己打针呢。什么药是孕妇可以给自己注射的呀？
5: 他说的是真的。我打针是打针了，
0: 孕酮应该是可以，
5: 但是用的不是什么孕妇用不了的东西啊。
7: 是不是看一眼便知？
0: 嗯，医生来了。
4: 那就让张医生瞧瞧，看看这是不是孕妇能用的东西。
7: 你
4: 这是什么？
5: 张医生倒是说说孕妇能不能打胰岛素啊。
7: 胰岛素没有毒副作用，不会对胎儿产生不良影响。
5: 哎呦呦，可别忘了，之前我可是个300多斤的胖子，
3: 是有这么回事儿？
5: 啊，伯母，
0: 他们怎么
5: 你可要给我和我的孩子做主啊！
6: 别怕，现在我就去料理那个小贱人。
0: 要干嘛？
6: 这个狗东西，你被开除了，还有你，想害死我孙子，你一个都跑不掉。

0: 我没用力啊。
1: 我说什么？来了吧？但是没有，
0: 快去叫医生！
1: 栽赃到这个
0: 张医生
1: 女医的身上，他栽赃到了那个佣人的身上了。
0: 一定要保住他跟他肚子里的孩子啊！
1: 好的，夫人。那这个医生不会拆穿他吗？
0: 妈，你嚷什么？你做的这种下三滥的事儿，还想我认你啊？你最好祈祷对不起你孩子没事儿。如果出了事儿，我就用你的种还。
1: 他没有种。
0: 哎，妈。
1: 完了完了，老太太，
0: 别碰！
1: 别碰！
0: 晦气的吧。
1: 好精彩啊，朋友们！太有戏点点。一型糖尿病可遗传，
2: 夫人，
1: 但是他这个是一型糖尿病吧？
0: 他东西，到底真的还是假的？
3: 这和你没关系，请你离开。
0: 你叫我离开，张继忠，你跟我装什么大尾巴狼？这些年这家医院从我们家挣的钱，没有九位数也有八位数。你叫我离开，
1: 九位数是多少？
0: 好啊，
1: 十百千万，
0: 把你
1: 们
0: 院长叫过来，
1: 千万亿，
3: 你先出去。
1: 医院还挺赚钱的哈，
3: 夫人，当眼干什

0: 自有法子完成，这事儿不用你担。
1: 这可是医院。
0: 张继忠，别再挑战我的耐心。
2: 他肯定都听到了呀，他在装睡啊。
3: 还真是一场好戏。
2: 看看，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实时互动。
1: 都听到了。对不起，我真的对不起你。
4: 这年轻轻的就得了糖尿病，季仲啊，这如何是好？
5: 一型糖尿病确实无法，
2: 还真是一型糖尿病啊！
5: 以后可千万要记得每天注射胰岛素。白雪，这是专属于你的标志，以后你见到小白花就停，明白了吗？
6: 谢谢季仲哥。
2: 人家的关系更铁嘛。
3: 你好，我想补办身份证。
0: 叫什么名字啊？身份证号？
3: 季白雪。身份证号是202-311-1995-1230-387-12月30号。纪念的纪，阳春白雪的白雪，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个人已经死了呀。
2: 为什么？哦，怪不得他要说他对不起他呢。
7: 他是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1: 他可是好东西，只有会白雪记得。我看得出你做我整形，如果连这个我都辨认不出，我比季家还要重要。
7: 季家？
2: 还有谁？还有？
7: 胆子可有去季家？季家培养了你这么多年，就是为了在还没有找到我的时候开始诅咒证明的吗？
1: 我理解，你对我有气，
2: 他是要补偿他的，对不对？
1: 我已经犯过错，请你原谅，但请你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弥补以前犯过的错。
7: 你觉得？
2: 你看吧，
7: 凭什么让我们相信？
1: 我自会用行动。
2: 你会相信他的，不然你就死在这儿了。他还需要这个医生陪他演戏，不是吗？

0: 我最近是不是没休息好啊？我看你精神好像……他有这资料，为什么不给他儿媳妇喝？
1: 这孩子没了，你说你能说得好吗？我替你看看吧。
2: 血管瘤问题，脂肪增多会加速问题的发生，到时候不用我动手。
1: 看来是之前种的种子快发芽了。没什么大碍，
0: 还是很细心的。
1: 我最近我也一直在做噩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养好身子。
0: 医院住的不舒服吧？我就说把你接回家去嘛。和这个没有关系，是我老是梦见孩子。孽缘啊！哎，对了，去找巧婆。巧婆是谁啊？你别管了。
3: 这事儿啊，交给我。巧婆，你终于出现了。
4: 我知道巧婆是谁，我不知道巧婆是谁。
1: 是我，可以行动了。
3: 这就是巧婆。

0: 问的有点太现代了。
1: 什么东西？刘伟能打电话，让他看看他的好妈妈都干了些什么。
2: 这是上面写的啥？上面是吗？
3: 我是钟伟伦，人在国外，有事留言。我是钟伟伦，人在国外，有事留言。
4: 是，好像是当小姐的，我们要接她放学了。
1: 该死，张妈走了，连接琪琪放学的人都没有了。
0: 琪琪上学了，
1: 还不快派人接？
0: 琪琪长得比三阿哥还快。
1: 琪琪，对不起，妈妈马上。
5: 妈妈，救我！外公，刚才我免费的怎么样？
6: 真棒。不愧是我的好外甥，来，爷爷再加你一根棒棒糖。哎，哎，
0: 琪琪用什么给他打的电话？
1: 原来就是你每天给他送糖。谁让你私自接近我女儿的？朱莉，快报警！哎，
0: 这不是他，哎，这不是他，
6: 我只是惊吓外甥女。微微，千万别报警啊！微微，我
1: 闭嘴。钟林，先带琪琪回去。
4: 他需要我？
0: 什么情况？
1: 你先回去。
2: 我跟你说吧，琪琪长得比三
1: 到底想干什么？
2: 前天看还满月，这会儿就已经这么高了。
6: 不愧是我的女儿啊，一针见血，像我。
1: 你在说什么？
6: 哎，还跟我装呢？哎，妹妹，我是你爹，你是我的女儿，一辈子你都躲不掉。
1: 哎，妹妹早就死了，你把她卖掉那天，就你死了。
6: 我可是你亲爹，只要我没死，你就别想甩掉我。哼。
1: 到底想干什么？
6: 女人出血啊，让你离开中
2: 原生家的儿童，
1: 你答应了？
6: 我怎么可能答应呢？你可是我的亲闺女，我怎么能帮别人呢？只要你给我500万，我保证不再打扰你。
0: 狮子大开口，
1: 这就是你说的我亲爹。
6: 哎，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自从你进了钟家，吃香的喝辣的，还住那么好的房子，区区500万算什么呀？你要是不答应，我就把你是艾梅梅的事，我告诉全天下人，断了你爸郭台的心。

0: 还当锅菜呢，就这么点钱，哼，
1: 他爸还抢呢。
0: 我警告你啊，限你三天把钱给我送过来，否则小心你三个女儿的命。
2: 站住！你怎么知道齐齐在这家学校的？
1: 什么时候有三个女儿啊？
0: 你觉得呢？
1: 一店说的
2: 是老太婆。哦，
3: 起开！
2: 妈，你干什么？
3: 起开！巧婆说了，
1: 哦，她是有
3: 三，这个死丫头饿死了我的孙子。
1: 她不是三阿哥，
3: 我把宿命，有她在，我们钟家会绝后的。
2: 妈，那都是封建迷信。
3: 你胡说！不是你说巧婆很灵的吗？
2: 温柔，温柔。
4: 唔该晒，老细。
5: 这世上就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五年前是这样，五年后还是这样。
2: 妈，我真的就不明白了，这么多年，我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五年。我生了三个孩子，你看看，咱们多可爱！
6: 恶人不是恶人魔，朋友们。
2: 难道还比不上？

0: 你怎么配跟伊甸比？他那个才是真正的宗家的香火，你生的这三个不过就是要钱的工具。
1: 老夫人，老夫人，
2: 不提倡啊，不提倡这个价值观是不
1: 对的。别走。这老夫人怎么这么迷信，真是太离谱了。钟家不是权贵家庭吗？怎么摊上了这样的老母亲？
3: 夫人，您倒是劝劝，三小姐还小，就被老夫人折腾出事来，怎么办呢？
4: 劝，我为什么要劝？
3: 那是您亲生女儿。
4: 亲生女儿，她不是因为爱我，才跟我生孩子。季老头立了遗嘱，季周白还是季白雪的孩子，无论男女都能分到股份，而五莲不肯给我名分，就是留着季家女婿这个身份难分钱。
5: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6: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给你他们其实也没有钱，
3: 当务之急是三小姐。
7: 我要买这辆车，过来付钱。

0: 都是你，都是你干的，对不对？
1: 夫人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呢？你可别忘了，我还在做小月子。你与其来刁难我，倒不如想想自己到底做过什么孽。
0: 反击了，朋友们。孩子的账，他要告诉他了吗？
1: 你别以为让张嫂出来背锅，你这事就能完。
2: 我说，
1: 就算没有这个孩子，你照样斗不过。
0: 你以为靠这样的伎俩就能上位？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为的是钟家太太的位置？你什么意思？我的目的只是单纯的。
2: 这个是很吓人哎！
0: 夫人觉得我是什么人？不可能，那胖子早就已经死了。
2: 夫人反应过来了。
0: 你觉得现在还在医院躺着，他绝不可能是季家人。不管你是什么人，你都斗不过我。
2: 夫人，他演出了那种京剧，不是那个
0: 没有软肋的人。
2: 那个京剧是那个京剧啊！
0: 你现在这个样子，可不像我那种，马上就会没了。
2: 什么意思啊？

0: 艾米的书不在。
1: 伊甸，太好了，快点来救救我！
0: 他居然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可以不管。
2: 那车不错，
3: 不愧是我的女儿。
4: 想要得到什么，就自己去争取。我这儿没有白吃的午餐。
3: 你主动的孩子他也不要了。包括跟孩子都不要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别管那孽障了，要不是他在心，我也不会出事。
1: 你凭什么觉得
2: 最可怜的是小孩？好吧，
0: 我做的这些都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我们俩才是一边的。你不帮我，
2: 中介这个老太太了，
0: 帮谁呀、啊？
1: 孩子，你说的是这个吗？
2: 大白，朋友们，老太太要气死了，完了，脑血管要出问题了。
1: 我确实怀了你儿子的种，
2: 有点太暗了，看不清。
1: 那是在五年前。
3: 艾米，你听到了吗？季中哥说我怀孕了，我和伟伦要有孩子了。妈，为什么要打胎啊？
4: 巧婆都算过了，这个孽种啊，就是个天克的命。你要为一个没有出世的孽种克死我们全家吗？
3: 巧婆到底是谁啊？你为什么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而打掉自己的孙子？我不同意。
4: 你同意也得打，不同意也得打。
1: 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孙子吗？明明五年前我就已经怀上了。
2: 他把真相告诉老太太。
1: 是你提醒了艾米的编排，执意让我打掉。是你亲手杀死了你心心念念的孙子。那可是6个月的男婴啊，你怎么打？
0: 我亲手杀死了我的孙子。
2: 晚了，
1: 这都是报应，给你的报应。
2: 我打是谁？
0: 你是那个死胖子。
2: 还敢说死胖子？的命都在人家手里了，还骂人家呢。
5: 钟离，你来我钟家已经5年了吧？
6: 是的，夫人。当初要不是您，根本不可能过上现在的生活。
5: 你想报恩吗？
2: 确实啊，我看到网友的评论，这个剧情确实非常的吸引。
5: 张嫂走了，是你的运气。张嫂有的东西，你会比她多3倍。
6: 敢为夫人马前卒，
5: 很好。这个就是你的投名状。
2: 大义灭亲吗？
0: 你是那个死胖子。
7: 原来是他。
2: 对，上线了，老头。
0: 那个女人回来。
2: 那个女人回来了，我想着我。老太太还挺能撑啊。爷爷伟伦，
8: 我是钟伟伦，人在国外，有事留言。我是钟伟伦，人在国外，有事留言。
2: 评论，欢迎大家登南京出关来到咱们剧场故事。
3: 你看
2: 是谁呀、啊？
5: 都这样了还不死？
2: 媳妇儿，
3: 你这死老太婆命都硬的，
0: 你敢？

0: 安德安怎么样？安妮，
1: 你今天不是还在车上吗？
0: 我回去吧。
2: 可是怎么办呢？这棺材都给你
0: 了，我求求你！
2: 你要是不死，要多浪费钱。
1: 还有，孩子还在车上呀，他要把这个车给烧掉呀。

0: 包下来了吗？我刚刚没看到，孩子是不是还在上面啊？
1: 那条路上经常有进村的货车，车祸原因正是这颗货车上掉落的钉子。由于现场火势严重，尸体已经被完全烧毁，取证也比较困难。
2: 夫人，婴儿的尸体没不见了。
3: 不见了？怎么会不见了？
2: 说来也挺奇怪，现场只看到了老夫人一个人的尸体。
3: 难道还会自己张着跑了不成？
2: 可能是路过的人看到，抱走了。
3: 算了，没了就没了吧。
0: 这是一个妈妈能说出来的话吗？
3: 他们是一块死的，听明白了吗？
2: 是。
3: 那个赌鬼还没找到，抓紧找。
0: 这老太太下线了。

0: 艾米，你口口声声跟我说你想当一家之主，我前脚刚走后脚我妈就死了，这就是你当一家之主？
1: 所以他妈其实被救了，对不对？
2: 钟伟伦，妈去世了，我也很难过。更何况，要不是你妈非要搞那些封建迷信，我们的女儿也不会死。
3: 河南人聚会喝酒煮杜康，小池更老，品质更好。
0: 我知道我妈怎么死的。
4: 哎呀，快给你哥哥打电话，那个女人回来了，她疯了，她要杀了我。
0: 那个女人
1: 什么？
0: 哪个女人？
1: 错过什么了？
5: 就是要问你了，家里最近有没有来过陌生人？
0: 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最近啊一直在国外，家里发生什么事了我真不清楚，你得问问你嫂子。
1: 自己知道是吗？
5: 有没有给你打电话？
0: 没有。
5: 从小到大，妈最疼的就是你。但是在出事前的最后一刻，想到的却是我。
1: 哥，弟弟察觉到了问题。
0: 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5: 我说过五年了，我妈从来没给我打过一通电话。这次我回来只有两个目的，一是查亲妈的死因，二我要继续找白雪。
0: 我不是都跟你已经说过了吗？人都已经死了你还查什么查？
5: 当年你口口声声说白雪是因为受不了季伯伯和季大哥的事情所以选择了跳海自杀，可尸体呢？连尸体都没有找到，你凭什么说他已经

0: 就走了呀，哥。是纪白雪一家自我成功给我治病，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今天。现在的身份、公司，包括你总经理的位置，甚至于这一栋别墅都……
1: 你给我闭嘴！
2: 他肯定不愿意被提及这些啊。
3: 你
0: 们兄弟俩处着干嘛呢？叫吃饭，听不到吗？让人吃饭。
3: 好的，M姐。钟正阳，给我叫嫂子。
0: 叫。
3: 可我的嫂子，只有纪白雪一个人。钟正阳，你回来就故意欠我了是吧？他这个弟弟是好人。我说吃饭。老婆，这个汤啊特别好，我特地让阿姨煲的。
0: 他们刚才不还这样，就这样骂他吗？怎么现在又这么亲密了？
3: 哎呀，还是我们家哲阳细心，你看看。哎，哲阳，你跟你嫂子得有5年左右没见过面了吧？自从你成为英国皇家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之后，就一直忙着在外面巡回演出。这次啊，好不容易回到家里，就该多待一阵子。薛总啊，特别的欣赏你，我特地啊为你摆一次家宴。
0: 到时候让大家好好的欣赏一下你的风采。妈妈事后为何？连杀头的凶手都没找到，你居然让我去跟你那些商业伙伴应酬？钟正阳，你生气我了是吧？
3: 谁干的？
4: 哎呀，这个话呀，来来回回不知道换了多少次了。
5: 什么意思？你们是自己说，还是我找管家替你们说？
6: 叶老师，这里有个帅哥说认识你，一定要找你呀。
0: 知道
7: 谁了？
6: 谁呀？
7: 没有谁。
5: 为什么不和他哥说？钟哲阳，他为什么在这里？他回来了。你们见过面了？没有。没有，他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一店，你别忘了，你现在是一店。
6: 钟家都是你的仇人，包括钟哲阳。
5: 可是钟家做的那些事情，钟正阳并不知情啊。那又如何？他享受着钟家的一切，他就是帮凶。哎呀，这个消息，之前最甜的话，他一出现，你觉得他可靠吗？哥，
6: 我保证，钟哲阳不会对我们的复仇计划有任何影响。
5: 你保证，你拿什么保证？你对他存在恻隐之心？什么意思啊？你有没有想过，一旦他知道他妈妈的事情，你
6: 哥，
5: 别说了。乖，我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 无条件站在你身后的人，
7: 哥哥也是一个 PUA
8: 高手，朋友们。
0: 周扬，你的动作好标准呀！不管你在哪里，你什么样子，都能找到。
7: 什么情况？
0: 先生，
7: 这不是他小叔子吗？
0: 先生，您是来办卡的吗？
7: 太禁忌了。
3: 徐店，
0: 是我。
3: 你就是我哥的小三，听说你还为他留带了一个孩子。
8: 没想到我受孕率这么高，我就说过生儿子不是我的问题吧？
0: 怎么，你很得意？
3: 老婆。
0: 你现在应该很失望吧？毕竟少了一个孩子，你又少了5%的股份。
1: 我妈出事那天你在哪？
2: 中二少爷原来是要探案的。我竟不知道钟家原来还有个小侦探。
1: 没工夫和你打哑谜，回答我的问题。
0: 别紧张，我不是来找你算账的。季家这些年按占比分红，你分了不少钱吧？
4: 你想干什么？
0: 我要80%现金。
6: 80%很多耶。
4: 痴人说梦。
0: 怎么不应该吗？生孩子你出什么呢？凭什么拿这么多？
4: 没有那么多现金，最多给你股份。
0: 我可不信什么股份不股份的，只要现金。
4: 80太多了，40吧。
0: 没得商量。
4: 你是在命令我吗？
3: 凭什么这么强硬啊？
7: 你能证明这三个孩子和季家有关系吗？
0: 目光放长远些，别忘了，不仅你是季家的女婿，我也是季家名为正娶的儿媳妇。
4: 你是说？
0: 老三的赔偿金，这是你那份，只要你点头，我立马就去找那个废物。
3: 也就说他是他妹妹。
8: 来去，时机到了。
9: 怎么回事？
8: 没用的，这间病房只有安迪手卡才能进。我盯了这里5年，他还是第一次过来。
9: 这5年你一直守在这里？
3: 这里面是谁啊？
8: 当年我爸病重，根本无法承担出这笔费用。讽刺的是，我自己还是个医生，我找季总才知道你们季家出了事。直到后来钟伟伦找到我，他愿意为我付出这笔费用，条件就是
9: 我的死亡证明。
8: 我这么说我想推卸责任，季亚都有人，我自然替季总守护你们兄妹俩，这也是唯一能做的。
9: 他现在怎么样？
8: 具体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他的资料保密级别很高，要见到人才能判断。
9: 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带他出来？
8: 艾米的手卡只要拿到那张卡，其他的我来安排。
3: 好，
9: 把钟卓阳的号码发了。
10: 听说明天钟家会举行你的欢迎会，我想去。
1: 我可以理解为你要危害我的家人。
10: 我不该吗？我恨他。
3: 什么情况？
10: 所有和钟家有关的人和事我都恨。
1: 包括我吗？
10: 钟大侦探，等你下次有了证据再来套话吧。不过我不去，你又怎么能拿到证据呢？
9: 那个女人回来了。
1: 那个女人难道是她？我可以给你，但要是被我发现我妈的事和你有关，就是休怪我不客气。
3: 为了一根筋，
4: 还说你不会离开我。他刚回来你就迫不及待去医院了，怎么这么着急甩开我？
9: 没有，哥哥真的没有。
3: 这哥哥，
4: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哪里还有一次复仇的样子？你这么软弱怎么斗得过艾米？
9: 哥哥，
4: 你
9: 干什么？
4: 既然你动不了手，那就由我动手。
3: 你要站起来啊，哥哥！
9: 你这样子滥杀无辜，那和周伟他们有什么区别啊？
4: 你可怜他，
3: 内部分歧啊，朋友们，
4: 那谁连可怜？

0: 觉得这哥哥有点反派的意思啊。
1: 哥，除了这一件事，其他的我都会一一照做。
2: 该死！
0: 兄妹反目了？
3: 谁让你进来的？
0: 亲敌见面分外眼红，朋友们。
3: 你怎么会邀请函？
4: 我给他的。
3: 哲阳。
0: 好厉害啊！勾引哥哥又勾引他弟弟。
3: 真有意思，这是勾引哥哥不成，想勾引弟弟。
5: 大庭广众，请您说话注意点。
3: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话？我提醒你，这里可不是你这样的女人钓金龟婿的地方。认清自己的身份。
5: 我一直很认得清自己的身份，倒是夫人总是不太认得清形势呢。
6: 薛总，您这边请。
7: 好，
6: 怎样？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起的薛总，咱们钟家的大人。薛总，这是我弟弟哲阳。
7: 果然是一表人才呀、啊！
0: 薛总不就是季家的那个叛徒？
6: 薛总，这边请。
1: 大恩人，
8: 五年前。薛立军刚刚偷渡回国，他有一批资金无法运转，他瞄准了钟伟，二人达成交易，他帮钟伟人得到纪氏集团，钟伟人利用纪氏把他的钱洗干净。啊，至少到现在为止、啊、他们的关系坚不可摧。
0: 所以白雪刚才去医院干嘛了？
1: 坚不可摧吗？
0: 让我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9: 我知道林小兰讨厌应酬，但是呢，薛总对我很有大恩，给我个面子，敬他喝杯酒。
4: 薛总，
9: 这小子今天怎么回事？这么听话？
4: 我信你。
7: 好啊。
6: 这样，你要记得，待会见到一个女胖子，我们只要把她哄开心了，她就会出钱给你治病。
4: 哥。这么说别人是不对的。
6: 哎呀，听我的。哎呀，麻烦你跟谢总再说一下。那我不缺钱的，只要达成合作，你们季家也可以再上一层楼，是吧？
10: 滚！大老爷说了，认识哪里不明，他不和我方便去上合作。

0: 生去世会不会和你有关？
1: 卓阳，卓阳，卓阳，舞会快开始了。
0: 好的，艾米姐。
1: 这小子今天怎么回事？让你办的事儿呢？这贱人怎么还在这儿？
0: 我不知道啊，老婆，你相信我，从那以后我跟他再也没有见过面。

0: 以为你敢去申请我的约会，应该已经想好了对策，没想到是个落难公主。
1: 公主不落难，

0: 哎呀，夫人，你找死啊！对不起，夫人，都是我的错，我男子气就为了您的身体健康，要不我们还是先去换衣服吧。钟先生，哦，这时就是他夫人啊。给薛夫人准备一套干净的衣服，再来请阿龙。
1: 请跟我来。
2: 原来是这样。
0: 谢总，实在不好意思啊。我准备了上好的茶叶，待会让您尝尝，顺便呢，让哲阳跟您单独聊聊艺术，希望不要扫了您的雅兴。
2: 我准备了上好的茶叶，待会让您尝尝。顺便呢，让哲阳跟您单独聊聊艺术，希望不要扫了您的雅兴。
3: 没关系，大家继续啊！来。

0: 好了，我去晨跑。
1: 落跑公主，这个身份还挺喜欢的。不过我没有跑。
0: 我解释一下。
1: 解释什么？我没有给你添麻烦，不是吗？
2: 你为什么要把浩蕊剪掉？这样玫瑰花会死的。
3: 笨，我剪掉的是雄蕊，雄蕊产花粉，花粉以蜂蜜，雌粉才产种子。
0: 你到底是谁？
4: 他察觉到了。哎，不好意思啊，朋友忘记了，我今天只看上，没看够，对不对？还想看，对不对？我讲短剧的魅力就在这儿。就是一直有钩子引着你，你看完这部你还想看下一部。好在我今天在看的时候前面没有一直有那个小短片的广告切入，看的还是蛮过瘾的。当然了，如果您也想看《愤怒的他》的下部，也欢迎您明天在同一时间，也就是晚上的7:30锁定我们的大象剧场。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象新闻 APP 来到主页当中之后呢，搜索大象剧场，您就可以在这里看到不仅仅有愤怒的他，还有很多其他的热门的热款的大爆的网剧像我们刚刚这样看哈，还是很过瘾的，而且整个剧情也非常的紧凑尤其是这个故事的情节，我刚刚看到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区里互动哈，就感觉非常的过瘾包括这个凤凰男的设定，以及联合了他的应该是他的嫂子，然后构陷了他们原来的兄妹二人这个剧我看的还是很入迷的，就是会有很强的代入感。同样也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在直播间里，我们大家一起边聊天边吐槽边看短剧，看微剧上大象，我们一起来看愤怒的他。刚刚在看这个愤怒的他的时候，其实有几点我还是想和大家分享的。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胰岛素不是打在这里的，我们胰岛素是打在这里的，哎，对不对啊？胰岛素是不是可以打到这里啊？回头我再确认一下如果确实可以打到这儿的话，我一定会在直播间里和大家再一次更正一下的。除此之外，你会发现刚刚我们在看到的这个整个剧情当中，它的主人公也就是这个白雪的复仇的计划啊，它并不是单纯的去毁灭这些他的仇人，而是用这些仇人们最想要的最渴望的金条给他们铸造一个囚笼，然后把他们给关在里面。就像那个老太太，虽然我们刚刚说那个老太太也是一个谜啊，对不对？她被白雪救走了，救到哪里去了？她的孩子那个欢欢去哪儿了呀？那么小的孩子，这些都是谜。如果您和我一样，您也想知道的话，以及刚刚我们看到结尾后面还会发生什么，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您如果也想要了解的话，明天同一时间晚上的7:30，让我们一起锁定我们的大象剧场，我们接着来看《愤怒的他》。虽然说明天不是我带大家来看，但是您可以，我会和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这个客户端啊。同样，我们还会有这个现金抽奖的活动给到大家。您可以打开我们的大象新闻 APP， 然后搜索我们的大象剧场，哎，我们就会来到这样一个界面啊。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专门的专栏，然后您点进去。看到这是我们正在直播的画面，然后在我们的屏幕的中间右方的中上部分会有一个小蓝礼盒，哎，我们点进来

0: 看啊，它就是我们大象剧场的一个签到抽奖的环节了。您点击立即抽奖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签到抽奖活动，就有机会领取到。我们看到啊，下面有一排啊，88元、60元、20元、5元，还有0.3元、0.5元的现金红包。我们今天因为已经用过了，一天只有一次的这个抽奖的机会，所以说直播间里等候一下啊，我们一起来看能不能抽到更大的现金大奖，既能看剧啊，又可以吐槽，又可以和我们一起主播一起聊天，又可以领取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现金大奖，何乐而不为呢？
1: 哒哒，欢迎来到我们的大象机场，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及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网友粉丝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是我在这里陪大家看剧啊，这个看的剧的名字哈，我们的导播已经非常贴心的打在了我们的画面最中间的 CV 啊，愤怒的他。那昨天晚上呢，是我的同事葛浩涵在这里陪着大家一起来看剧哈。那不知道昨天的这个愤怒的他的上半部分，大家看的是不是过瘾哈？因为这是一部复仇剧，更多的复仇精彩内容主要是放在今天晚上哈。当然，看我们的剧除了很爽之外呢，还有一个福利啊。不然我也不会坐在这里哈。打开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呢，您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现场实时互动，包括我们的现金抽奖的活动啊。怎么样来参与呢？来，我们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选项卡当中，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搜索大象剧场哈，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的这个页面哈。我们看现在正在直播的是大象剧场愤怒的他下，哎，点进去之后呢，哎，这就是我们现在此刻的页面。注意一下，我们的画面右侧有一个蓝色的宝箱礼盒啊，点开之后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这个吸取昨天晚上啊，这个浩涵的失误啊，登的是风仔的号，今天我专门把他的号注销成了我的号。我们来看看今天我抽奖能抽到多少钱呢？点击开始摇奖，哎呀，来点大点的呗，晚饭还没吃呢。哎呀，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实在是有点遗憾啊。但昨天晚上呢，有几毛的，有几块的，我身边的朋友，包括这个浩涵也给大家这个演示了哈。直接能打到你的这个支付宝上，我的这个手气实在太差了。怎么着，我今天已经不太想来看，我现在就是愤怒的他，只不过是这个男字旁的他哈。我们来赶紧看看这个下半部的剧到底复仇是怎么样来进行的。有请我们的导播赶紧把今天的剧呈上来。其实在昨天的这个剧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的凤凰男哈，这个钟伟伦和这个女佣艾米他们合谋陷害我们的女主角之后呢，现在我们的女主角已经是化身为了瘦身专家哈，叫做伊甸。那么回来之后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复仇，这个所谓的凤凰男和这个女佣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爱恨情仇，最终怎么样大仇得报呢？
2: 甚至国内外知名的论文我都一一阅读过，看不出来。
3: 不认识你说的什么西白雪，我喜欢花蕊啊，因为他可以为我引来的。
1: 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没有看这个剧啊？这个季白雪、其实就是此时此刻画面当中的这位瘦身专家伊甸。
2: 你的意思是，
1: 他们是
2: 这一切都是巧合？
1: 季白雪遭遇不测之后，
2: 刚才的话你还没说清楚
1: 后呢？
4: 对呀、
1: 是做了这个。
4: 你的动作好标准呀！
1: 塑形，
4: 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我看看你喜不喜欢。哦，这样，你怎么每次都能找到我？
1: 剧情梗概，我们带给大家
2: 就是什么样
1: 的，方便大家都能来观看我们后续的这个复仇的进程。
3: 现在可以闭嘴了。
1: 哎呀，不得不说，这个短剧的演员就是

0: 个就是我们这部剧的这个大反派，所谓的凤凰男钟伟伦啊，一方面
1: 还好，好大的
0: 呢，还好色，
1: 在别人家里，
0: 这就是这部剧当中的集各种槽点于一身的我们的这个反一啊，反派男一号。
2: 你是狼吗？
0: 就没有看到这样的画面，我就特别想冲到
1: 你想我是狼
0: 电视机镜头。

0: 好吧，
1: 坏人。
2: 你想干嘛呀？
0: 你说我想干嘛？这骚女在老面前你说吗？啊？
2: 你还好意思说我呀？这阿姨呀。
1: 大家在观看我们的这个短剧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扫描我们的屏幕上一会儿会出现这个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的直播实时互动的页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进行及时的互动。如果你有什么想吐槽的或者想点赞的都没问题，进行的留言我们会为大家打在公屏上。当然更希望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抽奖哈，虽然我当时什么都没抽到，那么就说明中奖的几率又多了一份，大家可以上网感受一下这个。
3: 你在找什么了？
1: 对，我让出来的这样的一份红包含多少钱？
3: 所以你故意引导我哥和薛夫人，就是为了好引开你混进来。
4: 你看出来了？
3: 倒不是看出来了，只是我了解我哥的秉性。
4: 你还真是长大不少。
3: 你以前认识我？
1: 每次看这种短剧，我
3: 别找了。
1: 他们的这个性格，直接都写在了脸上。
4: 你知道我在找什么？
3: 不管你要找什么，都找不到的。如果你找的是和我哥有关的东西，那你来错地方了。他重要的文件，全部都放在书房里。如果找的是和艾米有关的东西，那就更错了。他俩早就分房了。
4: 分房？
3: 你很意外啊。
4: 对一个小三来说，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感到高兴的呢？
3: 你和我说话就一定要这个样子吗？
5: 韦伦，是你在里面吗？

0: 哲阳啊哲阳，你说说你，年纪轻轻，一表人才，干点什么不好，偏学你哥的臭德行。前有一个季白雪，现在又来一个伊甸，你哥的破鞋就这么香吗？
1: 这也不一定，比如有些人我就不稀罕。行方，
0: 你在你哥的房间玩他剩下的女人，我们俩到底谁更脏？贱人，你敢打我？
2: 你血口喷人，打你就算是轻了。
0: 你可想清楚了，钟哲阳跟钟伟伦可不一样。钟伟伦好歹有一个纪实的强大背景，钟哲阳呢，你那他哥他什么都不是。
3: 你疯了？
2: 就凭你有什么资格对他评头论足？
0: 哼，偷情偷出真爱来了，我还是第一次见。正好今天来了这么多宾客，我倒是让大家看看你这对苦命的小鸳鸯能笑多久。
1: 大嫂尽管可以去，反正今天是以你们钟家的名义请来的贵客，钟家的名声我可是从来都不在乎。
0: 哲阳，五年不见，你可真让我刮目相看。
1: 彼此彼此。
0: 季家的人已经差不多都死光了，还是应该半死不活的，不过也快了。
1: 说的话什么意思？
4: 没时间了，必须快速拿到那张卡。
2: 我们做个交易吧，你答应我三件事，我就告诉你你母亲去世的真相。
1: 我凭什么相信
2: 你？你母亲的死和我的孩子有关系。

0: 哥的孩子。
1: 我流产的这件事在医院里面都有记录，你一查便知。还要我再说的详细一点吗？第一次是在车里，第二次就是在这个房间。
0: 够了，你的要求是什么？
1: 第一件事，帮我拿到艾米的医院手卡。第二件事，把这个装进你哥的房间。至于第三件事，我还没有想好。
0: 让我陪你玩这种把戏，那你要是一直没想好，我岂不是要被你拖一辈子？
1: 最多一个月。
0: 你最好说好算话。
2: 跟晶晶3年到了呀，
3: 队长，
2: 你干嘛去了？
3: 不好意思啊，临时有工作要处理。
4: 走了，走了啊！
3: 好嘞，好嘞，谢总，来，
2: 钟总，这再会呀、
3: 啊。慢走。
5: 钟二先生是这个吗？
0: 谢谢，
5: 谢谢钟二先生没有把我赶走。
6: 看来这个剧里的每一个伏笔都有它存在的价值。
7: 我都听到了，
6: 这就是短剧的这种快节奏当中的每一个角色都不能浪费。
7: 钟管家，我手表给我，你最好看一看。是不是手底下的人手脚不干净？
5: 对不起先生，我保证绝对不会说出去一个字的。
3: 不用了，站好，
0: 去吧。
5: 谢谢钟二先生。
6: 这个收买一个人就这么简单，爽。是不是太熟
8: 了？看到他整容前的照片了吗？
9: 那个还没有。全市有那么多家整形医院，要一家一家排查，需要时间。我说的奇怪是指肌周白，这个肌周白不是5年前就变成植物人了，怎么还会生孩子？
8: 什么？
9: 他们家这3个孩子都是这5年间生的，还都是女孩，年龄和你哥家那仨儿同岁。
10: 我在问你。

0: 既白雪又同志两个。
1: 哥哥，
0: 我不吃这一套，等我告诉爸看他怎么收拾你。
2: 每次看到这种剧情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疑惑啊，就是尤其是这部剧当中的这个好人哥哥就已经瘫痪五年了，然后他的妆容发型一丝不乱，非常干净，这是怎么做到的？哎，不过不得不说，短剧演员的这个情绪啊，上来是真快，眼泪说下来就下来，特别的敬业，而且演得特别好。
3: 我们家小雪学会做美了，你该不会恋爱了？
4: 好好好，哥哥不说了。
1: 哥哥，你有没有觉得我鼻子有点大，眼睛也有点小啊？
5: 谁说的？告诉你啊，你这样特别好，
4: 你可千万不要学那小姑娘长得。走了。
2: 直播间里有人开始期待了，然后还有人说我刚才太吹毛求疵了，不伤大雅，是
1: 我还是最脆弱的。

0: 有人来了，快走！
1: 不行，他还没有见过，他醒过来认不得我了，怎么办？
0: 他没办法看你，他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因为爱人林燕有了一条命。艾米，艾米下的命令，记得跟他一起，如果让他死，大雪，你先出去，我会把钱还你，不想被发现，你再没有机会了。走，走！
2: 啊，这个医生跟他们是一伙的，
3: 哥哥，
2: 正义的一方，
3: 我一定要他们百倍偿还。
0: 走了，
2: 真的好像看了一场夜火热闹，我怎么感觉这个哥哥的这个气啊，这个妆容、气色、发型非常精致，感觉活得很好呀。
4: 对啊，训练情况蛮好，蛮好。对了，你以后啊有什么新的群提前跟我说，薛总啊特别欣赏。
5: 他们家这三个孩子都是这五年间生的，还都是女孩，年龄和你哥家那三儿同岁。
6: 哎哥，皇冠去世以后葬礼是怎么操办的？
4: 哎，一个小孩子办什么葬礼啊？我给他买了块墓地，就在咱妈的隔壁。
6: 那琪琪和玲玲呢？
7: 上学呢，保姆带着呢。今天突然问这些啊？
6: 没，我只是觉得孩子从小到大，我一个做小叔的都没抱过他们。
4: 嗨，这不简单吗？跟你嫂子说一声，晚上啊办个家宴，咱们家人好好吃顿饭啊。

0: 我把周白的病历本废了一部分，删了音乐方式，绝对是犯罪证据。但还存在一个问题，我担心这个人会突然背下这个锅。只有找到他们往来邮件资料，才能证实安敏的罪行。
1: 我来办，那我可以
0: 吗？放心，交给我。
2: 快快去禀告夫人，人醒了。

0: 可以，不过地方得我选。
1: 仲子阳，你干嘛选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0: 是你，怎么看呢？
1: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我哥说漏嘴，你打算瞒着我到什么时候？仲子阳，你就这么讨厌我？回来了也不肯告诉我。
0: 少废话，U盘，你应该是拿到了你哥要给我的 U 盘，才要给我的证。
1: 怎么什么都瞒不住你？我都听我哥说了，你要查的东西可不一般。这么重要的资料，换你请我吃顿饭，不过分吧？
0: 不方便。
1: 钟泽阳，你不会就是因为他要拒绝我吧？凭什么？这整容脸有什么好的？
2: 我处理一下你。
0: 他问你有没有我，关我什么事？
2: 你，钟泽阳，讨厌了。就凭我更符合男人的审美，他们这些男人都是更喜欢我这种柔弱无助、能给他们保护欲的女孩。
1: 你，钟泽阳，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0: 哦，哪种？
1: 我以为，我还以为你和普通男人不一样，没想到也这么没品味。
0: 没有吗？
2: 为什么选这个地方？
0: 可能因为这是我和白雪最后一次见面的地方。
3: 你是哪儿？
2: 我不喜欢这个地方。还有，不要再把我搞进来。
4: 哦，原来这就是当初他们遭遇横祸的地方呀，怪不得他不喜欢。
5: 你骗不了我，你就是自
4: 感觉得刚才那位女主、女演员她冷不冷？
5: 三番不肯认我。
4: 而且在那个公开的地方去交换这种私密的材料，我有的时候就会觉得，他走在大街让我
2: 不好意思
4: 多看他两眼，实在太显眼了，根本不适合出来交接材料了。不过短剧就是这样，让我们感觉到他的那种短时间的情绪价值给满了。
5: 快点，
4: 在这个时间段来到大象新闻 APP 来看
5: 短剧，
4: 为大家带来。
0: 这个不是白雪，
4: 满满的情绪价值，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扫描我们屏幕右侧的这个右下角的二维码来。
2: 我不吃甜食，是因为健身教练要以身作则。
4: 等着大家。
2: 其实我可爱吃甜食了，你看。
0: 别吃了，
5: 我别吃了。
0: 吃遍，
4: 就是在抢这个勺子和砸碎碟子之间，我们的男主还是选择了砸碎碟子。
1: 上车。
2: 你到底在玩什么花样？你要带我去哪儿？
1: 别着急嘛，带你去见个老朋友。不可能，季白雪早就已经死了。你确定没听错？
6: 他们那晚是那么说的，但是伊甸没有承认，一直说是钟二先生认错的人。夫人，你想要知道的我都已经告诉你了。求求你放过我吧。

0: 帮你一把。
1: 你可真是命大，都这样呢还没死透。
2: 恐怕要令你失望了。这人是谁啊？
1: 这是我给你的惊喜。医生说你醒了，我就立马把你心心念念的人带到你面前。夫妻一场，够贴心的吧？
0: 你在说什么？
1: 你仔细看看，他像不像你那个单纯善良又可爱的妹妹齐白雪？
2: 哇，认出来了，认出来
1: 了。你到底在做什么？我在帮你啊。你处心积虑接近我们钟家，不就是为了见他吗？现在见到了，你该感谢我才对呀。季白雪，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季白雪，那是谁啊？都死到临头了还嘴硬，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3: 看来我真是睡太久了，连你在说什么我都不知道。你说她是白雪，很漂亮。

0: 霜白雪剩下来一种漂亮就好了，那样的话他就不会再被别人骗。
1: 季周白，我看你是病糊涂了吧。哦，也对，他整容了，跟以前的容貌大不相同，你认不出来。那你呢？
2: 你心心念念的哥哥就在你面前，你不是总标榜你有一个好哥哥吗？他现在就在你面前，你居然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不是，是外面有响
1: 声。什么声？说清楚。
5: 声。他们说，公寓老妇人的案子要找玉殿小姐。
1: 看来不用我出手，自有法律制裁。快把人请出去，别让人久等了。

0: 见到你心心念念的妹妹，开心吗？可惜，她不是我妹妹。答应了，你费尽心思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你开心吗？
1: 你们在这儿交给你们。好的，叶小姐，送给我滚。知道我最讨厌你们兄妹俩什么吗？就有这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你不就是会投胎吗？凭什么一副上位者的姿态怜悯我？你笑什么？你知道你现在多可怜吗？没手没脚，连拿屎撒尿都让人伺候。你这么可怜。 你凭什么笑？
0: 爱你，我教你比你多少，你为什么就是不懂爱呢？

0: 你信不信我杀了你？杀了你，就没人看不起我了。
1: 你最好每一次先动手，这样的话我还谢谢
0: 你。想死？也对，你这样活着更痛苦吧。偏不如你的意，我倒要看看，哎，我们俩
1: 没劲，
0: 到底谁的为难更可怜？

0: 关于这种情绪极限拉扯的这种想冲到屏幕里面去帮他一把的这种
1: 先生，
0: 可以打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页面的公屏上哈。我们一会儿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页面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都是怎么来评论情绪的。
2: 现在回去唯一报的是宋总的一切就都毁了。
0: 我先上
1: 去，让你单独和我哥待在一起，我哥会有危险的。宋开，
3: 之前手卡全部作废，重新做一套，告诉院长，再失误他这个院长你不用当了。
4: 是傻丫头，
0: 哎，你看很多的朋友都在说下部比上部的确是
4: 死角戏啊，
0: 也欢迎大家来扫描我们右侧上大象看微剧大象剧场的官方二维码，进入之后和我们一起来聊剧。

影，就是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在和我们一起留言哈。你看，刚才这个，你看很多人都说这个下部比上部刺激哈，还有人说有点紧张。哎，这个一起上春山这位朋友，是不是晚饭没吃？看到刚才那个吃蛋糕的那一幕，有点饿了。其实我也是特别爱吃甜品的，但是到了晚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吃一些啊，这个含糖量少一些的哈，比如我们可以吃点啊，炸鸡呀、啊，你可以吃点螺蛳粉啊，等等。看我们的刘用户就说了哈，来点炸鸡比什么都管用。

0: 血糖飙到27了，你想让他死吗？
1: 对不起，我不该用甜食试探他的。
0: 这创伤性应激障碍，俗称夜醒症。因为对哥哥太过愧疚，时常幻想着他还在身边陪着自己。
2: 是他们干的，对不对？钟伟元、汉语、薛立军，甚至还有我。
3: 你干什么？
2: 你别管了，帮我照顾好白雪，剩下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

0: 你为啥要这么做？
1: 我为啥要这么做？
0: 你为啥要这么做？
1: 你为啥要这么做？
0: 你为啥要这么做？
1: 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为啥要这么做？你 还我。
0: 这干嘛要来你们家呀、
2: 啊？你不觉得这样更刺激吗？
0: 没想到你还有这个癖好。
1: 正好给安然找点事做，给我时间去查那件事，
3: 还可以更劲爆一些。你把视频发给艾米，别人的家事我们就不要插口。
4: 我靠，你小子够狠的，那可是你亲哥。
1: 就因为他们是家人，我摇摆不定，才让错误一再持续。他们也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3: 我发给你的照片记得去查，今天就来。
5: 哥哥，哥哥，我错了，我不应该不听你的话，你不要不理我，求求你了。
6: 这就是你说的万无一失。
3: 对不起。

0: 这个时候，白玉伞自己可都承担不住了。他们已经查到了，我们把冀州白的股份分成了三份，三个假孩子的事，恐怕也瞒不住了。
1: 你到底能干成什么？
0: 夫人，要不我瞒求主先生吧？总归你们还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啊。
1: 他能靠得住，薛总的女人也敢碰。 说不定还要连累我，与其等他自己爆了连累我，倒不如我先把这脓包解脱。
0: 你要干什么？
1: 把这视频传给薛总。

0: 让我怎么放心啊，哥哥！我们白雪以前最怕黑，现在有为了哥哥一直活在黑暗里，你该很辛苦吧？我以前总教你要拔掉自己的软肋，但其实哥哥才是你最大的软肋。
1: 哥哥，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盔甲，你是我无法的最后身后的人，我一点也不怕。哥哥，只要有你在，我什么也不怕。哥哥，答应过你，我一定拿回机甲。你也答应过我的。 你永远不会离开我。这一转眼，你就28了，你该长大了。你这个骗子！你答应过我的，只要你在，我就永远不用长大。 现在我长大了，需要离开。

0: 有他在，我放心。
1: 我谁也替代不了你，你答应过我的哥哥，你答应过我的。
2: 你欺骗自己到什么时候？你哥的尸体还在医院，没有人认领。难道你指望着艾美那个女人去给你哥收尸吗？
1: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我哥没有死。
2: 你就继续这么欺骗自己，反正你好手好脚的，会平白放成腐烂发臭。
1: 刘沈阳，
2: 至少还会生气。你现在洗个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去送齐大哥最后一程，其他的交给我。
1: 其他的？
2: 你之前撒的谎，原生够了。

0: 司说过你不管，以后各玩各的呀。
1: 周伟伦，你真傻还是假傻？我那是说气话，你不知道吗？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对得起孩子吗？
0: 你闹吧，我先走了。
1: 周伟伦，你提了裤子就不认人是吧你？老头来了。
0: 冲他就完蛋了，
1: 现在知道害怕早干嘛去了，
0: 都什么时候你还说这样的风凉话。老婆，平时就你鬼追多，你赶紧把我想办法。
1: 周伟伦，你没事吧？脑子是不是有病？
0: 老婆，薛总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要是让我知道，我去了他老婆我就死定了，家就完了。
1: 你想让我帮你，

0: 欠了他，我就帮你。
1: 你他妈勒索我是吧？哦，我知道了。我说你怎么来的这么快？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是不是？你是不是在这里装了监控？
2: 这就要感谢你的好弟弟了。我本来只是想看一看他到底能干什么，没想到他竟然给我送来了这么一份大礼。薛总就要上来了，你是要钱呢，还是要命呢？
3: 老婆，老婆，我发誓，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你帮我跑吧。
4: 你以为我还会再信你的鬼话吗？少废话，快去。
5: 为了让对方这个精神
1: 不在我身上，
5: 真是
2: 那有
5: 所有的手段都用上。
2: 只要你还是季白雪的老公，就能带
5: 大家的这个评论哈，说兄弟俩的性格差距这么大吗？这就是短剧的魅力啊，这个人设要尽量的这个差别大，才能给大家带来这种感官上的刺激哈。还有的人朋友说，这个希望最后你二没有好下场，坏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啊。那还有我们的这个网友们说啊好看，还有朋友们呢说，刚才说了啊，有人想吃蛋糕的，哎，真想吃，配上短剧就买啊，我们主打一个听劝。还有人说饿了啊，其实
6: 是我哥，
5: 可能我们的这个收音的问题啊，其实我刚才肚子已经叫了很多次了，我今天晚上并没有吃晚饭，而且我竟然没有问我的这些同事们带一点零食来，有点后悔啊。不过更精彩的还是我们的这个剧哈，看完之后应该会更加的有满足感。
7: 钟志扬，我不值得。
6: 全世界只有你值得。
5: 我们这么多朋友都饿了呀，现在是晚上的8点多钟哈。
0: 如果我告诉你，
5: 吃点吧啊，该吃就吃啊，咱们主打一个想做就做。
0: 是我杀的呢。我跟你说，不是真的。
5: 哎呦，我的肚子又叫了。
6: 你不用这种理由来激我。季大哥的事情，我很抱歉。我知道你心里怨我，只是你不说，你就当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也是我们钟家千里计较的。
0: 钟哲阳，你疯了。
6: 你就当我疯了。
8: 小时候嘛，因为生病爸爸跑了，妈妈总是很怨恨我。哎，那是哥哥才培养我的东西。18岁以前，我活着的意义就是每个月给家里领取保险金。18岁以后，我就是为了骗你们季家的钱。这几天我总是在想，如果当时我没有给及时基金会写信，他们就不会有机会接近你，季家也就不会因此遭遇横祸。
0: 不是的，
6: 你总是把我的手看得比什么都重，可是你的手也应该是用来画画的。
0: 志扬，志扬，志扬，给我把门打开，朱志扬。
8: 既然都不愿意让步，那就两件事都交给我去做。我先去处理钟家的事情，再去给季大哥送终。你先好好睡一觉，我处理完了就来接你。
0: 不这样，不这样，不这样。
5: 这个男主有点轴了。
2: 你想好了没有？
5: 不会有朋友说这个门不是从里边反锁的吗？为什么外面也锁上？
3: 这还不够吗？就算是他祭酒摆酒给你的摆弄，他是家长表达，这还不够吗？
9: 把门给我踹！
0: 你们两个能不能关上我的锁？
5: 这个 个薛太太终于是点出了问题哈、啊，为什么矛盾都在他们俩上呢？难道这个薛总上来发现他的老婆在这儿，难道不应该首先拿他的老婆开刀吗？这

0: 小阔，我错了，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求求你饶我这一次吧。
1: 臭婊子，敢背叛我！
2: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我发誓，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让他了。老婆，你听我说，我们两个人是一条船上的蚂蚱，你一定要帮帮我。

0: 你发的视频啊，薛总准备如何处置？你也想支配我？张了，
1: 你
2: 反转有点快，我刚刚一度在想，这两个人之间可能有问题吧，反手一个巴掌就把这个关系打破了。
1: 看你干的好事儿。
0: 看来短剧的这个思路还是比我们的想象力要强一点。
1: 老公，老公。
3: 啊，这个是薛总就准备一锅端，
1: 我真的知道错了，饶我这一次吧，你以前不是最宠我的吗？
0: 这可是我们的这个违反派没有想到的结果呀。
1: 晶晶啊，我宠你没错，也真的想对你好，可是我给你机会，
3: 我们的这个
0: 总
1: 用啊，老公，老公，老公。
3: 石头，石头，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是我鬼迷心窍，是我不知好歹，
4: 只要你不杀我，因为我干什么都行，我给你当狗，我，伟伦老弟，男人嘛，做错事就得有担当，既然你管不住你的第三条腿，那就三条一起打断吧，给我废了他。
1: 薛总，薛总，我错了，薛总，薛总，不能站起来跑吗？这么油腻，你一点不担心啊？不怕呀？薛总，我这可是在帮你呀。
5: 你难道想让这两个贱人一直欺骗吗？
6: 要怪，就怪你自作聪明吧。
7: 季州白这三个孩子太容易被识破了，艾米此举一定是想快速割完一波韭菜，然后跑路，所以咱一定得比他快。
5: 嗯，
7: 嗯，
5: 静静那段都拍下来了吗？
7: 嗯，一些要是。
1: 找到艾米，厉害！于院长的有印资料，只能作为他们伤害冀州白的证据。季家的案子，其实我爸一直有在关注，那些证据根本就站不住脚，随便一指都是破绽。只可惜季家的人当时遇害的遇害，失踪的失踪，没人上诉。
7: 哦，还有呢，这是钟伟伦和艾米这五年里帮我账户里打的钱，所有清单都在这儿，除了第一笔我都没动，第一笔贿赂的时间和季白雪的身份证注销时间刚好对上。
5: 季仲哥，
7: 什么都不用说了，是我欠他们的。

0: 哥，怎么回事？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倒说话啊！
1: 我叫医生。
2: 钟离，去把张医生找来。
3: 是。
4: 唉，伤势太重了，如果送医院的话，连条腿还有可能保住。
2: 不送。
0: 你。
2: 放心，命我会给他留下的。你以后每天过来给他换药。钟离，送张医生回去。
3: 是。
2: 钟哲阳，我奉劝你，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去报警。你哥的下半辈子是在床上过，还是脑里过，全凭你一念之间。
1: 哥哥身上的伤很有可能是薛总弄的，可不让报警就算了，为什么连医院都不能去？
5: 这人是艾米的爸爸。
1: 艾米的爸爸？
5: 初步怀疑他和阿姨的私有联系。
1: 找到这个人，他看起来有话要跟我说。
5: 一会儿有消息的发你坐标，你注意安全，情况不对立即报警。
1: 还有什么事？
5: 最近和你家相关的任何事儿都不对劲。薛帝君失踪了，现场只找到了他的手表。
1: 什么？
6: 老公，我美。
7: 钟伟伦不是只被打断了腿吗？怎么感觉这个状态像是脑子也被打坏了一样？
6: 你都已经这样了，还敢嫌弃我？要不是我，早就死了。
3: 夫人，
2: 钟离，过来。钟离，季氏集团需要的只不过是一个傀儡总裁，他钟伟能可以，你也可以，只要你比他更听话。我在里面等你，别让我等太久了。
7: 和我有一头的问号。哎，这样，别说了。
6: 我
7: 去，我去，
3: 终于。

0: 我妈是怎么出事的？
1: 你是王金凤那个多病的小儿子吧？这么快就找到我了，有点手段啊。你想知道你妈是怎么死的？跟我来吧。哎，小子，你干嘛？
0: 当然是报警。
1: 你不想知道你妈怎么死的了？
0: 我想警察也能报上。
1: 就算警察查出来说是一变那个小贱人也没关系。
2: 我们这次只能看一看朱万云的惨状，别的可都不能做。
3: 嗯，
2: 好。
4: 不是说了只准你一个人过来吗？
2: 我的手受伤了，这是我的助手，我和夫人已经打过招呼了。
4: 善不为力，进去吧。
2: 你只有半个小时时间，

0: 宝贝，认不出我了，你可以去你户口本上配偶的那页翻一翻呀。
1: 我是你的亡妻季白雪。
0: 吓着你了？
2: 你放心，我不会杀了你的。
1: 就凭你
2: 还想脏了我的手？

0: 伟伦，5年前你给我下药，将我沉睡，转头就迫不及待地开了我的死亡证。你鸠占鹊巢那么多年，如今你所遭受的都是你应得的。
1: 家里怎么这么臭，恶心死了。张医生不是来了吗？
2: 不好了，艾米过来了。
3: 这屋有别人来过？
2: 我带给伟伦换药，没有其他人进来过。

0: 哦，所谓吓尿就是这样。
1: 还让不让人带了？还不赶快处理掉？
2: 夫人，那多贵有露面。白浅，快走吧，等也来不及了。
0: 这个时候不会恻隐之心要动了吧？还好，
3: 现在可以闭嘴。
0: 吓死我了！哎
4: 呀，为了一个女人，连自己老妈的死都不闻不问。
3: 少废话，既然拿了钱，就把嘴给我闭上。
4: 得嘞，我对她的那些事儿啊，本来就不感什么兴趣。不过，你妈的死，
5: 我的好爸爸，你可真是让我好找啊！我的好爸爸，你可真是让我好找啊！
6: 小兰，帮我啊，否则我把那个女人尸给抖出来。
5: 带走。
3: 你要干什么？
5: 哲阳，这就是你不懂事儿了。我来接我爸爸回家，有什么问题吗？看来你们俩之间有着不小的秘密。忘了告诉你，这脑东西可是个赌棍，他的话信不得。
3: 你
5: 既然你这么喜欢跑，那我就让你永远都跑不掉，把他的手脚剁了拿去喂猪。
6: 别杀我，别杀我。
5: 现在你知道害怕了，你屡次三番威胁我，背叛我，勒索我的时候可嚣张得很呢。
6: 我知道一个秘密，这个秘密能换我一条命。
5: 你不会以为你现在身上还有什么秘密是值得我感兴趣的吧？哎，
6: 那个女人回来了。
0: 现在在我们的屏幕右侧呢，看到的是我们大象剧场。

0: 快给你哥
1: 官方直播聊天页面哈，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大象新闻 APP， 搜索大象剧场，进入到今天的直播页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进行大小屏的互动哈。扫描
2: 你
1: 屏幕现在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搜索大象剧场。
2: 那个人是谁？
1: 大家今天对这个下部的期待值看来都很高啊。昨天呢是看了一晚上各种各样的人物关系的这种铺垫，
3: 我还以为是什么，
1: 那今天晚上呢就是各种关系的集中收网和复仇的绝美时刻哈。
4: 比如
5: 你看到了是谁杀的那个闹铃人？
2: 是你，原来是你。
6: 京城纪氏集团总经理钟伟伦实名发布的声明引发了热议，这封声明重提了当年纪氏集团涉嫌境外非法交易之事，不仅自请退出了纪氏集团的管理，还以伴侣的身份证实了纪家千金纪白雪还活着的证实。
7: 我知道一时之间大家很难接受这一切，接下来我会积极配合警方的调查，直到查清我父亲和哥哥遇难的真正原因。
8: 您的意思是您父兄遇害另有隐情？
7: 请大家放心，我相信不久之后真相一定会大白于天下。
9: 夫人，在他口袋里搜到了这个，是大小姐的。
10: 都查到这儿了，速度可真快呀。
11: 说为什么背叛夫人。
12: 我们队的人闹死了他们的。
10: 钟离，跟了我这么久了，怎么还是这么蠢？他要，你就给他，埋一块就行。
12: 你这蛇蝎心肠的女人，你要遭报应
1: 了。哎，一般这种话最后都会应验啊。
9: 样本丢失，知道了。
10: 回来了。
9: 嫂子，这是什么意思？
10: 哲阳啊，你这次回来待得够久了，乐团那边应该挺忙的吧？身为首席，缺席太久可不好。不用看了，琪琪和宁宁已经被我送出国了，并且你这辈子都找不到他们。
9: 他们还这么小，你还真是狠得下心。
10: 你哥现在这个样子，嫂子和小叔子同住一个屋檐下可不太好。我不像你有特殊癖好。
13: 如大家所见，我的妹夫钟伟伦先生遭遇车祸，如今已经瘫痪在床，是不可能发出那封声明。这两天家里遇贼，印章已经遗失，我们已经报警，希望广大股民不要被有心人士煽动利用。我手里这份才是由钟总亲自盖章的股份转让协议，他自知力不从心，无力继续担任总经理之职，便将他和孩子名下的20%转让给我，加上我和孩子名下的20%，共40%，那么就由我来暂离董事长之职。
14: 我不同意。
1: 出场的时候一定要扶一下眼镜，这是什么安排？
15: 这帮老迂腐到底被纪氏灌的什么迷魂汤？
16: 夫人，夫人，外面来了两个工作人员，说要看看先生的情况。
17: 伤这么重，为什么不去医院？
10: 嗨，这不我这妹夫说去医院贵，在家躺几天就好了，这不我们都拗不过他。
18: 胡闹，命重要还是钱重要？
10: 是是是，我稍后就带他去啊。
17: 今天来找你还有另一件事。11月23号，本市郊外发生了一起车祸，相关部门。

0: 们在现场发现的这辆车的残骸，查到在您的名下，请问这辆车还在吗？
1: 这辆车我爸开走了，现在我也不知道。
0: 你爸爸是
1: 爱国华，
2: 他死了，你知道吗？
1: 爱国华从小把我卖到了别处，顶着父亲的名义，却从不履行父亲的义务。我跟他这么多年都没有联系过。这辆车，还是他不知道从何处打听到了我的消息，跑来勒索的。车开走了以后，就再也没见过。
2: 如果有什么线索，一定要及时通知我。
1: 一定，一定。
3: 总感觉哪里不对。
4: 但是艾米对爱国的恨不像是假的，而且丝毫不加掩饰，难道真的与他无关？
3: 难说，总感觉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4: 那就继续查。
1: 你要是活腻了，我早点送你离开。

0: 你们俩怀疑什么？暂时没有，但是也拖不了太久了，是，得赶快想退路了。
1: 既是这帮老迂腐，既不肯出让股份，也不肯让我管你，我能有什么办法？
2: 大家现在在画面右侧看到的就是我们大象新闻 APP 大象剧场的这个福利派送的方式哈，打开我们的大象 APP。 搜索大象剧场，找到我们的海量剧集，并且点开我们的直播页面，就可以进行抽奖，同时还可以将您的评论发到公屏上，我们一起来互动。海量的短剧等您来追。
3: 他的情况很不好，得赶紧去医院。
4: 张医生，这两人怎么都联系不上？
5: 看来是这个弟弟把哥哥救出来了。
3: 不能去医院。
0: 艾米会找到我们的。这个此刻，这个夫人艾米夫人还在家里。给我撞死他们！不跑去死！哎呦，这是发生了什么？
4: 我来看一下。
0: 是这个女主臆想出来的画面吗？因为刚才其实她的那个哥哥有一段就是臆想出来的，这一段是写实吗？我们看一下。你为什么要回来？我们看评论区里面有人说啊，这个艾米今天晚上啊，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已经换了6套衣服了，你的观察可真仔细啊！
6: 你去找他吧。
7: 我还欠你最后一件事情，请原谅我的自作主张。

0: 我喜欢他，我知道我不一定。天哪，好炸裂的三观！但是你配不上他，哥哥。这5年，你睡得好吗？
1: 实不相瞒，现在这个身份就都是这个造型，和我现在此时此刻的坐姿是一样的。
0: 还有白雪的声音，我怎么睡得着？道歉的话，你还是留着当着白雪的面说吧。对了，这间病房以前就是季大哥住的，他当时就是在这幢病床上。

0: 他去找艾米了。钟伟伦，你还是人吗？他是你弟弟，你和艾米的事情和他有什么关系？凭什么他要替你去承担？
1: 你说的对，我不该逃避。白雪，我知道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不会原谅我，但是请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他要站起来了。而且这个是怎么做到，就是刚才是车祸，还是一个路上的交通意外？为什么只有这个？今天把大家叫来，是想宣布一件事，
1: 帮我解释一下这个剧情，发到我们的公司。
0: 我的两个女儿遭遇车祸去世。
2: 头，你怎么看？这个节骨眼出事，未免也太巧了。根据钟哲阳的指控，以及他提供的证据，已经找到了爱国华的尸体，薛丽君和熊晶晶的尸体也已经找到了。要不要先按兵不动，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0: 对于此事，我非常动心。 决定退出公司，按照我的丈夫姬周白在世前立下的继承协议，我能拿到两个女儿年龄相对应的股份，希望董事会同意让我稀释10%的股份，为我的两个女儿办理身后事。
1: 你撒谎！
3: 这两个孩子根本就不是你家的，
0: 这怎么可能？
3: 这孩子秘密秘境，
4: 不如让我来替你妈妈说完。这个孩子早在你计划的第一天，
3: 我好像要收网了呢。
4: 就已经死掉了，就在你杀害我妈妈的那一晚。你血口喷人，你妈明明就是季白雪。季白雪，季白雪之前不是死了吗？
3: 你把话说清楚，我们大小姐究竟在哪儿？
0: 是，你们大小姐是还活着，但那又怎么样？要收网了。
3: 她现在根本不敢露面，因为她是杀人凶手，她杀了自己的婆婆。死了。

0: 上个学期。
1: 空口无凭，证据。
2: 证据多的是。这双小白鞋就是证据，我手里的孩子也是证据。

有股汽油味，不想死就闭嘴。明天去把我车处理了，过两天再去挂失。

0: 这只是你的推测，一双鞋能证明什么？
1: 大嫂难道就不好奇我妈的手机去哪了？
2: 这个女人早就不是什么继父人了。

0: 杨总，你不是已经死了？
1: 没错，在这个女人的计划里，我确实早就应该是个死人了。只可惜我命大，没能如了她的愿。
0: 宗总，你刚说的话，什么意思？今天之后，我会去自首。炸裂的消息。你是想承认薛立群的死和你有关？不，我要坦白的是，在这5年里，我和艾米联合作案，作假账诬陷季董事长，让季周柏瘫痪，杀季白雪未遂，又利用协议漏洞。 篡夺季家家业的犯罪事实，这是这5年里我和薛立军的个人账户往来。从第一笔资金开始，就是我和他履行协议的时机。我害怕被季家发现，就用了我妈的卡，而我妈担心会发生变故，里面的一分钱也没有动。
2: 你和你爸捏个犯罪，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事实上，我和艾米虽然没有夫妻之名，但却早已有了夫妻之实。就连那3个孩子，也并非是季周白的，而是我的。我们利用季董事长定下的继承协议，5年之内生了3个孩子，又给了这3个孩子2个身份证明。
2: 用来继承季家的股份。姓宗的，你简直是狼子野心！季家对你不薄，你居然……
0: 对不起，是我错了。这3个孩子根本就无权继承季家的股份。

0: 证据都在这儿了，从我来到你们钟家第一天开始，我这一辈子都在为你谋划，到头来你就这么对我？哥哥，我来看你了。不过去吗？上来和他哥哥。
1: 单独再待一会儿吧。你还在为那件事自责？怎么可能不自责？如果我早一点知道真相，早一点认出来，其他肯定是就不会死。

0: 约束下来了，阿米和钟离死刑，你哥得在里面待很长一段时间了。
1: 哥哥，你放心，我一定会守好纪律，不会让你和爸爸的心血付之东流。这是我目前唯一能做的。
2: 你觉得发生这么多事，我和他还可能在一起？
1: 至于其他的，以后再说吧。还有你倩影刻在我身体。

0: 所以这个复仇路上啊，所建立出来的感情
1: 还是
0: 并不稳固啊。看看会不会有反转呢？
2: 白雪已经不在了，现在我叫一点。我爱的人啊，没有
3: 了，几句话断了。好的，那么我们这一部《愤怒的他》的下集今天就陪大家看完了哈。我们看到了一个复仇爽剧啊，包括了五年之后的整个的，无论是形象、身材的改变，包括名字、身份的改变啊，给予这个家族啊，无论是季家还是钟家啊，无论是这个艾米还是这个钟伟伦哈、啊，他们的这种爱恨情仇，在这样的一个短剧当中呢，给大家完整的呈现了出来哈、啊。当然，这个剧情还是虚拟的。很多的这个当中的一些梗呢啊，看自己喜不喜欢吧。当然对于我们大象剧场的喜爱，我们要一直保持下去哈。现在在屏幕右侧呢，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尤其是这个福利的具体的参与方式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右侧的这个视频来看一下。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海量的视频和短剧，那么在我们的晚间的直播时段呢，还可以来进行直播夜变的抽奖哈，欢迎大家来共同的参与。那明天我们将要看的剧，包括于平时大家如果想刷剧的话，应该怎么样来进行操作呢？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大象新闻 APP 啊，大家现在可以请我们的导播帮我做一下这个切屏哈，切到我们的这个上面就可以搜索到正在直播几个字哈，啊，大家自行搜索一下吧。
4: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1月，华东野战军9纵潍县团以每天70公里的急行军速度，一路紧追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就在快追上时，突然一条河挡住了去路。当时河宽10几米，没有桥，对岸又有敌人的密集火力网，怎么让后面部队快速通过？只见潍县团1营2连3班的战士在范学福的带领下迅速跳入刺骨的河水中，他们2人1组，共10个人，用身躯做桥墩，稳稳托起梯子和木板。全营战士500多人迅速过了河，而3班战士的双脚此时已深深陷入淤泥中。后来他们相互搀扶着走上岸，投入战斗中。
4: 这就是淮海战役中十人桥的故事。1营3班战士敢打敢拼，不怕牺牲的精神鼓舞着全体战士，很快取得了小规模战斗的胜利。指战员们纷纷颂扬十人桥是咱们通向胜利的桥。那么战士们的付出是要取得怎样的胜利呢？
3: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3大战役的第2个战役，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在淮海战役中，解放军以60万兵力对抗国民党军的80万，分3个阶段取得胜利，成为世界战争史上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淮海战役中，解放军的第1个攻击目标就是黄百韬兵团。当时黄百韬兵团驻地在江苏新沂的新安镇，离徐州较远，相对孤立薄弱。另外，华东野战军攻击黄百韬兵团，中原野战军就可以趁势切断徐州与蚌埠之间的联系，对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构成威胁。1948年11月6日晚，7个纵队直奔黄百韬兵团驻地新安镇而去。这里面就有节目开头提到的9纵。为了保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命令各纵队关闭电台，联络靠长途电话和骑兵。可是当各纵队赶到新安镇时，却扑了个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有人泄密？其实国民党军也早有准备。徐州市文亭街的一座2层小楼曾经是徐州剿总司令部的办公地。1948年11月5日，也就是华东野战军开始行动的前一天，国民党军在这里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共军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但不知道主力和主攻方向在哪里。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宣布了蒋介石的计划，收缩陇海线上的国民党军， 向徐州和津浦铁路线靠拢。黄百韬兵团的任务就是离开新安镇向徐州西撤。华东野战军到达新安镇时已经是11月8日，按照徐州军事会议的精神，黄百韬兵团应该在2天前就出发了。可是华东野战军9纵司令员聂凤智得到的消息是，黄百韬兵团的殿后部队2个小时前刚刚撤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问题出在临时给黄百韬吃的一块肉上。徐州军事会议决定给黄百韬兵团增加一个军，条件是等这个军到达才能西撤。当华东野战军在新安镇扑空以后，当天晚上9纵就追上了黄。

0: 朝兵团负责殿后的63军，而与63军首先交火的正是架设10人桥的9纵潍县团一营。一营旗开得胜，架桥的10个人均被授予和尚勇士奖旗，奖旗如今收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中。后来10人所在的3班也被命名为10人桥班，直到今天这个班在部队仍保留着建制。10人桥的故事后来被新华社报道，广为流传。华东野战军9纵司令员聂凤智高度评价这一壮举，称其政治意义大大超过这一行动的军事价值。那么凭着10人桥的精神，战士们是如何将黄百韬兵团逼入绝境的呢？华东野战军7个纵队追击黄百韬兵团的时候，还有3路兵马也在快速行进着。他们从不同方向3路夹击，再加上后面紧追的纵队，黄百韬兵团很快被围在一个叫做碾庄的地方。碾庄当地人又叫碾庄围。在淮海战役碾庄围战斗纪念馆里有一段围子的复原模型，这个模型1米多高，实际上真正的围子比这高很多，达2-3米。那么碾庄为什么修建这样的围子？这对战斗起到什么作用呢？碾庄一带是黄河和淮河多年来的泛洪区，为了防止水患，村民将房屋建在高出地面2-3米的台地上，台地之间就是洼地或水塘。原来国民党军李弥兵团驻扎在这里，建有完备工事。黄百韬来了以后，他将住在围子上的村民赶走，挖空石台，凿出机枪孔，将围子变成了一座座碉堡。1948年11月11日，华东野战军对黄百韬兵团展开进攻。进攻中，战士们奋不顾身，顽强拼搏。6纵18师战士楚有富在子弹打光的情况下，用身躯堵住机枪眼，挽救了同伴的生命。战斗进行了3天，损失很大，有的连队只剩2个人。但是战斗进展却不大，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该怎么办呢？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这样解释：
1: 我们知道人民解放军啊，最擅长的开始是游击战，后来是运动战。那么打碾庄的时候，我们开始还是吃了一点亏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华东野战军领导人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夜战、近战的阵地战的打法，一步步地向前靠近推进，然后攻下了碾庄。
0: 11月19日晚上10点，总攻开始。解放军战士穿着单薄的冬衣，跳入冰冷刺骨的水壕中。他们冒着密集的火力，强行涉水登上土围。仅仅半个小时后，碾庄第一道土围子被突破。从第一道土围到第二道土围只有100米，不远处就是黄百韬的指挥部。但这短短的100米中，国民党军布满了各种火器，进行着疯狂的抵抗。一次次进攻，一次次反扑，双方整整厮杀了4个小时。收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一段残墙，上面弹孔斑斑，见证了当年战斗的惨烈。这是黄百韬兵团指挥部的原物。当年黄百韬在兵团指挥部里听着外面越来

0: 越近的枪声，他心急如焚。他想不明白，为什么徐州剿总司令部答应给他派援军，援军却迟迟不到呢？
1: 其实，援军不是不来，而是被困在了半路。华东野战军的阻击部队就像攻击部队一样，敢打敢拼，不怕牺牲，把黄百韬的援军牢牢地钉在了徐州东部。
0: 黄百韬兵团被围以后，徐州剿总司令部很快派出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前来救援。1948年11月12日，100多门重炮、100多辆坦克和20几架飞机掩护着两个兵团，浩浩荡荡地向黄百韬方向而来。解放军集中8个纵队阻击，打响了解放军战史上堪称规模最大、最为激烈的徐东阻击战。淮海战役纪念馆里的战防枪和炸药包见证了这场阻击战。战防枪是产自德国的毛瑟 M1918 反坦克步枪，炸药包中间插着一杆木棍，是一种普通的土制武器。当年解放军为了阻击坦克，想尽一切办法，他们用少量的战防枪以及爆破筒、炸药包等，有的还在坦克前进道路上设置火兜、路障。前沿阵地上，有的部队已经不成建制，参谋、干事、警卫员、炊事员、卫生员等全上了战场，弹药打完了就白刃格斗。解放军用血肉之躯在徐东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阻击战持续了10天，这10天里，救援部队前进不到20公里。他们眼看着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无功而返。蒋介石极为恼怒，称为我革命军人之奇耻大辱。1948年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全部被歼，黄百韬在碾庄尤家湖一带毙命身亡。这场从11月6日打响的战斗历时17天，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也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大胜利。它为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以及后来的徐州解放打下了重要基础。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淮海战役的第一个阶段，为了配合华东野战军对国民党黄百韬兵团的围歼战，中央军委连发3封电报，指示中原野战军速尽全力攻取宿县。宿县的防御系统非常严密，工事异常坚固，外围据点环环相扣，东西南北各设有4个关口，公路铁路上还有装甲车、铁甲列车昼夜巡逻。除此之外，内围还有一条10几米宽、1人多深的护城河围绕，整个县城易守难攻。负责守城的最高指挥官张继武非常骄狂，曾经向蒋介石炫耀宿县固若金汤。攻取宿县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攻城之战，对于中原野战军而言，这场战斗尤其艰难，因为就在1年前，中原野战军挺进大别山的时候啊，一再轻装，扔掉了很多重武器，下山后也一直没有获得补充。要攻打
1: 固若金汤的宿县，显然是一场硬仗。没有大炮怎么办？岂不相当于用拳头去砸核桃？
0: 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陈列着一块破旧的门板，中原野战军正是用这样的几块门板架起了通过护城河的桥梁，继而浴血奋战，一举攻下了宿县。这块幸存下来的门板弹痕累累，隐约可见的斑斑血迹，见证了攻取宿县的那场激烈战斗。宿县也就是今天的安徽省宿州市，它恰好位于徐州和蚌埠之间，是国民党军队的重要补给基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原本国民党徐州集团的补给还有一条海运，战役打响后就被华东野战军切断了，只剩下一条津浦铁路线了。国民党的军需补给全靠火车、汽车运输，这条津浦线就成了国民党的运输命脉。宿县恰好处于这条命脉的腰部。正如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所说，这次淮海战役的打法叫做夹其额、揪其尾、断其腰，置之于死地而后已。攻克宿县，切断津浦线、徐蚌段，就是斩断敌腰、关门打狗之战。既然宿县如此重要，难道国民党不知道吗？他们的兵力部署如何呢？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解释说，
2: 当时国民党驻守宿县的是25军的148师和交警16总队以及第2总队的第3大队，加上一些地方守军，总共有14000人。由津浦路副路司令部副总司令张继武坐镇防守。
0: 更巧的是，就在攻取宿县之前，由于津浦南线紧张，负责护卫津浦县的司令官周伟龙带了一半兵力南移到了蚌埠，只留下张继武守卫宿县。虽然是天赐良机，但面对坚固的城池以及守城军队的重武器和大炮，中原野战军要想取胜也并非易事。然而即便如此，对于这场关键性的战斗，中原野战军早已下定决心首战必赢，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为此，中野3纵9旅的旅长童国贵在作战前动员时，要求每个指战员都要做好为夺取胜利而牺牲的准备，各级指挥员也要事先指定2个代理人，以便自己牺牲后由代理人进行火线整编，保证部队能够连续作战，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战斗到底。
1: 经过战前总动员，战士们增强了必胜的信念，纷纷写决心书、保证书，许多战士还写了请战书，要求担任最危险、最重要的突击任务。不仅如此，战士们还提出了响亮的战斗口号：谁英雄谁好汉，咱们城头上见。
0: 通过慎重考虑，中原野战军决定从东西两面攻城。中野3纵9旅25团3营作为突击营，负责从西面攻城。突击营的作用就像一把尖刀，负责在县城西面扎开一个口子，再把口子撕得宽宽的，好让后面的大部队攻进城去。要想攻城，先得架桥。 通往县城西门的护城河上的桥梁早已被国民党炸毁了。

宽宽的护城河上只剩下桥墩立在水面上。负责侦查的战士发现，护城河水深暗陡，既不能徒步涉水过去，又找不到隐蔽的地方可以架桥。敌人居高临下，警惕性很高，稍有动静，几个火力点就一起扫射过来。万般无奈之下，战士们只能在敌人的炮火下强行架桥了。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伤亡重新把桥架起来呢？25团充分发扬军事民主作风，在战前召开诸葛亮会，请战士们献计献策。会议上大家提出了好多方案，可都不理想。正当人们犯愁的时候，团特务连侦察班长杨守业提出了一个滑杆架桥的方法。杨守业给大家解释道，先把竹竿伸到桥墩上，再把桥板搭上去，用力推动桥板，就可以让桥板稳稳地沿着竹竿滑到桥墩上，然后再稍加固定，就可以通行了。这个巧妙的办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为了确定所需桥板的长度，这天晚上，几个战士悄悄潜到河边侦查。一名战士身上系着绳子，悄悄游到对岸，用绳子测量好了河面的宽度。回来后，他们找来几块门板，按照河面的宽度做成了桥板。这块门板就是当时架桥的桥板之一。11月15日下午5点，总攻宿县的战斗开始了。一名战士扛着竹竿跃出战壕，飞速来到河边，利落地把竹竿搭到了河中的桥墩上。负责架桥的3营7连立刻抬着桥板冲了过去。正当他们展开桥板准备往竹竿上铺放的时候，对岸国民党军一个非常隐蔽的暗堡突然开火了。密集的弹雨直打得桥头火星乱蹦，架桥的战士们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了。在敌人的火力封锁下，连续5次没能成功地铺好桥板。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去，7连的勇士们越战越勇，他们呐喊着为战友报仇，再一次冲上去。到第6次时，终于把桥板架了起来。看到桥板架好了，负责爆破的工兵连立即飞跃上桥板，通过护城河，连续3次爆破，成功地将城墙炸开了一个斜坡式的缺口。冲啊！担负攻城任务的8连如同猛虎般呐喊着冲向城墙缺口。当他们刚要接近护城河的桥头时，遭到了敌人的疯狂阻击，子弹像雨点般打在桥上，炮弹一颗接一颗爆炸开来，整个西门和桥头变成了一片火海。攻城的战士们就在这样的火海中把生死置之度外，冒着枪林弹雨越过桥板，冲上城墙，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争夺战。负责攻城的8连指战员勇猛冲杀，终于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最先登上宿县城头，荣获了登城第1名的称号。这张珍贵的老照片是8连仅剩的14名突击队员与战友们在宿县城头上的一张合影。战斗持续到次日凌晨，中原野战军胜利攻克宿县。宿县最高指挥官张继武战败之后，率部往南门逃跑，没跑多久就被解放军战士俘虏。当时他脸上抹了锅灰，混在普通俘虏中间，总是絮絮叨叨地追问，你们对俘虏的官员杀不杀？他的异常举动引起了解放军的怀疑，
询问过其他俘虏之后，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守城指挥官张继武。宿县失守对国民党来说是致命打击，原本赖以生存的运输命脉被拦腰截断，使得国民党军队在战役之初就断了陆上运输的军需补给，只能靠飞机空投了。中原野战军不仅完成了截断敌人退路，配合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艰巨任务，还在这次战斗中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包括50多辆汽车、1列装甲火车、5个火车头和200节车体。可笑的是，中原野战军成功攻取宿县后，远在南京的国民党统帅部还蒙在鼓里，第二天仍旧加紧调派飞机飞到宿县空投作战物资。整整一个上午，一架接一架的运输机飞临宿县上空，吊着弹药、粮食、武器的降落伞如同天女散花般的纷纷飘下，吃的、穿的、用的样样俱全，甚至连医院用的口罩也给解放军送来了。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1月，

0: 这一幕发生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双堆集战斗中。双堆集战斗是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联合攻打黄维兵团的一场战斗。黄维兵团武器精良，建制完整，战斗力比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消灭的黄百韬兵团强得多，所以对付起来并不容易。不过黄维兵团也有一怕，他怕解放军挖战壕，这是为什么呢？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把普普通通的铁锹，在许多人眼中它并不算什么稀罕物，但在70年前的淮海战役战场上，它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8年11月初，蒋介石电令黄维立即东进参加徐蚌会战。徐蚌会战是国民党的称呼，共产党称淮海战役。黄维兵团还没出动，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就注意到了他。因为黄维兵团是蒋介石手中的一张王牌，其核心力量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的第18军。如果黄维兵团加入淮海战役，将会给解放军造成很大压力。11月8日，黄维率领12万几乎全机械化的部队，从河南确山驻马店出发，朝着蒙城宿县方向而来。几乎同时，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解决黄百韬，第二阶段就是解决黄维，只不过当时并未确定下来。1948年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全部被歼，此时的黄维兵团已经到宿县附近。如果宿县被占，金浦路打通，国民党军通过金浦路南撤，淮海战役将会半途而废。在这紧急时刻，毛泽东果断下令，由中野全力攻打黄维，华野派出必要兵力参加。中原野战军的重武器在转战大别山时几乎全部丢弃，此时只剩下有限的几十门野炮、山炮。而黄维兵团下辖4个军，光一个军的重型火炮就有400多门，这仗该怎么打呢？战前动员时，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坚定地说：我们一定要拼老命干掉黄维兵团，即使这一仗把中野拼光了也值得。很快，中野7个纵队及陕南豫皖苏军区部队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安徽睢溪的双堆集地区。双堆集因尖谷堆和平谷堆2个小土坡而得名，这里是平原地区，地形平坦开阔，作战时没有地形和地物做掩护。要吃掉黄维兵团这个硬核桃，该怎么做呢？这时铁锹就派上了用场。根据围歼黄百韬兵团的经验，中原野战军决定采取坚决压缩、逐步歼击的战法，用铁锹镐头挖掘坑道，修建工事，把战壕挖到敌人阵地前，把工事筑到最前沿。双堆集周围的大平原上出现了1000多条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战壕，这些战壕有纵深，有主次，它们像一条条锁链一样勒住了黄维兵团的脖子。
1: 把战壕一步步挖到敌军阵前，称为

0: 进破作业。他让黄维兵团空有机械化部队，却无法施展。后来，有人计算过双堆集战场上的战壕数字，把主要交通壕连接起来长达12万米，可绕纵横5公里的包围圈7圈半。那么，这么多的战壕是怎么使用的呢？
1: 战壕挖好以后，攻击就开始了。解放军战士将不多的火炮从战壕里一直推到国民党军的眼皮底下。在离对方阵地只有几十米的地方，突然发起攻击，打得国民党军措手不及。由于距离近，弹无虚发，每一发炮弹都用在了刀刃上。当时为了弥补炮火不足，战士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明了大量土武器，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用汽油桶改装的炸药发射筒，称为飞雷、土飞机。这种土武器最初出现在中原野战军四纵，在司令员陈赓支持下，战士们反复研究试验，最后在中原野战军各纵队推广使用。飞雷制作时，将汽油桶的顶盖锯掉，桶底放上5公斤火药，中间放上一个用木板绑着的炸药包，包着50至70公斤的炸药，尾部装上导火线，桶身呈45度角。点燃导火线后，火药的推力将炸药包抛射到敌人阵地上，射程达到100至150米，可以将落地点10米内的地堡、路寨等土木工事全部摧毁。国民党军害怕这种新式武器，把它称为原子炮，也有人又气又怕地称它没良心炮。关于土武器，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介绍说，
2: 面对黄维兵团，因为他是机械化部队，那么对付他，我们没有重武器怎么办？那么我们就发明了许多土武器。那么这对黄维的机械化部队这种重武器啊，有很大的杀伤力，而且在这个战争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1: 面对解放军密如蛛网的战壕，黄维兵团也不会坐以待毙。白天，天上的飞机对着解放军阵地轮番轰炸，地上的坦克碾压战壕，紧随其后的步兵将炸药包投向攻势，双堆集附近一片火海。在解放军熟练的土工作业下，被破坏的战壕和工事可以很快修复。于是，尽管国民党军有飞机、大炮、坦克，但是黄维兵团的阵地还是一点点缩小，这支劲旅的锐气也在一点点削减。
0: 黄维兵团被包围10多天以后，给养也消耗殆尽。尽管飞机空投物资，但也只是杯水车薪。这时，解放军利用战壕发起了另一种强劲攻势——攻心战。
1: 远在南京的蒋介石没有忘记黄维。黄维被困双堆集以后，蒋介石命令徐州蚌埠的国民党军前往救援。但是很快，徐州来的杜聿明集团陷入包围圈，蚌埠来的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遭到阻击。淮海战役总前委常委、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形象地比喻，这是吃一个加一个看一个，吃的是黄维兵团，加的是杜聿明集团，看的是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 救援无望，蒋介石又派飞机空投粮食弹药补充黄维兵团的给养。但是没过几天，由于降落伞赶制不及，空投物资越来越少。此时黄维兵团的军心动摇了，而解放军的政治攻势发挥作用了。淮海战役纪念馆里收藏着一个喊话筒，它见证了解放军政治攻势的威力。当年在双堆集纵横交错的战壕里，解放军战士拿着喊话筒对着近在咫尺的国民党军阵地不停地广播劝降稿，里面讲述的事实真挚的情感极大触动了国民党军前线士兵的心。1948年12月9日，守在国民党军最前沿阵地的第85军23师阵前投诚加入解放军，他们的投诚将黄维兵团的防御体系撕开了一个缺口。借助这个缺口，解放军对黄维兵团的进攻更加猛烈。12月12日，战斗进展到最为艰难的尖谷堆，这里驻守着国民党王牌军第18军，双方的厮杀非常惨烈。1948年12月16日，黄维被俘。经历20多天的苦战，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终于胜利，国民党最精锐兵团之一黄维兵团全部被歼，大大鼓舞了解放军的士气，为第三阶段全歼杜聿明集团打下了基础。

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在，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1月22日，华东野战军全歼国民党黄百韬兵团于江苏徐州东面的碾庄地区。4天后，中原野战军把国民党黄维兵团包围在安徽淮北的双堆集。此时，徐州周边几乎被解放军全部占领，徐州成为一座孤城。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徐州，再做打算。11月30日，国民党杜聿明集团撤出徐州，一路溃逃。次日，解放军进驻徐州，老百姓欢天喜地，夹道欢迎。很多人在街上架起炉灶，为解放军烙起馍来。作为军事重镇的徐州终于解放了，可是杜聿明集团的突然撤离却让人紧张万分。就在徐州城欢庆解放的时候，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对杜聿明集团展开了全线追击，绝不能让敌人跑掉。一场大规模的追歼战在淮海平原上展开了。现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徐州解放捷报成为徐州解放的历史见证。然而，华东野战军的指战员们却顾不上分享胜利的喜悦，就急匆匆踏上了追击杜聿明集团的征程。从这张老照片上可以看到正在追击途中的华东野战军，紧随在步兵后面的是炮兵部队以及强大的后勤支前队伍，也紧紧追赶着作战部队急速前进，全力保障部队所需的粮食和弹药。

0: 个追击部队一边急速行军，一边对战士们进行政治总动员，鼓舞指战员们战胜寒冷、饥饿、疲劳等困难，急速前进。解放军为什么要急行军，全力追击杜聿明集团呢？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解释说，
1: 我们已经考虑他要逃跑，但是没有想到他逃跑的速度有这么快。假如说他逃跑南下到淮南，以黄维兵团会合以后，这样对整个战局、对人民解放军的部署是非常不利的，使我们处在了被动的局面。在这期间，国民党呢有一些个部队在战争当中突然一下失去了联系，不知道去向如何了。假如这些部队突然向人民解放军发动袭击，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追上杜聿明集团，将他全歼，对于战局的扭转非常的关键。
0: 追击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追击敌人。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再次调整部署，命令华东野战军派出一个纵队尾追，三个纵队侧面追击，四个纵队迎头截击，另外三个纵队分层次迂回包抄杜聿明集团。他们日行百里，从东面、北面、南面、西面四个方向向杜聿明集团包抄堵截。各部队共同追击，联络和跟进就成了大问题。为了给后面的部队指明方向，让他们不至于走错路，于是就有了这些路标盒。现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这些路标盒用铁皮制作而成，每个盒子的正面都有一个指示方向的标识图案，图案由很多小孔洞构成，往盒子里装上白色的石灰粉，使用时就可以让石灰粉从孔洞中露出来，在地上留下一个鲜明的路标。这些路标既能指明方向，又标记着部队的代号，后面的部队可以跟着这些路标迅速追赶前面的部队。这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在淮海战役中使用过的折椅和毛毯。负责率队追击的粟裕昼夜关注着战场变化，因为太过紧张，他一度七天七夜没睡觉，累了就在折椅上盖着毛毯休息一会儿。他一刻不停地思考着对策，同时利用电话、骑兵等各种通信手段指挥各纵队火速追击。此时如果从空中俯视，会发现国共双方六七十万大军在徐州西面广袤的淮海平原上卷起无边无际的烟尘。十二月的淮海平原天寒地冻，北风凛冽，解放军追击部队不顾天冷风急，不顾头顶上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阻拦，向敌人逃跑的方向勇猛追击。战士们为了跑得更快，把背包行李统统扔掉，只随身携带着战斗必需的枪支和弹药，全力奔跑。华东野战军全力追击，急行军的速度让人惊叹。然而即便是这样，解放军战士的两条腿能跑得过国民党汽车的四个轮子吗？更让人揪心的是，华东野战军开始追击的时候，杜聿明的三十万大军已经走了将近24小时。在这个时间里，拥有机械化装备的杜聿明集团是不是早就跑得没影儿了？时间回到1948年11月30日这天，

徐州的各国民党部队机关早已被解放军吓破了胆。当他们接到一个简单通知后，就如同得了大赦令一样慌忙逃命了。一时间徐州城内秩序全无，杜聿明制定的撤退计划路线和序列没人执行了，个个争先恐后，有的连滁县都不知道在哪儿，就急匆匆出发了。还有的部队刚一集合就拔腿开跑，各兵团也纷纷抢先行动，担负特殊使命的各部队也把任务扔到了脑后，只顾逃命了。更可笑的是，国民党的通信兵在拆除通信线路时，把指挥部的电话线拆乱了，以至于尚未开始撤退，指挥部就与各兵团失去了电话联络，气得杜聿明直跳脚。让杜聿明更加气恼的是，负责破坏火车站的爆破队竟然擅自做主，提前半天就把火车站给炸毁了。沉闷的爆炸声此起彼伏，把尚未撤离的部队官兵急得直跺脚，再也顾不得什么命令不命令，纷纷骂骂咧咧地跑路了。杜聿明自以为万无一失的撤退，就这样变成了一场大逃亡。三个兵团的兵力以及裹挟的青年学生共计约30万人，还没出徐州城就乱成了一团。他们毫无秩序地涌出徐州城，沿公路蜂拥而行，一时间把出城的公路堵得水泄不通，几乎无法前行。原本坐在车里的杜聿明只好下车跛着脚，在警卫人员的搀扶下徒步绕到徐州南边的凤凰山，从凤凰山以南的一条小路冲出了拥挤不堪的人群。到这天的黄昏前后，杜聿明的指挥部几经周折，终于到达了今天安徽萧县的大无极，其他兵团也分别到达了王寨、洪庙等地。12月2日午后，在撤退途中，杜聿明接到邱清泉、李弥的报告，他们提出撤退途中部队十分混乱，经过几天的折腾都非常疲惫，要求休整一下。杜聿明对此深有同感，眼见着各种辎重车辆人马拥挤成一团，军队行动迟缓，再继续行军的话很容易被解放军冲乱队伍。经过考虑，杜聿明决定当晚原地休整。这一决定为解放军赢得了一个晚上的宝贵时间。在12月4日拂晓时分，解放军经过3天的全力追击，终于把杜聿明集团全部包围在河南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一带。在安徽萧县瓦子口附近，华东野战军3纵在追击途中截获国民党军装满粮食和弹药物资的汽车30多辆。这张老照片反映了当时的情景。在这张老照片上，是华东野战军将国民党军包围后就地加修工事的情景。此刻的淮海战场上形成了2个巨大的包围圈，一个是在安徽淮北的双堆集，中原野战军对国民党黄维兵团的包围；另一个是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的包围。两个包围圈彼此相距不足100公里，却永远不能合拢在一起。关于当时的战争形势，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非常风趣地管这叫吃一个加一个看一个，吃的那个自然是黄维兵团，加的是杜聿明集团，看的是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
对于协同作战的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来说，淮海战役打到这儿已经进入到关键阶段，要保证夹的掉不了，看的跑不了，要想吃掉的黄维兵团也要尽快吃掉。12月15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与双堆集战场全歼黄维兵团。对于杜聿明集团，华东野战军逐渐缩小包围圈，淮海战役的胜利指日可待。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第12集，集中资源是冒大险还是能办大事？
2: 在美国，沃尔玛一直不太受顾客待见，每次市场调查，顾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抱怨，我不喜欢沃尔玛的服务，我不喜欢他们的购物环境，也有说我就不喜欢他那停车场，啥呀，那是又挤又小。但是沃尔玛从来不理会这些声音，只是一直在坚持做好一点，而且是靠着这一点让顾客继续源源不断地走进沃尔玛，也让自己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企业之一。所以很多人都好奇，到底他靠的是哪一点呢？那他们又为什么非要坚持这一点呢？今天高丽说书跟您继续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看如何集中力量办大事儿。孙子说，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就是说你集中兵力在一个方向，千里之外以凌厉的攻势直取对方的将领。打仗呢就是这样，一旦你选好了方向，一旦机会出现了，你就要果断地把大部分的资源都投到这个方向上，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你的资源才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那我们把孙子的这个理念放到我们现代商业世界当中，我们就可以拿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件事儿。金融大亨索罗斯大战英格兰银行，索罗斯呢是赌英镑会贬值，当时公司的15亿美元押注马上就到期兑付了。负责索罗斯日常交易事务的德鲁肯米勒就建议，咱把所有现金都押上。就是他这个建议已经很大胆了，但是索罗斯说，这太荒谬了。你知道这种事情多久才出现一次吗？信心十足，但是你只投入很小的头寸，这个头寸就是款项的意思啊，就是你那么有信心，但是你投入这么一点，你这么做是没道理的呀。最后他们加上了杠杆，压上了100亿美元，结果是什么呢？索罗斯大赚10亿美元。德鲁肯米勒后来就说，当你对一笔交易充满信心的时候，就要给对方致命一击。索罗斯对我不多的几次批评，都是因为我对市场判断正确的时候，没有最大限度的去抓住机会，扩大胜利的果实。据说在索罗斯的公司，德鲁肯米勒和索罗斯的分工，他们俩是这样。

0: 样的，德鲁肯米勒负责发现机会，索罗斯负责下注。2010年，巴菲特给股东写的信里面也说，好机会不常来，天上掉馅饼的时候请用水桶接，而不是用顶针。拿破仑也有一句很类似的话，在战争中，胜利属于懂得怎样在决定性的地点集中最大兵力的那一方。你细琢磨这话很有意思，就是胜利未必属于兵力最多的那一方，胜利属于能够在决定性的地点集中起最大兵力的那一方。所以集中兵力被古今中外的军事家认为是战争最关键的法则之一。以少打多，那这仗咱怎么打呢？毛泽东的一个方法就是用少部分的兵力伪装主力，去吸引对方部队分散他们的力量，然后集中自己手上的优势兵力，一次就打对方的一个师，甚至就打一个旅，来保证自己在每一仗当中都处于绝对的优势。打完了就迅速转移，找机会再打下一仗。
1: 当弱者在全局上不可能取得优势的情况下，就必须在关键的局部上形成绝对的优势，把自己在全局上的劣势转变成关键局部的优势，所谓的力出一口。选对一个方向，把其他所有的点都收敛，然后以超过对手的强度配置资源，集中兵力攻其一点。可是这样的孤注一掷是不是太冒险了呢？
0: 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面对的是整个阿拉伯联盟，就算是以色列他动员全国的预备部队，能召集的人力、坦克和飞机的这个数量都远远比不上阿拉伯联合部队。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就下决心先发制人。但是这么大的阿盟，以色列他要从什么地方下手呢？以色列首先把打击的目标聚焦在了埃及身上，因为埃及是阿盟的领袖。接下来以色列经过分析得出了一个结论，埃及空军是对以色列本土最大的威胁，那对制空权的争夺会是对埃及作战的一个关键，所以他们又把打击的目标进一步聚焦到了消灭埃及的空军上。但是埃及的空军战机的数量是比以色列多了上百架的，所以呢，以色列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集中手上的战机对埃及空军发动突袭，本土几乎是没留下几架飞机的。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以色列本土它几乎是没有任何防空能力的，一旦行动出现了差错，以色列在埃及的空中打击之下会毫无还手之力。但是在以色列人看来，如果我这个行动成功了，就可以一举奠定胜局，所以这样的风险是值得冒的。为了保证突袭的成功，以色列做了精心的安排，比如发起突袭的时间定在早上8点，因为这个点儿是埃及空军飞行员吃早饭的时间。另外战机要保证同时发起攻击，就这么一来就可以让所有的埃及空军基地在同一时间受到攻击，相互之间也没有办法发出预警了。于是8点，以色列空军发起了突袭，埃及各个空军基地顿时陷入到一片火海当中。很短的时间，埃及1/4的战机和1/3的飞行员都被消灭了。2个半小时之后，埃及空军作战部长在作战日志当中写了这样的一句话：埃及空军不复存在。所以你看，以色列在这场战役当中，他取胜的核心就是把最关键的资源投入到了最关键的地方，这样呢，一下子就打开局面了。这就是孙子说的并力。哪怕我不可能在所有地方都形成优势，但是请记住，必须在关键的局部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1: 集中兵力是一条基本的取胜原则，然而有意思的是，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商场上，集中兵力又都是最容易被违背的一条原则。为什么呢？
0: 巴巴罗萨计划是二战时期希特勒入侵苏联作战计划的代号。入侵苏联在希特勒征服世界的野心当中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可是呢，希特勒和军方的目标不一致。 按照陆军总部以及军方高级将领的设想，德军对苏作战的目标，首先呢，应该是摧毁苏联红军的作战能力。那要摧毁苏联红军，就要以莫斯科为主要打击目标。那希特勒呢，他并不同意这样的一个方案，他更关注政治和经济目标，觉得呢，应该占领列宁格勒，因为那是布尔什维克的摇篮。另外还有一个目标，应该是占领苏联南部的主要粮食产地、主要工业基地还有主要石油产地，这样呢就可以让苏联的战争经济陷入瘫痪，同时呢也可以给德国争取到最宝贵的这个战争资源。那争来争去，最后的结果呢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把三个目标都纳入作战计划当中。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作战方案，就是组建三个集团军群，说白了就是三个目标的大杂烩。那这个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同时去追三个目标，除非在每个方向上德军对苏军都有绝对的优势，否则肯定会有目标是没法实现的，甚至可能一个目标也实现不了。德军对苏联的入侵是1941年6月22号发起的，因为苏联完全没有准备，德军长驱直入，三个集团军群进展都很顺利。一看这个局面呢，希特勒就有点得意了，就迫不及待地调动中央集团军群所辖的两个装甲集团军去执行新的作战任务了。那他这么一调动就意味着什么呢？中央集团军群只能是靠步兵部队在这守着重要的区域了，把自己最精锐的两个装甲集团军都交给北方和南方这两个集团军群了。本来就已经是大杂烩了，本来就够分散了这个兵力，那这么一整呢就更分散了。可是前线的将领不得不遵从人家元首的指令啊，于是乎中央集团军群的兵力就这么被分散了，用于完成三个完全不相关的目标。那最后呢，因为兵力不足，希特勒夺取列宁格勒和高加索油田这两个战略目标都没有实现。那陆军总部原定的攻占莫斯科还有摧毁红军主力的这个目标也都落空了。所以战略上的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得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要知道自己先要什么后要什么。那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在战略上，不管是组织还是我们每一个个体，在竞争的环境里面，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主要战略目标呢只能有一个。当然你说我可不止一个目标，我有好几个呢，没问题啊，你实现完了你这个目标，你再去实现下一个目标，关键就是在同一个时间内咱只能干一个事儿，就是这个时候你得知道自己这个阶段要的是什么。因为不管战场还是商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资源永远是有限的，想保住一切的人就什么也都保不住了，必须学会放弃才能做到集中。就像我们总说的舍得舍得，对吧？都知道有舍才有得，那以舍为得是学会战略性思考走向战略成熟的关键一步。战略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放弃的艺术，战略的核心之一就是知道不做哪些事情，以舍为得。
1: 集中兵力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当最关键的资源投入到主要的方向上以后，其他的方向要是因为力量薄弱而遭受了损失，那怎么办呢？将军和企业家们之所以不敢在一个方向上集中兵力，往往就是出于这样的担心。那么怎么破解呢？
0: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给过一个非常好的答案。他说，战争中次要方向的暂时损失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这种暂时的局部损失是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那这种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完全可以通过主要方向的胜利来弥补。那当然在我们现实的决策当中，这种放弃它带来的损失和风险经常也会给领导者带来巨大的压力，尤其是损失和风险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一般情况也会动摇领导者的决心，这个时候那考验的就是领导者的定力了。安庆会战是湘军和太平军之间的一场决战。在安庆会战过程当中，曾国藩先后遇到了清朝中央政府以及湘军内部的巨大压力，都要求他撤安庆之围，改就苏州、杭州或者是武汉。 可是曾国藩坚决不撤，他说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及关系天下之安危，所以即便是太平军已经兵临武汉。

0: 汉城下了，湘军的后方基地也不稳了，自己的祁门大营也受到威胁了，就各种巨大压力一块儿都冲过来的时候，湘军还是咬牙不撤安庆之围。那最终安庆会战，湘军大胜。商业竞争当中也是这样的，没有一家企业能满足顾客的所有需求，那企业能做的就只能是更好地满足特定顾客的特定需求。今天节目一开篇，我们提到了美国沃尔玛，顾客呢不太待见他，每次市场调查呢都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诟病沃尔玛，要么什么购物环境不好啊，要么服务不好啊，还有说停车场这停着怪闹心的，那么挤。但是有一样他们很喜欢，就是沃尔玛的价格。沃尔玛的成功就在于它能让顾客建立起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觉得沃尔玛总能以最便宜的价格提供各种商品。所以只要沃尔玛可以持续做到这一点，顾客就会持续的走进沃尔玛，而那些什么环境啊、服务啊、停车场啊都已经不重要了。那在全球市场上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斯爱普。那斯爱普呢是世界最著名的商业软件公司之一，它在竞争战略上最成功的就是只和行业内的头部企业合作开发管理软件，放弃去满足数量更多的、市场容量更大的那些中小企业，就一句话，只专注那些最赚钱行业当中最领先的企业。
1: 在战争中，一个计划能否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自己的行动，相反，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对手的配合。所以孙子说，我专而敌分，光自己集中力量还不够，还要设法将对手的兵力分散。如何才能分散对手的力量呢？
0: 平常我们用的日用品有两个比较大的公司，也是两个主要的竞争对手，一个是宝洁，一个是联合利华。双方呢是不断的通过推出新产品来占领新市场，也是试图取得领先于竞争对手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有一段时间在争夺一个新产品市场的对抗当中，联合利华拥有的推广资源要比宝洁少太多了。这种情况下，联合利华首先在这个新产品市场的所有区域市场上大造声势，就做出一副我要发起全线进攻的姿态了啊！我有的是实力。果然，宝洁的资源力量被联合利华吸引了，觉得人家这么大造声势，那肯定是背后有支持啊，人家肯定是有这个实力才敢造这样的声势呀。所以呢，吸引过来之后，他们就采取了全面阻击的对策，把自己的资源平均的分散到了各个区域市场里。那联合利华在吸引宝洁把资源全部铺开之后呢，他们又做了一个假动作，就是把自己的资源都集中到了几个战略性的区域市场，而且呢很快就在这几个区域市场上面形成了压倒式的优势啊！针对宝洁，他们也迅速地建立了自己的品牌形象。那等到宝洁辛辛苦苦把其他区域市场培育成熟之后呢，联合利华在关键市场上也已经赚够利润了，水到渠成，又借宝洁的力量把产品打入了这些市场。虽然宝洁拥有更多的资源，但因为被迫平分了兵力，那在新产品市场上，从销售到品牌都始终没有办法超越联合利华。另外，在军事上让对手兵力分散，还有一个策略就是运用诱敌深入这样的手段，拉长对手的战线，摊薄对手的力量。在竞争当中，竞争者同样可以通过诱敌深入这样的手段故意减少，甚至啊是放弃自己一个市场的资源投入，那这样就吸引对手填补这个市场，就能分散对手的兵力。那这个时候呢，对手就已经被削弱了，他的资源呢就已经没法对付你了，你就可以冲着自己的那个目标市场发起充分的行动了。那一旦对手的资源在目标市场上不再占据优势，我们就可以集中自己的资源迅速发起行动，抢占自己想要的市场。比克，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 BIC 和吉列这两家企业呢，长期在打火机市场还有刮胡刀市场进行的这种激烈的竞争。比克在打火机市场上是有强势地位的，那吉列的刮胡刀产品也是因为遭受比克的猛烈攻击，所以利润也下滑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吉列主动从打

0: 火机市场撤出来，这样呢就给比克提供了一个市场真空。比克当然不能放过这样的机会呀、啊！我跟你斗了这么多年，终于把你给挤得走了，我必须占据这个市场。于是就迅速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打火机市场，但由此也就减少了自己在刮胡刀市场上的资源。吉列这个时候呢，看准时机，就集中所有的资源到刮胡刀市场。两年的时间，就在刮胡刀市场上取得了50%的占有率，而且这个利润一拿到，人家马上就开发了一系列的新刮胡刀产品，最终奠定了自己在刮胡刀市场上不可动摇的霸主地位。
1: 竞争者必须将对抗的主导权控制在自己手里，调动对手而不被对手调动，塑造对手而不被对手塑造，摆布对手而不被对手摆布。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然而这个主动权并不是想控制就能控制的，怎样才能做掌握节奏的那个人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

0: 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1: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第13集，被对手压着打，孙子兵法教你如何打开局面。
4: 广西有一家地方性的啤酒品牌叫黎泉啤酒，那曾经呢，青岛啤酒想打入广西市场，所以专门收购了黎泉啤酒竞争对手的生产线，准备强行打入，而且还计划了一场青啤百年的营销活动。面对青岛啤酒这么强大的一个对手，人家历史悠久又是全国性的品牌啊，黎泉啤酒当时只用了5个字就进行了反击，而且就用这5个字牢牢守住了自己的市场。那黎泉啤酒它到底是怎么做到从被动变成主动的呢？今天高丽说书跟您继续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看怎么样去左右你的敌人，掌控对抗的局面。孙子兵法在谈到用兵的时候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善战者治人而不治于人，就是用兵的高手在对抗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控制对手而不要被对手控制，要摆布对手而不被对手摆布。毛泽东打仗就很重视主动权，他把主动权称作是军队的自由行动权。他说，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残酷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的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儿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的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那这也就有了我们节目之前提到的毛泽东的那句名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其实竞争也是这样，有一条法则就是不要在你对手具有优势的领域以他具有优势的打法跟他对抗。电影《毛泽东的故事》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节，也是很生动地诠释了这条法则。电影里是这么表现的，在西柏坡的时候，苏联特使米高扬来中国见毛泽东，那毛泽东是特意请米高扬吃饭。咱都知道苏联人能喝酒而且也好喝酒，所以吃饭的时候米高扬端起一碗酒就来敬毛泽东，周恩来一看就赶紧替毛泽东解了围。那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镜头，毛泽东没再说酒的事儿，而是说了一句上辣椒，请米高扬吃辣椒，结果米高扬吃的是鼻涕眼泪直流，而毛泽东这边呢是吃的津津有味。所以这叫什么？

0: 就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主动权已经不在咱自己手里了。如果主动权不在自己手里，那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一定要把主动权夺回来，这样才有可能打开局面。我们以现在商战举例，就是华为和思科的竞争。华为刚开始跟思科这些世界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竞争的时候，技术是它最大的短板。可是技术这样的硬实力的提升，不是说我意识到了我就马上就能提升了，它是需要时间的。那如果上来就跟思科拼技术，华为是拼不过的。然后呢，华为就开始发挥自己别的优势了，比如价格，比如服务，尤其是服务优势。就华为甚至能做到什么程度，如果客户他安装了竞争对手的设备，他们的设备出了问题，华为都能主动的积极的给客户提供服务，帮客户解决问题，从来不抱怨。就这样，华为成功的把和对手的市场竞争从技术的领域转移到了服务领域，而服务领域恰恰就是对手的短板。所以这叫什么？还是那句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在竞争不利的情况下，如果还是一味的按照对手的规则来打，可能永远你摆脱不了被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我们在一个领域注定打不开局面的时候，要做的就是把对手拉到我们有优势的领域，采取对我们有利的打法，逼对手打咱们发起的这场战争，这样才能把主动权控制在自己手里。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得学会塑造对手，限制对手的选择余地。什么时间打，在什么地方打，用什么样的方式打，和什么样的对手打，打对手的哪个环节，要掌握这些游戏规则的制定权。那用孙子的话讲，如果掌握了主动权，就可以达到一种我想打敌人，即便是高垒深沟，也不得不与我战。我不想打，我就是画地而守，敌人也不得与我战，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要完全把攻和守、战与否这样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能茫然地听从对手的摆布。
1: 可能有人会说，我当然知道主动权很重要，但问题是，怎么去取得主动权呢？主动权和实力有关，实力强大的一方往往就可以压着对方打，就容易主动。不过实力固然重要，但客观的实力也必须得到有效的运用，才能转化成最终的主动权。如何取得主动权？实力较弱的一方也能掌握主动权吗？
0: 战争当中，为了达到调动对手、掌握主动的目的，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要争取采取积极的攻势行动，要压着对手打，而不能被对手压着打。用班固在《汉书》里面说的话，就是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先下手你就主动，后出手你就被动了。孙子也说过这样一句话，寡者被人者也，众者使人被己者也。一味的采取守势，你是防不胜防的，再多的力量你也不够分配。积极的采取攻势，压着对手打，力量反而绰绰有余。之前我们说过，在防守反击策略当中，防守的重要性，但是从目的上来说，攻是为了突破对手的防御，消灭对手的存在，抢夺占领对手的地盘。那守往往就是为了挫败对手的进攻，保存自己的实力，保住自己的地盘。一个是消灭敌人，一个是保全自己。那进攻在进取性、求胜心上显然是要比防守更积极的。防守呢，重要是重要，但是还差着一步，守是辅助性的，是为了配合攻。即便是弱者，在竞争当中面对强者发起的进攻的时候，也可以通过一种主动的破坏性进攻来破坏对手的进攻。那讲到这儿，就回到我们节目今天一开始提到的广西的那家啤酒厂黎泉啤酒了。黎泉啤酒所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一直都是青岛啤酒特别希望打入的市场，为此呢，青岛啤酒专门收购了黎泉竞争对手的生产线，准备强行打入。2002年，黎泉啤酒得到了一个信息，说呢，青岛啤酒会利用2003年青岛啤酒节百年纪念这样的一个机会，在市场上推出以青啤百年为主题的传播活动，配合对广西市场的攻势。 其实青岛

0: 啤酒这也不是一招鲜啊，在这个之前，哈尔滨啤酒呢曾经利用过哈啤百年这个机会，成功的进行了传播，还有他们的市场扩张，哎，效果确实不错。那青啤一旦发起这个青啤百年的灵力攻势，只有十多年的历史，又是一个地方性品牌，你黎泉啤酒真的是没法招架的。如果你光靠死守，大概率挡不住青岛啤酒的攻势。这种情况下，黎泉啤酒意识到只有先发制人才能打乱青啤的传播计划。那经过精心的分析，他们终于找到了对手计划的一个弱点，就是这个百年的诉求固然啊是可以传递出深厚的历史底蕴的信息的，但是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陈旧老套啊、衰老这样的一系列的词儿。然后呢，在青啤百年活动到来之前，黎泉啤酒就抢先一步在广西发起了攻势。他们请了当红的演员来做代言人，针对百年的概念打出了另外一个口号，就是年轻更精彩。这个点一下子就抓住了大家的眼球。等到青啤发起青啤百年活动的时候，这个年轻更精彩宣传口号早都已经在广西市场是深入人心了。百年反而给消费者一种产品老态龙钟的感觉。那青啤这次针对广西市场的大规模进攻，因此也就无功而返了。哎呀，各位，我跟您说，青啤和黎泉的这一场攻守大战是相当的精彩。这不是青啤无功而返了吗？但是人家没有善罢甘休，准备发起新的攻势。黎泉啤酒呢，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到了对方的行动信息，而且做出了一个推断，接下来青啤的传播主题会是以新鲜为主要诉求。那在这种情况下，黎泉啤酒呢就决定我再一次的先发制人。他们请了代言人，然后抢先推出了新鲜挡不住这么一个概念。等这青啤再推出新鲜这个主题的时候，对于啤酒消费者来说，对不起，已经不新鲜了。那黎泉呢也借此把青啤挡在了广西市场之外。所以各位，你发现了吗？在对抗的过程当中，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御，甭管是强大还是弱小，如果想取胜，你就必须具备一种积极的进攻精神。你要主动的去塑造对手，而不能是被对手塑造。只有这样才能主导竞争的进程，掌控竞争的结果。
1: 积极的攻势行动对于夺取主动权非常重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攻势行动都能有效地调动对手，从而掌握主动。那么最有效最生猛地夺取主动权的进攻行动是什么呢？
0: 孙子的回答是攻其所必救，也就是打对手的要害。如果能威胁到对手的要害，再强大的对手他就得听咱的摆布了。用孙子的另一句话说，就是先夺其所爱则听矣。爱就是要害，就是命门，就是他们的软肋。围魏救赵就是战争史上一个经典的攻其所必救先夺其所爱的战例。当时呢，魏国的统帅庞涓率领魏国大军进攻赵国的首都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决定出兵救赵。那按照齐国大将田忌的想法，就是直奔邯郸和魏军主力交战，但是军师孙膑表示反对，他就觉得现在赵国和魏国已经打起来了，魏军的精锐部队肯定都在邯郸城下，那留在国内的都是一些老弱残兵，那不如我们就率领大军直奔魏国首都，切断他的交通要道，打他防备最空虚的地方。这么一来呢，魏军就不得不放开赵国，他得先回去救自己。田忌一听，哎，这个打法好啊，然后就统帅齐军主力直接向魏国首都大梁挺进。当时魏惠王就慌了，他就赶紧让庞涓回师救大梁。庞涓没办法，只能是留少部分的兵力继续防守邯郸。要知道这邯郸城是好不容易才打下来的，他们是日夜兼程，赶紧回去救大梁。那这个时候孙膑根据庞涓回师的路线和时间，早就选好了一个有利地形，布好了阵地。双方军队一接触，魏军就打了一个大败仗，好不容易占据的邯郸也得而复失。 围魏救赵呢，后来就成了一种很经典的战法了。后世围绕着这个围魏救赵还发展。

0: 出了围点打援、围城打援、攻城打援一系列的打法。那在市场竞争当中，这个先夺其所爱的爱有无限种可能，你比如可能是对手的核心市场，也可能是对手的利润要害，没准还是他的商业模式，再或者是他赖以生存的关键因素等等。反正你要找到对手的这些要害，威胁对手的这些要害，就足以有效地影响并且改变竞争对手的行为。美国卡特彼勒公司是世界挖掘机行业的领先者，在国际市场上是遭到了日本企业小松制作所的强大攻击。当时小松制作的口号是围攻卡特彼勒，而卡特彼勒的反击策略是什么呢？我要和你小松制作的竞争对手三菱重工合作，我要强行打进日本本土市场。小松制作虽然是在国际市场上不断的扩张，但当时它现金流的 80% 都来自日本国内市场，所以当卡特彼勒打进日本本土市场的时候，小松没办法了，只能是把资源又从全球范围内调回国内市场，用来对付卡特彼勒在日本本土市场的直接威胁，卡特彼勒在国际市场的压力就减轻了很多。那在豪车市场上，宝马为了和奔驰竞争，推出了宝马5系列、7系列、8系列，对奔驰的高端车市场发起了攻击。奔驰的应对策略是推出190系列，也就是后来的奔驰 C 系列，对宝马3发起攻击。为啥他要打宝马3呢？因为当时宝马3是宝马的主力车型，源源不断地给宝马5、7、8这些系列攻势提供支持，而当宝马3自己遇到攻击自顾不暇的时候，宝马对奔驰的攻势也就减弱了。另外呢，研究动态竞争的学者也发现，在企业竞争过程当中，最有效的反击策略是转移到一个不同的市场或细分市场，而不是在同一市场里面发起反攻。在别人原本的领地上进行战斗，可能更有效，代价更小。比如我们举几个例子，当美团推出美团打车的时候，你就动了人家滴滴蛋糕了。那滴滴呢，随即就推出了滴滴外卖，直接把战火烧到了美团赖以立命的外卖市场。在微软推出必应这些搜索和网络广告业务向谷歌的传统地盘发起攻击的时候，谷歌采取的策略是反过来打入微软占据优势的业务领域，推出了网络版办公软件和谷歌浏览器。所以采取先夺其所爱这个策略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创造出一种局面，让自己的竞争对手觉得对抗性的行动是不明智的，同时呢，通过攻击对手的利润核心和关键市场，来迫使对手从别的市场调动资源来巩固我的核心阵地，从而也就打乱对手的市场部署和发展规划，打乱了对手的节奏，让他顾此失彼。
1: 主动权很重要，但要想把主动权拿到手里，在战略上就一定要灵活应变。在打的过程中，战略战术一定要根据形势的变化随时做出调整。自己如何随机应变，又能怎样让对手陷入到不确定性之中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 华夏第一景。

0: 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